好球，阿尔卡拉斯也是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强劲。

风还是不小啊。

进来。现在会感觉辛纳移动当中的出手不像之前那么稳定了，啊，包括他在上一局错过的那几个机会球，都是在跑动当中的出手，往前的移动当中的出手，正拍打丢了，反拍，最后那一分也打丢了，刚刚横向的移动当中的正拍也没有能够兜进来。这个在辛纳体能充沛的时候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卡拉斯跑动当中这个球也是正拍，想把球拉得深一点啊，弧度拉高，落点拉深，迟滞一下对方下一拍的这个连接的速度和节奏。30-30。阿尔卡拉斯接二发还是退得非常靠后啊！他今天就是想尽量的先把球接进去，形成这种底线的多拍。先形成多拍，然后在多拍当中呢去寻找机会。同时呢，多拍呢肯定也能更好的去，就是更大限度的去消耗对手。

想反拍再回勾一个短球啊，但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现在保发在第二盘局分呢追到2-3，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保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2: 爱眼后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3: 比赛继续，第二盘目前阿尔卡拉斯呢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就这两个人在场上抓机会的能力都非常强，另外就是我们说的一点，就是做球的能力都很强，给对方下套、铺设陷阱、做局的能力都非常强。哇，好球啊！辛纳的接发球正接到底线上。是辛纳的接发球啊，这两分都是辛纳利用自己高质量的回发球，让阿尔卡拉斯在发完球以后，接下来下一拍马上就陷入到被动当中了。现在感觉阿尔卡拉斯一区外脚啊给的太多了。球好球啊，漂亮！辛纳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啊。对方放了一个短球，辛纳快马加鞭啊，赶到往前。这球阿尔卡拉斯跑动当中的这个正拍过顶的高球，其实没有拉得很准。埃德伯格。前面那个戴着墨镜的怎么这么像鲁内啊？好球好球。
4: 好的干了
3: 现在对于阿尔卡拉斯来讲呢，还是要去提高自己的发球的质量啊。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落点的配送。哇，话音未落。二区外脚的 ACE 来了，非常及时啊。阿克拉斯今天的第二节 ACE， 辛纳今天还没有轰出一节 ACE， 但是辛纳的整个的发球的效果非常好。哇，漂亮，连续两节 ACE。

我同事帮我确认了一下啊，就是颅内。啊，正拍，想变现。这球变线有一定的风险啊，因为辛大刚刚正拍对角线的这板球，其实质量还是不错的。又回到平分。哎，我们看到在这一局的后半段这几分，阿尔卡拉斯面临破发点的时候，他的发球的状态又提升了。两阶意思，刚刚是一个发球值得。今天总体上来讲呢，就是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局啊，打的要比辛纳呢要辛苦一些，啊，打的分数更多。

看就长了，这个反拍没带住。二发抛球没太抛稳，重抛。还是被辛纳抢那个二发给挤压到。面对对方的二发，辛纳呢分腿垫步，人已经进到场内了，所以这个反拍呢抢二发抢得很快，抢得很深。这一局辛纳的第三个破发点。擦网了。反拍切削的一个短球，这个球出手感觉稍微的有一点犹豫啊，其实球发得很好，选择切短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但是呢最后这个出手显得有点犹豫，可能是不是也是有风的影响。辛纳在第六局啊取得回破。双方3-3。

0: 开。
1: Zero-ten.
2: 打的真是非常的稳，而且呢就感觉很有信心，上步入位，反拍反斜线，这个球辛纳也是只能看着。所以你感觉他这拍出手特别有信心。

斯还是有点退得太靠后啊。从底线的站位上来看，站得很靠后，所以呢，你冲上来，这个向前的这种，就动能是非常大的，啊，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要靠着非常精确的手感、拍面的这种控制，啊，能把这个球推到界内。稍微差一点，因为你向前的这个动能太大了，这个球容易推长。往前顶了顶，但是整场比赛都没怎么这么打，所以就感觉临时用一下嘛，成功率不会太高。

会太靠后。这样第二盘的比赛呢，双方又回到了一个均势啊。辛纳呢目前是4-3先发领先。第一盘也是阿尔卡拉斯率先取得破发的啊，他盘初就连保带破2-0领先于辛纳，在第一盘的时候。感觉现在辛纳好像挺过了那一段的低谷期了啊。今天底线的得分，辛纳占优，57-46。快速的后撤步，这两下真的是看得出来阿尔卡拉斯在红土上啊，他的步伐一般人肯定是闪不开了，但你看他的这个快速的后撤步，闪身正拍直线的进攻，辛纳这个反拍直线也没有拼进去。他的模特女友

0: 这是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新大第一盘六个，R class九个。利用发球建立优势，随后正手的进攻啊，这是一个强行的去提速啊，正拍。
1: Thank you.

0: 今天 ACE 方面呢，虽然阿尔卡拉斯比辛纳多，但是就整体的发球效果而言，今天还是我觉得辛纳的发球效果更好。好球啊，反拍在相持当中啊，辛纳率先侧身了，利用侧身正手的进攻，反斜线衔接直线，反斜线打开角度，直线去提速，两个人的点都很靠前啊，正手，这样就是更好的达到拍头的那种鞭打效果。
1: Let's first service.

球，好球！阿尔卡拉斯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反拍也是率先的变直线。今天辛纳在接发球这一端的表现同样是十分的抢眼啊。今天感觉发接发，今天辛纳的表现还是要比阿尔卡拉斯要略胜一筹。所以你看他发球分其实要比阿尔卡拉斯打的少，这说明他的发球局保得更顺畅。阿克拉斯丢掉了这个关键的一局啊！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0: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Please.
1: 球，克拉斯反拍，相持住之后，想做一个快节奏的变直线，但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过网。Merci.
0: Alcaraz，整个底线的失误还是比较多，尤其是他的反拍啊。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数据，第一盘他的反拍九个，对方是六个。蒙塔洛大师赛的冠军奖杯，第二盘呢，刚刚那个数据出来的时候，他也是九个，辛纳还是六个。打到现在，第二盘。 阿尔卡拉斯的这个反拍啊，非受迫性失误应该已经上双了。漂亮！阿尔卡拉斯也是强行的侧身用正手，寻求对对方的压制。 是一个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啊！就今天阿尔卡拉斯整个底线表现的不如辛纳那么稳定，那么高效。这样辛纳是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
1: Let's first service.

好、哦、发球啊，利用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兑现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的话呢，辛纳最终经过两盘的激战啊，2-0战胜了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辛纳呢首次拿到了蒙特卡洛大师赛的冠军奖杯。不仅如此，在下一周的世界排名当中，辛纳呢将会重回世界第一。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的这是男子1500米的决赛。这是荷兰的选手查普尔，瑞典选手菲尔斯特伦，菲尔斯特伦的世界排名是第11位，同时呢在今天呢也是有着冲击领奖台的能力。西班牙选手瓦里亚诺加西亚，成绩好，成绩3分35秒53，葡萄牙名将纳德尔，这是在近几年的世界大赛、世锦赛，包括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名字。澳大利亚选手亚当·斯班瑟，他也会朝着领奖台去努力。意大利选手费德里科·里瓦，法国选手乐吉，西班牙选手卡洛斯塞茨，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1500米的争夺。这个单项呢是在北京时间的

晨1:38开始的。开场之后呢，瑞典选手菲尔斯特伦马上占据领先的位置。因为室内世锦赛呢，每一圈的赛道长度是200米，所以1500米的比赛呢要跑上7.5圈。这是在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在今年的世界田坛，这些欧洲的高手们去检验状态的一站重要的比赛。今年的室内世锦赛呢，很多美国的高手，包括北美的高手，像加拿大的选手阿罗普，包括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的主要目标呢，还是去参加今年的室外赛季。另外，今年呢，算是田径比赛的一个小年。尽管说呢，有多站钻石联赛的比赛，但是呢，还是缺乏像世锦赛和奥运会这种级别的大赛。只是在今年的秋季，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举办世界田联的一项终极赛，当然这也是世界田联为了在田径小年去把田径这个流量热度去保持的一个单项的比赛。西班牙的选手马里亚诺·加西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他已经超越了菲尔斯特伦，纳德尔在他们的身后，斯班瑟处在第四位。同时，意大利选手里瓦开始从外道进行超越，纳德尔跟他有一些轻微的碰撞，还剩下3圈。在这个阶段呢，明显看到加西亚的加速，这种节奏的变化呢，让身后的这些运动员都拼命的往前跟。这个时候如果不跟上的话，后面可能很难再追上了。加西亚仍旧排在第一位，菲尔斯特伦处在前三，纳德尔现在在第二位，意大利选手里瓦再往前三去挤，他打算从外道去超越菲尔斯特伦。今天加西亚呢是一马当先，但同时他的身后纳德尔一直在给他压力。室内的田径比赛呢，跑道变得更窄，空间变得更小，所以想要从外道超车没有那么容易。加西亚和纳德尔两个人的加速能力到了最后一圈仍旧是没有放缓的意思，继续保持他们的加速。而纳德尔呢，这时候一边追着加西亚，一边回头看着菲尔斯特伦。加西亚在咬牙冲，还回头看了眼对手的身位。加西亚收获冠军，纳德尔第二个到达。同时，澳大利亚的选手亚当斯班瑟在最后一米的时候完成反超。加西亚真的就像他做的这个动作一样，像一个小模特一样，从比赛的第二圈、第三圈开始，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加速。这一枪加西亚确实跑得太出色了。休整之后的比赛用时3:39.63，纳德尔是3:40.06，澳大利亚选手斯班瑟亚当斯班瑟是3:40.26的成绩，收获一枚铜牌。在最后时刻，对查普尔、对菲尔斯特伦，包括对美国选手内森格林的反超，当时我们在想啊，到底是菲尔斯特伦呢，还是意大利的里瓦？结果呢，斯班瑟在内道加了几步冲出去了。也再次祝贺马里亚诺·加西亚收获室内世锦赛的金牌。再来看一下，

纳德尔这时候呢往外道去掰，同时挤开里瓦，他和菲尔斯特伦呢手上还有一些碰撞。再看这个位置，斯班瑟在为自己的加速做准备，超越里瓦，超越查普尔，超越菲尔斯特伦，差不多从第七名第八名的位置，从第七名直接反超到第三，把他身前的四人呢全部都甩在身后。也对登上领奖台的这三位运动员表示祝贺，葡萄牙的加西亚、葡萄牙的纳德尔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斯班瑟。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八百米的决赛。女子八百米的决赛呢，我们在最外道，也就是第六道，看到的这是英国名将霍奇金森。激励霍奇金森，奥运会的冠军，同时个人最好成绩也是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啊，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有夺金的可能。奥地利维罗，瑞士的名将。第四道是美国选手亚迪逊威利。第三道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齐晴。

德国选手利伯曼在第二道出发，在最内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塔乔。要说在过往的几个赛季里啊，霍奇金森在欧洲的对手维罗算一个，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的席位。但是在奥运会上的成功，那我们觉得霍奇金森绝对有机会在今天是以断崖式的优势去取得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激励霍奇金森在最外道出发，都是2025和2024年的好状态，也是让他在进入到2026赛季之后也变得更加的有自信。或在过了冰道线之后呢，选手们之间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碰撞。格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维罗处在第三。霍奇金森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那种断崖式的领先，在2023和2025赛季这两个单数年，也就是世锦赛年的这种强势，也让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他在2026赛季的表现。这是2026赛季开年的第一项大赛，格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格塔乔呢，给人的感觉还是更适应在400米一圈的这个室外赛道上，室内的田径比赛每圈只有200米，所以呢比赛这个节奏会看得比较快，而且这样看起来呢会非常过瘾。已经来到最后一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霍奇金森开始加速了。今天没有受到什么挑战，维罗超越了格塔乔，同时格塔乔现在第三的位置也有些不保，美国选手威利也上来了。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高速，继续保持加速。

弯道之后，领先着瑞士选手维罗。看看霍希金森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5秒31，这是全新的赛会记录。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30，创造全新的世锦赛记录。这种断崖式的领先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全程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威胁。瑞士选手维罗也是1分56秒64的成绩，这是创造全新的瑞士国家纪录。第三名美国选手威利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58秒36。霍希金森很喜欢这种在赛后跳起来拍摄的方式，之前呢记得在奥运会和东京世锦赛结束之后也有这样类似的庆祝动作。激励霍希金森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大约不到一个小时，他还报名了女子4×400米的接力。不知道他在女子800米决赛的这种表现是否还是有所保留的情况下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0。当然短道的比赛也就是这个室内的比赛，和他在室外的这个1分54秒61这种表现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室内的短道啊，弯道更多，也会损失更多的速度。这个赛会记录距离他的个人所保持的室内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还是有一定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了。他此前跑出过1分54秒87，在室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4秒61。再来看一下女子800米最终的成绩单。前三名的选手要么是突破赛会纪录，要么是创造国家纪录，要么是突破个人的极限。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直道的赛场，女子60米栏的决赛即将鸣枪起跑。来自巴哈马选手卡尔维特在第一道，美国选手阿姆斯特朗在第二道出发，第三道出发的是荷兰的选手维塞尔。第四道的是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迪塔吉坎邦吉。第五道出发的是东道主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名将，世锦赛纪录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在南京和格拉斯哥两度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查尔顿。第七道是牙买加选手西蒙斯。第八道出发的是德国选手梅耶。

从2025年的状态来看，在女子60米栏的赛场上，德芙妮·查尔顿仍旧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另外，荷兰的维塞尔，包括东道主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还有瑞士的迪塔基坎邦吉，这都是领奖台级别实力的选手。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一枪。比赛开始，启动反应，查尔顿处在第一位，此刻是绍夫斯卡在他身旁追，坎邦吉逐渐开始落后，还是查尔顿率先撞线，这是全新的世界纪录，7秒64，要等待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确定为7秒65。哇，查尔顿跑完之后自己都非常的兴奋，难以置信的表情。维塞尔在终点线前可以说呢是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完成绝杀，对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的撞线位置是完成反超，而波兰的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是7秒73的成绩，他在千分秒位输给了维塞尔，收获一枚铜牌。坎邦吉赛季最佳7秒75，西蒙斯是以个人 PB 的平 PB 的表现7秒82，收获第五名。这一枪的成绩含金量真的是够高。德芙妮·查尔顿以创造世界纪录的表现，凭世界纪录的表现7秒65的成绩，在2024年的格拉斯哥、2025年的南京，以及2026年的世界室内田径世锦赛上，收获金牌，完成3连冠。这枪启动反应呢，查尔顿表现就非常出色，很强势，同时维塞尔在途中加速的这个能力逐渐超越了坎邦吉，同时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呢还是最后两个拦架腿呢稍微软了一下，节奏不错，但最后呢全力的去拼，全力的去压线，还是抢得了一枚奖牌。

再次祝贺德夫尼·查尔顿以凭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室内世锦赛的三连冠。在托伦，在波兰的托伦是完成三连冠的。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上板起跳，漂亮。布拉尼上来这一跳应该就八米二左右。这跳成绩是有效的，八米一六。他的2025赛季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当时呢是在东京的田径世锦赛上，决赛是一跳八米三九，当时是奠定他金牌的基础。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他今年的状态呢也是非常不错，特点就是步子大，动作的幅度比较大。第一跳成绩也是有效的，因为在世锦赛上想要去夺牌呢，不管你是室内还是室外，上来第一跳先要奠定一个有效的成绩，这样在之后的起跳当中呢才会有充足的信心去做完动作。这次起跳上板没有完全的利用，但是呢他这个动作幅度大，而且脚步非常的轻盈。等一等，萨拉博尤科夫最后成绩的测量，八米二二。他这第一跳的成绩啊，要比东京世锦赛冠军的成绩要远。葡萄牙选手巴尔德，来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节奏很快，哇，漂亮！第一跳呢也是八米以上。甚至在八米一左右，这个估计呢也许有一些保守。而他的这个助跑的节奏，就是前面冲的这节奏有点乱了，一直在倒步子，就怕自己踩线，一直在倒自己的步调。八米一七，现在排在第二位。这个单项呢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参赛，就是舒恒。看一下弗拉尼的第二跳，

撑起来，保持节奏。有了第一跳的一个成绩奠定之后，从第二跳开始越往后就越稳定，但是他还是需要在后面的这几跳当中去激发自己，这一跳不算特别理想。拉尼第二跳是8.25米，现在呢，世锦赛想要去夺冠的话，8.35米以上的成绩是比较稳妥的。扎拉博尤科夫，漂亮！这条应该可以把他送上暂时排名第一的位置。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他的第一跳状态就非常好，脚下特别轻盈，腿上就好像安了弹簧一样。8.31米，现在上到第一位。再来看，这下上板没有踩上啊！如果能够把脚再往前探一点的话，这跳成绩还会更好。他个人最好成绩跳出过8.45米，那是保加利亚的全国纪录。古巴选手霍德林，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霍德林的第一跳呢有8米以上，像他的第二跳保持速度，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加节奏，但是呢这一跳靠个人能力，靠空中的这个姿态，也飞行了更远的距离。个人最佳表现的8.26米，

再来关注萨拉博尤科夫的表现。保加利亚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这是他的第三跳，迈开大步起跳，这一跳呢状态不错，但是有没有突破8米31呢，还需要去看一看。现在他的每一跳都是在极高的水准上，能够看得出来他最近的状态确实好。8米30，基本上稳定在8米3的这个平台位置。身高腿长，而且空中姿态非常优美，这动作幅度也大。接下来来关注美国选手戴维斯的第五次试跳，冲起来，节奏加起来，起跳。只有六位选手可以去完成最后的第六次试跳。从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开始，就做出了一些规则的变化。他的这一跳是8米21。8米21呢，也是赛季最佳的表现。再看弗拉尼这一跳漂亮，哇，这一跳可以让他稳定在领奖台至少前二的位置。让他在进入最后一跳之前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心态。8米39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来到第一位，刚才说前二还是保守了，现在已经反超了萨拉博尤科夫。排名上升到第一位，8米39也是他在东京室外世锦赛上最终夺冠的成绩。来看一下葡萄牙的名将巴尔德，看他的最后一跳助跑加起来，保持速度节奏能不能加起来，最后起跳落地漂亮。这一跳的成绩目测来看的话，比弗拉尼刚才的一跳更远。等待一下这一跳最终的成绩测量，8米46啊，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一跳也相当于是刷新了葡萄牙的国家纪录。到了最后一跳还有体能，美国选手戴维斯他是有着领奖台的实力，此前最好的成绩是8米21，在今天的最后一跳看看能不能继续去向上提升自己的排名，保持速度节奏加起来之后起跳，但是略显遗憾。还是上板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板没有能够踩上。最后一跳呢不太敢冒进，还是希望呢能够保守一点，有效成绩。来关注萨拉博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此前的最好成绩8米31。冲起来保持速度起跳，他最后呢这一跳想要去上领奖台也很困难啊，因为是犯规了。第五跳和第六跳都是没有成绩。看一下弗拉尼能否像在东京世锦赛那样继续去激发自己，在最后一跳让自己跳出更好的成绩。弗拉尼保持速度冲起来，看上板，这一跳应该是踩线了，站起来之后自己也是露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那这样我们也祝贺葡萄牙的选手巴尔德以8米46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夺得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弗拉尼的8米39凭自己的个人 PB 收获了银牌，第三名是属于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铜牌成绩是8米31。都是现在世界大赛上所有的田赛除了跳高和撑杆跳高，最后的决赛最后三跳的比赛方式或者最后三投的比赛方式，从前八名能够去完成后三次试跳或者试投，变成第四跳是前10名，第五跳是前8名，最后一次试跳或者试投是前6名，这种阶梯式的减少也是让比

赛呢变得更有观赏性，更有戏剧性。最终中国选手舒恒是排在第13位，有效成绩7.76米，这个成绩距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还是差得比较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男子4×400米接力呢，我们会看到牙买加队、美国队，包括欧洲的强队匈牙利队、荷兰队以及比利时队。是在第6道出发的比利时队，第一棒是萨库尔，第二棒是伊格拉塞尔，第三棒瓦特林，第四棒是杜姆，第5道的这是荷兰队。荷兰队第一棒奥马拉，第二棒是基南布雷克，第三棒是博内瓦西亚，第四棒是范迪彭。第四道出发的是葡萄牙队，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第二棒是塔瓦雷斯，第三棒是埃尔卡提布，第四棒是克埃洛。匈牙利队在第3道出发，四棒分别是科瓦奇、瓦尔、斯特格瓦尔德以及恰霍奇。美国队在第2道出发，第一棒是贾斯汀·罗宾逊，第二棒是克里斯·罗宾逊，第三棒是史密斯，第四棒麦克雷。牙买加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雷西姆·海勒斯，第二棒是德拉诺·肯尼迪，第三棒是泰雷斯·泰勒，第四棒是福尔克哈森。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00.86。看一下这一枪，美国队、比利时队和牙买加队，以及荷兰队，谁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好的，比赛出发了。荷兰队在第一棒的选手奥马拉冲得非常凶，同时美国队的第一棒贾斯汀·罗宾逊也已经确立了领先的优势。他从内道已经保持了一定的优势，现在是处在第2位。过了并道线之后，葡萄牙队和美国队有一个身体上的碰撞。葡萄牙队现在是来到第2位，葡萄牙队的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1位。萨库尔此前也参加了4×400米的混合接力，所以这次在室内世锦赛上他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马上进入到1、2棒的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第2个，现在荷兰队是处在第3位。美国队第2棒克里斯·罗宾逊在缩小着和对手之间的差距。伊格拉塞尔现在是马上要被美国队超越了。贾斯汀·罗宾逊现在是帮助美国队上到了第一的位置，一旦确立领先，美国队在后程的优势会愈发的明显。比利时队在第2位，荷兰队在第3位。荷兰队的第2棒呢，能力上稍差一些，但他们的第3棒博内瓦西亚，这是荷兰4×400米接力队的一个核心球员、核心队员。抱歉，史密斯现在依旧是保持着领先的身位，瓦特林在他的身后。牙买加队在第3棒和第4棒会加速追赶，现在逐渐分化成3个集团，
领先集团美国队和比

比利时队，追赶集团是荷兰队和牙买加队，匈牙利队和葡萄牙队是处在第五和第六的位置。两队再次完成交接棒，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麦克雷开始加速，同时比利时队的亚历山大杜姆，两人的差距被逐渐拉开。比利时队现在是稳定在第二位，第三名的争夺开始变得更加的激烈一些。牙买加队追到了第三的位置，他们超越了荷兰队。荷兰队的第四棒范迪彭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尤其是脚步显得有一些沉重。球队率先撞线，3分01秒52，这个成绩可以创造全新的世锦赛纪录。比利时队第二个到达，牙买加队获得第三名。历来呢，美国队在4×400米接力，不论是男子还是女子，这个项目上他们是非常的重视，同时也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枚金牌。美国队以创造赛会纪录的表现，3分01秒52收获冠军。比利时队呢，继续延续他们欧洲冠军的这种传统，在世界大赛上能够稳定的站上领奖台，收获银牌，3分03秒29，赛季最佳。荷兰队是有些遗憾的，本来呢是处在第三位，被比利时队和美国队拉开差距之后，又被牙买加队给反超了。再来看，这是过了冰道线之后，阿方索和贾斯汀·罗宾逊两人有一个肢体上的接触，但这个碰撞呢没有问题，不会产生判罚。这是比利时队和美国队的交接棒时刻，这个时候比利时队呢，萨库尔稍微放缓了脚步，他稍微慢了一点，让美国队在交接棒的时候呢稍微抢回了那么0.几秒的时间。牙买加队最终的铜牌成绩是3分05秒99。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呢，启动反应时间最慢的就是美国队，0.177秒，但是他们以最快的成绩完赛。启动反应最快的是比利时队的萨库尔，他们的第一棒0.139。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三支队伍，同时呢，牙买加队在最后时刻的反超，也让这场比赛呢变得更有戏剧性，更加的精彩。这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分段成绩，第三棒跑得最快的是瓦特林，美国队赢在第二棒确立的这个领先优势，同时第四棒呢保持了他们的这种一贯以来的加速能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第六道的这是东道主波兰队，第一棒布科维斯卡，第二棒是格里奇，第三棒是库斯，第四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

美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是贝利利尔，第二棒是埃菲昂，第三棒是皮尔佩斯，第四棒是利特尔，也是世锦赛的纪录保持者。荷兰队呢在第四道出发，四棒次分别是克拉福、范德舒特、尼娜弗兰克以及萨尔贝格。英国队是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奈修斯、阿什尔·史密斯、斯东尼以及基利·霍奇金森。霍奇金森在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参加完女子800米的决赛，他还要参加四乘400米的接力，他要跑第四棒。西班牙队在第二道，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瓦拉·塞维拉，第二棒是贝雷托，第三棒是阿罗约，第四棒是埃瓦斯。斯洛伐克队在第一道出发，雷德斯卡、克罗伯瓦、塞格科瓦以及萨布莱塔洛瓦，这是他们的四个棒次。不管是在室内世锦赛还是室外世锦赛，荷兰队和美国队的竞争都是最激烈的。而近些年的西班牙队的崛起也让他们有着领奖台的实力，波兰队同样也是如此。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的第一棒冲得非常的凶，美国队的第一棒呢是利尔，或是荷兰队的克拉福，他是看着美国队在跑，在这阶段呢也没有落后太多，马上要过冰刀线。看看美国队的身后是波兰队还是荷兰队，波兰队现在是抢到第二的位置，波克维斯卡。荷兰队克拉福呢还是很有经验的，波克维斯卡这个时候想要一个更好的身位，保证在交接棒之前能够抢到第一。这时候和美国队是齐头并进的状态，利尔被冲击的有点坚持不住的意思，但是呢还是守住了内道。荷兰队和美国队先完成交接，荷兰队呢完成了逆转，现在逆转了排名，荷兰队来到第一位。艾菲昂现在是从第二超，从第三超到第二位，从第二再往前追。荷兰队的第二棒范德舒特，这也是荷兰四乘四百米接力的一个核心成员。波兰队的第二棒格里奇，这时候呢稍稍有些落后，掉到了第三，美国队又抢回了第一的位置。克拉夫的能力还是在荷兰队四乘四百米接力队当中呢最强，再加上荷兰队现在的这个人员构成啊，相比于一两年前又是发生了变化。美国队已经把接力棒给到了第三棒，第三棒皮尔佩斯。荷兰队跟在美国队的身后，弗兰克被稍稍拉开差距。波兰队和西班牙队在争第三名。西班牙队在去年的世界接力赛上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实力，不管是四乘一百米还是四乘四百米，欧洲的队伍近些年的进步非常的大。英国队现在落后的有点多了，我们可能很难在这个转播画面当中看到太多霍奇金森的表现。美国队现在完成交接棒，利特尔已经来到了第一位，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荷兰队呢是萨尔贝格，萨尔贝格在他的身后，前四名的这个排名还是非常的接近的。美国队、荷兰队、波兰队和西班牙队跑到最后一圈只剩200米，利特尔能不能守住他的身位？

而荷兰队的萨尔贝格能不能追上，这时候呢他稍稍有些掉队，在他身后的波兰队塞维蒂厄塞蒂奇在攻击第二位的位置，冲着荷兰队发起攻击，维特尔把对手往外道去驱赶，西班牙队上来了，看最后美国队撞线成绩，3分25秒81，这是美国队赛季最佳表现，3分25秒81。荷兰队呢，最终还是第二个到达，他们的成绩是3分26秒整，3分26秒00。西班牙队呢是3分26秒04，收获铜牌，他们也是在最后的直道上完成了对东道主波兰队的超越。这场比赛荷兰队一度是反超到了第一位，但是这个逆转并没有发生在整场比赛里，只是阶段性的在第二棒让我们看到了荷兰队的一种可能。这是美国队的二三棒交接的时候呢，荷兰队还是稍稍落后，波兰队没有能够抢到内道的位置。我们看到这是霍奇金森处在第五位，拼命的在追，但马上就要到镜头之外了。西班牙在最后时刻完成了反超。斯维蒂厄塞蒂奇最后时刻也有些坚持不住了，跑出了痛苦面具。美国队最终是以赛季最佳的表现收获冠军，让我们祝贺登上领奖台的三支队伍，美国队、荷兰队和西班牙队。好的，各位观众，那本场田径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来看一下最后六支队伍的成绩单，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再见。Welcome to the NBA.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亚足联女足亚洲杯 B 组第三轮的一场较量，由中国女足对阵朝鲜女足。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比赛刚刚开始之后，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双方的球员头碰头倒地的情况。王霜呢，在这次拼抢的过程当中跟对方的球员头部撞在了一起，这是撞在了对方的五号球员中后卫安国香的头顶上。王霜呢倒是很快地站了起来，也许这一幕啊预示着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会频繁地出现这样的激烈对抗。这是朝鲜队的主教练李胜浩，在他的带领下呢，朝鲜 U20 女足在2024年拿到了女足亚洲杯的冠军，以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冠军以及 U20 女足世界杯的冠军。而这支朝鲜队呢，正是以拿到 U20 女足世界杯冠军的那支球队为班底所构建的。上半场比赛呢，身穿着浅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中国队的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比赛呢是在西西尼球场进行，这也是西西尼巡游者的主场。而米利西奇作为主教练曾经在这里执教过2年，包括呢这个球场所在的帕拉马塔是位于悉尼的西部，而米利西奇在作为球员期间也曾经在帕拉马塔力量队效力过，并且拿到过最佳射手，所以这是他非常熟悉的城市，非常熟悉的球场。而中国队已经是第三次在这个球场当中亮相了。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同时开球，孟加拉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是在珀斯的举行球场来进行。

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派出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22号陈晨，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8号姚伟，搭档5号队长吴海燕，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3号陈巧珠，右侧是20号张成雪，在中场双后腰是15号王爱芳，搭档26号张睿，这是队内中场的一老一少两人的组合。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3号邵子清和7号王霜，在他们的身后有19号张琳艳和9号乌日古布拉。朝鲜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8号于宪金，后防线上有14号黄如英和2号李明金。哇，这又是一次非常激烈的对抗。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来自于越南的黎世黎，他需要在比赛开始的时候让双方情绪冷静一下。我们看到刚才金胜庆啊，这一下是亮鞋底的，这是一个可以出牌的动作。按照裁判的判罚尺度上来看的话，这应该是一次鲁莽的犯规，所以中国队的队长吴海燕也在行使自己的队长权利，跟裁判呢去进行交流。不过主裁判黎世黎呢现在并没有出示黄牌，而是对犯规的队员进行了口头的告诫。这场比赛的对抗激烈程度是可以预见的，所以呢，从裁判的角度来讲，也需要从比赛的一开始就把控好双方的对抗程度。现在视频助理裁判已经启动了，再看是否需要出示红牌。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经验丰富的澳大利亚的裁判亚采维奇，这个动作呀，确实是具有相当强的危险性的。亮了鞋底儿，并且呢踢在了中国队球员的膝盖部位上。两支球队呢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都是获得了2连胜，中国队呢是2-0击败了孟加拉国，3-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拿到6分，手握5个净胜球，而朝鲜队呢是3-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5-0击败孟加拉国，也是6分，但是握有8个净胜球。主裁判黎世立到场边来亲自看一下视频回放，这个动作确实是具有相当强的危险性，而且从抬脚的高度接触到邵子钦的腿部的位置来看，应该都是一个可以判罚的比较严厉的犯规。现在裁判是把对方的球员，把朝鲜队的中场金胜庆叫到身边，但是呢出示的是一张黄牌，判罚的是一个鲁莽的犯规，最终并没有出示红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的球队呢会成为这个小组的第一，而如果打平的话，朝鲜队呢会凭借着自己的净胜球优势呢也是能够拿到小组的第一。那在这个小组当中，如果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将会在1/4决赛当中面对 C 组的第二位，而如果以 B 组第二的身份出现的话，将会在1/4决赛当中呢面对 A 组的第二位。从现在 A 组已经结束的比赛情况来看呢，现在是澳大利亚队是以一个净胜球的劣势在 A 组当中呢排在第二。这两支队伍也是在女足亚洲杯上非常成功的球队，中国队呢是9次获得了女足亚洲杯的冠军，其中包括曾经的7连冠，而在最近的2次夺冠的征途当中，一次呢是上一届2022年的女足亚洲杯，还有一次就是2006年，就是在澳大利亚拿到了女足亚洲杯的冠军。而在进入到21世纪之后呢，朝鲜女足曾经是3次夺得冠军，分别是2001年、2003年和2008年。不过在2010年的女足亚洲杯之后呢，朝鲜女足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缺席了2014、2018和2022、2023届女足亚洲杯，这也是他们时隔16年再一次回到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王霜刚才拼的这一下还是比较凶的，但是裁判还是判罚了犯规。感觉呢，主裁判黎世立也是在开场之后啊，需要慢慢的去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强度，同时呢，也需要慢慢的去收紧自己的判罚尺度。

今天中国队在中前场给对手的压迫所投入的精力要远远的大于前两场比赛。蔡云英的传球，中国队的内部轮转防守，张琳艳也收回来，给对方压上的边后卫呢以更多的压力，在这个点一定要贴住。朝鲜队的边路传中，哦，这一下其实是有比较危险的抬脚动作。王霜非常巧妙，并没有跟对方呢去用蛮力拼抢，而是很巧妙的等球落下来之后，在对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再去争取控制球权。吴海燕，斜长传，由于阵线拉得比较开，所以朝鲜队呢也没有办法在中途形成干扰。朝鲜队的两个中前卫七号明有成和九号金胜庆啊，对中国队的26号张睿和15号王爱芳盯得非常紧，而且呢从前面的两场小组赛到这场比赛也能够看得到，就是他们在两个中前卫和两个前锋距离保持的是很近的，所以说呢这对于中国队的双后腰他们的接应和出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吴海燕，两支球队呢在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有过13次交手，中国队是7胜1平5负，其中呢两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就有过4次碰面，双方各胜2场。助理裁判已经举旗示意，越位在先。在西西尼球场的上空也回荡着中国球迷的加油助威声。王爱芳给的力量还是稍稍的大了一点，但是今天中国队在中场给对方带来了足够的压迫，并且呢向前的传递非常的坚决。王霜经过了上一场的休整之后，在这场比赛看起来身体状态相当不错，而且跑动很积极。赵子欣从对方的右边前卫蔡云英的脚下把球破坏出去。从比赛开始的第一秒钟，感觉呢中国队就是全员参与攻守，两个前锋王霜和邵子欣就是球队发起防守的最前端。而现在我们看到邵子欣都已经是撤回到了我们自己的防守三区当中。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无论是主教练米利西奇还是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乌日古穆拉都非常的强调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高度专注，因为在面对这样的对手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有丝毫的闪失，当然对于对手呢也是一样。朝鲜队刚才的前场压迫形成球权转换，稍后要立刻落位来防守。朝鲜队是比较善于利用自己的横向调度，充分的发挥两个边锋的传中能力。他们的右侧的边锋20号蔡云英呢，是在24年的 U20 亚洲杯赛事当中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并且呢是 U20 女足世界杯夺冠那支球队的队长。他的传中能力非常的出色，所以刚才中国队在防守他的时候，也采取了紧盯的策略，不给他呢起球的空间。第一点，邵子欣把球给顶出来。好球，这一。

这下补防非常的到位，王霜。朝鲜队的队员上来抢的非常的硬，但是洪承玉抢完之后呢，自己在对角的过程当中倒地，一直没有起来，但是比赛还在继续。虽然这个时候朝鲜队在场上有一人倒地，但是由于比赛还在继续，所以呢，中国队也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对方的持球队员以及传球的线路上。 并且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啊，中国队的边前卫包括前锋的回收，很有效地破坏了对方呢在内部同侧的中前卫、边前卫和前锋之间的传球路线。这一点应该说是在赛前看得出来，有过精心的战术部署。朝鲜队的进攻呢，其实一方面是来自于他们的边路传中，包括在左右两侧。 三名球员之间这种连续的传递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的中前卫，包括7号明永成和9号金胜庆两个人的轮流前插。在这个过程当中，每支球队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对应方法。像孟加拉国在对阵朝鲜队的时候，其实是改变了自己的541，增加了一个单后腰，去限制和破坏对方的两个中前卫的进攻，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而今天呢，我们更强调的是球队的整体作战。赵子欣争抢到了这个落点，看看王霜，左脚把球给挂下来，能够控制住球权，保持球权在自己的脚下，然后再去做向前的推进。 乌尔古布拉跟邵子欣两个人的传跑线路出现了一些偏差，邵子欣呢去切了内线，乌尔古布拉给的是外侧。王霜在前场，他的活动范围是比较自由的，主教练呢给了他比较大的这个活动的自由度，所以说无论是在右侧，在中路，包括收回到左路来，王霜呢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成为一个区域双方对峙当中的破局者。 武海燕，张睿一次头球一次拦截，破坏了对方快速进攻的意图。但是现在对方的左后卫黄如英身边的压力相对比较小。林有成长距离的传递，中国队的两名后卫和门将陈晨之间保持了比较好的默契程度以及比较理想的距离。 在朝鲜女足重新回到国际赛场上之后，其实呢，两支球队交手的次数并不多，在8里奥运会预选赛当中呢，曾经有过一次碰撞。王海峰这一下是想用右脚把球往前卸，但是没有能够吃准部位。邵子欣前场抢得非常凶，把球给捅下来，看看张琳艳是否能够突过去直接传一个外侧。邵子欣，他是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体扛住对方的。 外围陈巧珠拿球之后，左侧的传中，看看后点怎么样？对方的门将于先金并没有能够把球打远，但是落点上，没有我们的队员呢去争抢这个二点球。当时所有的队员都集中到了禁区的中路跟外侧。又是邵子欣。 王海峰对位盯防对方的中场球员明永成，明永成的前两轮比赛打进了4个进球，和澳大利亚队的中场球员肯尼迪目前暂时并列排在射手榜第一位。当然，他的4个进球当中呢，有3个都是通过点球来完成的。金胜庆的犯规放倒了张琳艳，金胜庆的身上啊是有一张黄牌的。 他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肯定呢也会背负着一些压力，而这个点如果说中国队能够成功的利用的话，其实对于朝鲜队的进攻构建来讲，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0: 脚尾，
1: 直接找邵子欣的这个高点，头球摆渡下来。张林燕在禁区内扣了一下，但是身前的防守队员比较的密集，贴他贴的挺近。看看朝鲜队的这次进攻是否有越位，至少到现在为止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这个球金俊英打下了远角，而在他完成了射门之后，助理裁判也是采用了延迟举旗的原则，举起了手中的旗帜。在传球的这第一瞬间呢，其实感觉金俊英确实越位还是比较的明显，但是呢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就是一旦朝鲜队的前场这几名进攻球员之间的传球线路没有被很好的把控的话，他们的边锋、边前卫和中锋这种连续的传跑能力，对于任何一支球队的后防线来说都是很有威胁、很有突破性。朝鲜队现在也加强了对于邵子钦这个高点的协防。蔡云英到了底线附近，倒三角没有发伤力，但这个位置正好被韩真红抢到，但是还是在传球的第一瞬间，其实呢蔡云英已经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是来自于越南的何世芳，第二助理裁判呢是来自于泰国的敦章礼。朝鲜队已经有三次越位了，但同时这也是他们的一个进攻的特点。他们的前锋呢比较善于贴着对方的后防线在跑，一旦有机会顺利的一旦有机会呢就立刻去进行前插，然后和中场的球员包括边路的球员呢去形成呼应。刚才这一下是乌日古姆拉争抢到了第一点，现在朝鲜队呢就是有球之后直接大脚往前开。韩哲红在禁区的右侧拿球横传到中间，这脚打门，后点包抄的金景英将球打进。第32分钟的时候，朝鲜队取得了1-0的领先。因为这个球呢本来是中国队在前场的一个拿球的机会，但是发生球权转换之后，朝鲜队推进的速度非常的快，也是对向的传球找到右边锋，然后右侧的传中中路完成包抄。应该说在几个点上，其实我们看到呢是有球员在进行防守的，但是在防守的细节处理上，给对方的无论是传球人还是最后射门的金景英的压力都不是特别的足，让朝鲜队的两个前锋之间完成了一次配合。

在这个进球出现之前，其实呢，朝鲜队也是几次利用他们简单直接的打法，后场找前场的边前卫，然后呢，再由中锋去反越位去寻找机会，在我们的后防线上形成了威胁。所以说，这也需要我们在接下来的防守当中呢，更加的去注意。当然，在接下来也希望呢，我们中国队自己的进攻能够打得更加深入，更加有威胁一些。王霜主罚左侧的角球，乌日古姆拉呢是站在对方的门将于先金的附近，来影响对方的门将的移动范围，当然肯定不可能跟对方的门将有直接的身体接触。而洪承玉呢一直在把乌日古姆拉向外侧去顶，其实在弧顶处中国队也有三名球员埋伏在那里。看看王霜，这个球是直接奔后点顶下来，邵子欣再做，看看这脚打完怎么样，漂亮，球进了，陈巧柱，34分钟，两分钟之后中国队就做出了回应，陈巧柱把比分扳成了1-1，这是一次质量非常高的角球。首先王霜开出来的球质量很高，球速很快，在禁区内虽然前两点没有形成直接攻门，但是在禁区内邵子欣的高塔完成了自己的策应。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第一就是找对方的防守的弱侧，张睿点下来，邵子欣向外侧去做，陈巧柱跟上的远程发炮，一箭穿心，

这个快速的回应是对对方最好的打击，同时也是自己鼓舞士气的最好的方法。而这个进球依旧是来自于定位球。李胜庆的首球，中国队的球权。陈巧珠啊，这一下打得非常的坚决，开个玩笑说这脚射门让人感觉想起了巅峰时期的布隆泽呀。另外要提的一点呢，就是邵子钦今天呢他在前场，来先看看王霜，自己拿着球再往里挤，做身体对抗，赶在了自己的右脚上，没有打正，右侧再传到后点，给的稍微有点深，再头球顶回来禁区内，乌日古布拉跟对方的拼抢，还是判了攻方的犯规。中国队呢现在的感觉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朝鲜队打得简单直接，制造了威胁，而中国队现在也用自己的简单直接的打法直接冲击对方的禁区内。这是张成雪的传球，张林燕在球行将出底线的时候把球给顶回来，张丽艳的这一下头球挥敲也正说明了在球场上这种寸土不让的精神。邵子钦啊，今天他在场上对于自己所承担的职责非常的清晰，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他更多的是作为球队在禁区内的摧城拔寨的攻坚手，而今天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球队的桥头堡。转身再向外投，这又是邵子钦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机会，张林燕左脚直接传低平球到中间，王爱芳投球向前点的时候呢，张林燕知道自己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并没有去拿。这段时间中国队在进球之后也是一直压在对方的半场，

在这样的强强对话当中，其实比拼的就是看谁的犯错更少，谁的效率更高。到目前为止，其实两队射门的次数都不多，朝鲜队是一次射门一次射正，中国队是两次射门一次射正，但是场上已经出现了两个进球。在这样级别的对话当中呢，效率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左右比赛走向的因素。就好像在前一天澳大利亚对阵韩国队的比赛当中，韩国队全场比赛是十脚射门，有七脚打在门框范围以里，最终呢是打进了三个进球。张睿的贴身逼抢再一次使得对方的两名队员没有能够拉开足够的传球空间。其实在朝鲜队的那个进球出现之前，双方的阵型呢拉得都比较开，而在中国队扳平比分之后，我们看到呢中国队在阵型的紧凑度上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回到了像开局时候的那个局面当中，不给对方呢太多的衔接空间，同时我们自己的队员之间的距离啊保持得紧密。张丽艳很轻巧地躲开了对方的防守，再搓过顶，乌日古穆拉和王双两个人还在抢，

张成雪界外球掷出来，乌鲁古木拉横向再做，

造了不少的麻烦。张成雪直接往前送，这下可能没有吃准部位，感觉呢应该是给邵子钦的。王霜也是双手下压，示意呢队友们要稍稍的保持一下冷静，不要在这样的激烈的对抗和快速的攻防转换过程当中啊出现上头的情况。王艳芳迅速的对金胜庆做贴靠，限制了他的转身。这样的内部三人配合呢，其实是朝鲜队比较擅长的，但是张成雪刚才的上提防守，再加上乌日古穆拉的回收，巧妙的在三个人中间设置了路障。吴海燕张清雪呢感受到了对方在身后的压迫，所以说并没有选择冒险转身向前去做传递，先把险情化解，然后赶快重新组建自己的后防线。这段时间的对峙之后呢，其实中国队在控球率上是有了明显的上升的，而让对方减少控球，特别是中前场减少控球，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啊削弱朝鲜队在我们的半场制造威胁的机会。朝鲜队还是由洪承玉来掷这个界外球，界外球直接掷到禁区内，第一点张睿顶到，中国队的防守中路还是做得非常的密集的。王霜今天在防守的时候也是不遗余力，乌日古穆拉，王霜在快速的要球，这一下朝鲜队的防守呢也是很精准。这个时候出现球权转换，对于后防线的队员要求是很高的，一个是要快速的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另外一个呢要互相之间形成衔接，对于对方的持球队员这一下的上抢很有必要。由于陈巧珠跟张琳艳两个人刚才的对位防守，使得对方的右边后卫李明金和蔡云英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内外交错的机会。

乌日古木拉。朝鲜的队队员呢，在乌日古木拉拿球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第一下的下脚破坏。张丽艳有一个小节奏上的变化，但是李明金的这一下把位置给卡住了。张丽艳跟王霜两个人在同一侧的时候，他们之间呢似乎是有一种在创造力上的心有灵犀。看看这一下的防守怎么样，姚伟需要紧贴韩真红，不要给对方从容起脚的机会。朝鲜队这一次啊自己有点犹豫了，而且呢韩真红应该还是在接球的时候出现了越位的情况。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虽然呢刚才朝鲜队的队员是处在越位啊，十一号韩军红是越位接球，但是对于他的这种贴身盯防，特别是他拿球之后给到的压力一定要足。这场比赛其实整个上半场呢还是非常的流畅的，这跟中国队在前面的两场小组赛当中上半场的那个节奏是完全不同。张丽艳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五分钟。依旧是中国队的球权，对于王霜和林慧晶两个人在争抢过程当中，在球出来之前就有了激烈的对抗，所以呢主裁判李世立也提前对双方的球员呢做一下口头的告诫。陈巧珠这个球直接送到张成雪的脚下，邵子钦依旧是利用自己的背身拿球能力做策应。王霜、张丽艳，朝鲜队这边呢也是上来两个人对张丽艳所在的这个传球的线路呢要进行协防，看看这个球乌日古布拉还有没有再做出来的机会。尽管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但是双方的这个专注度啊确实都很高，在每一个边线球的争抢过程当中，其实无论是在谁在发，每一个接应的队员身边呢都会有人进行紧密的盯防。王爱芳刚才想巧妙的直接把球让过去，中国队的区域防守再一次从蔡云英的脚下把球给断掉了，看看这个球怎么处理。这个时候其实呢中国队是在持球的阶段，但是裁判呢是中断了比赛，给了对方的后卫李慧晶一个口头的告诫。

这个定位球几乎是和之前吴海燕曾经有一个右侧的任意球是一样的，这个球打到禁区里，看看后点的包抄，先将球打进，王霜将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助理裁判这一次的举旗呢是举得比较的干脆的，但是在这次定位球的配合过程当中，我们是能够看到中国队的定位球是有想法的。这个球呢，姚伟是直接打到远端，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来看，确实张成雪呢应该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但是整体的配合是有想法的。三名队员同时前插，其实在这样的配合当中啊，就是找这个细微的时间差。如果这个球朝鲜队的后防线整体向上压稍稍的慢一步，那就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配合。王霜这一下虽然他的进球被吹掉，但是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他对于这场比赛的专注，他在这场比赛当中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当中。

他的投入度在这场比赛里面是极高的。哦，这个进球是有效，这个进球最终是判有效。在比赛进行到第51分钟的时候，王霜的这个进球使得中国队2-1逆转了。在经过了等待之后，姑娘们终于可以欢庆了。中国队在0-1落后的情况下，2-1反超了比分，一个非常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任意球配合，一个整体的进攻。今天的上半场这45分钟，中国队胜就胜在了团队。这个球啊，应该是朝鲜队的2号后卫李明金，他有一只脚拖在了最后。本次女足亚洲杯是第一次全程采用视频助理裁判，并且呢也是第一次全程使用虚拟越位技术，同时还有这个电子换人流程，在比赛的裁判设施当中，在配套设施当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一系列的提升。果然就是李明金的这只右脚拖在了最后，而这只右脚使得王霜的这个进球从无效又变成了有效。

0: 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在场上所发生的一切，这可能确实是第一时间肉眼无法观察到的，但是视频助理裁判存在的意义呢，就是如此。因为一般来说呢，在越位的判罚当中，视频助理裁判就可以起到最终的决定作用，除非在过程当中出现了，比如说由主裁判来判断是否球权转换的时候出现犯规，或者说是否当防守球员出球之后是这个主动的出球还是被迫状态下的触球。在不存在这些情况下的时候，其实呢视频助理裁判是完全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的。所以朝鲜队的队员一直比划着让主裁判黎世立呢去场边视频这个复检区去回看视频，但是呢黎世立还是比较坚决地拒绝了。因为从刚才的这个越位线的标注上已经比较清晰地看到了当时双方球员身体位置上的关系。主裁判黎世立是向朝鲜队方面出示了黄牌，看看这一下是给谁的，是给主教练李胜浩的。其实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当出现了像朝鲜队这样的情况之后，其实呢他们自己最好的办法是赶快让自己重新回到比赛当中，而不是让自己纠结于这一球的得失。而这个时候主裁判黎世立呢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样的一波三折过程当中，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先0-1落后，但是陈巧珠两分钟之后做出的回应，而王霜伤停补时阶段的破门，使得中国女足2-1暂时反超了比分。而这个上半场中国女足的整体打得非常有气势，每一个人都在场上在每一寸的草坪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们也期待着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中国女足能够继续用这样的状态去战斗，直到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刻。我们稍后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西西尼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足联女足亚洲杯 B 组第三轮中国队同朝鲜队的比赛。中国队在球场上身穿的是白色的上衣和灰色的短裤。下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朝鲜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下半场比赛，朝鲜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双方都没有做人员的调整，还是上半场各自的首发11人。而在上半场的45分钟时间过后，当然加上伤停补时阶段的50多分钟过后，中国队呢暂时是以2-1的比分领先于朝鲜队。上半场呢，朝鲜队是在第32分钟的时候，由金景英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取得了1-0的领先，而中国队在仅仅2分钟之后，就由陈巧珠一脚远射做出了回应，扳成了1-1。而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通过一次任意球的配合，王霜在后点接球将球打进。这个球呢，最初裁判是判了越位，但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之后，认定这个进球最终有效。中国队呢，现在暂时是2-1领先于朝鲜队。但2-1是一个绝对不能够松懈的比分，所以在下半场开始之后，中国队还是需要保持着自己最高的专注度。上半场比赛呢，其实从第一分钟开始，双方的对抗强度就非常大，而中国队今天呢，在三条线之间的距离，包括队员的奔跑强度和区域之间的配合，上半场比赛完成的都非常出色。朝鲜队的左边前卫洪承玉，今天呢，在头球争抢的过程当中，朝鲜队是稍稍的占据上风的，但是在关键位置，特别是在自己的腹地当中呢，中国队的头球，包括回收的邵子钦，包括我们的两个中后卫，再加上老将张睿，都有在关键时刻啊，承担了防空伞的角色。乌日古木拉前场去拼抢对方的蔡云英，也是让对方的攻击手呢在低位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顺畅的出球。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的两支队伍。其实呢，通过在过去的这个大赛周期，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当中，中国队在体能包括对抗能力的训练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这场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至少呢在身体对抗上双方是一个5-5。那么另外呢，双方都是在对对方实行高压，无论是前场的高压还是对于对方持球的高压。王海芳把球断下来，看看这个球需要赶快出来，王霜等着再拿，左脚轻巧一拨，躲开了两个人的防守。但是这个球在反抢的过程当中，王霜呢是犯规了，有一个拉拽的动作。王霜呢，他。

其实是可以在对方的高压逼抢下，包括包夹之下，可以拿得住球的。但还是像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啊，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就是呢，当持球队员能够在瞬间把球从死局当中摘出来之后，其他队员需要给他更多的选择。王艾芳头球向前侧，又一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蔡云英

赵子谦，张睿，王爱芳，张睿这一捅，看看赵子谦正面对方的球门，误入古穆拉啊！在连续的两三脚传递过程当中，追求一脚出球是没有问题的，精准度上如果能够再做一些提高，还可以继续的向前去做推进。但是至少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在局域破对方的这种包夹，破对方的这个区域对抗过程当中，找到了比较好的办法。王爱芳可以沿着边线向前推了，王爱芳选择向中路去走，再交到王霜的脚下，横敲邵子谦到了禁区里打一脚，有反弹，稍稍的偏出了一点，这个球应该是蹭到了对方的防守球员，中国队再一次获得了角球。王爱芳在把球横传给邵子钦之后，其实身边呢也有队友乌日古木拉在做横拉，但是朝鲜队的两名队员呢是把邵子钦和乌日古木拉之间的线路给切断了，所以邵子钦呢果断的选择了自己尝试打门。王霜角球开出来，直接旋向前点，还有机会再往中间去扫，这一下想扫一个低平球。乌日古木拉，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老将张睿刚才积极的奔跑覆盖，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了对方的林有成。林有成呢，刚才是想做一个边后卫和边前卫之间的串联角色的，正是由于张睿贴着他的奔跑，使得林有成呢一直没有找到非常舒服的接球路线。邵子钦刚才在回抢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撞到了膝盖，今天他在球队的整体攻防当中，防守的时候拼高球，包括撤回到本方的半场来，进攻的过程当中的当支点做策应，自己对于自己承担的职责极为清晰。其实这也是今天中国女足在场上每一位队员他们对于自己在这个战术当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清晰的一个体现。中国队的前场抢得很凶，使得朝鲜队自己的后防线出球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差一点啊被张睿从对方的门将于显金的身前把球给拿到。朝鲜队这个时候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了，八号崔日战和16号程湘新两个人要替补上场。崔日战替补上场的应该是换下金景英，这是一个锋线的对位人员调整，而程湘新上场呢是换下了左边后卫黄如英，也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从朝鲜队他们自己的比赛的特点上来看呢，这支球队在不管哪个位置上换人基本上不会

出现整体阵型上的太大变化，基本上都是相同属性的球员之间的这种互换。现在呢，对于我们的后防线上的球员来说，朝鲜队上来了他们的这个八号崔日善，跑动的能力有所增强。现在呢，崔日善是在朝鲜队的右侧两个前锋的右侧位置活动，就是之前韩真红所在的这个区域。那对于我们左侧防守的两名球员，一个是陈小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姚伟的这个点，对于他的跑动要时刻的保持着警惕。这名球员呢，也是在24年的 U20 世界杯决赛1-0击败日本队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并且拿到了那届 U20 世青赛金靴的球员。朝鲜队的中场金胜庆来主罚右侧的角球。这个球的落点还是比较有威胁的，正好在球门区的前沿，门将出来会稍稍的有一些延迟，但是中国队是顶到了第一点，并且横向把球侧顶出去。还是邵子钦在禁区内完成的解围。这一下球是变向之后弹向了后点，但是偏出了远门柱。这个球呢，吴海燕的起跳也是干扰了对方的进攻球员。比赛现在已经过了60分钟，中国队在中场断球，邵子钦躲开了对方的防守和逼抢之后啊，乌日古木拉感觉最后这一下有点蹬不出去了，但是呢，裁判先是补了朝鲜队的队员对于邵子钦的犯规。金胜庆这是在刚刚开场不久就吃到黄牌的球员，其实这一下也是一个比较草率的犯规。在接下来的30多分钟的时间内，相信已经进行了人员调整的朝鲜队会尽量的把希望把比赛的节奏给加快，而这个时候呢，中国队是需要自己沉得住气。姚伟，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从刚才的控球率来看，双方是5-5，这和本场比赛的各项数据呢基本一致。尽管从目前的国际足联排名上来看，朝鲜队呢是排在世界国际足联排名的第9位，在亚洲排在第2，仅次于排名第8的日本队。中国队呢是排在第17位，但是从这两支球队的对抗上来看，这场比赛体现出来的绝对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场景。王一方要注意第一时间的逼抢，这一下王一方做得非常的出色，并没有等着对方做动作，而是主动上去扑洪承玉。这样的话，洪承玉呢想要做动作也没有空间了。王一方这一下也充分的利用了球场的边线。好球，助理裁判最终还是把球权判给了中国队。张成雪

中场的连续球权转换，张睿跟王艾芳两个人干扰了对方的传球路线。那还是拿到球之后啊，需要赶快的找出球的线路。张成雪回传要注意，这个球在草坪上是有反弹，也干扰了韩真红的拿球，但是这种的传球一定要小心。好的，张成雪后发先至，超越了洪承玉，把球拿到自己的脚下。这样的话，至少呢，中国队可以控制比赛的节奏。张睿直接掉向球门区内，于宪真双拳把球打出来，外围的第一触球。看看乌日古木拉是否能够转身。乌日古木拉拿球之后呢，张成雪是在迅速的做套边，但是乌日古木拉在对方的紧逼之下转身向前出球，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吴海燕、王爱芳，对方已经上来两个人做逼抢了，王爱芳要注意，结果这个球在拿球的过程当中被对方给断掉了。还好陈巧珠在最后时刻干扰了对方一下，但是球权还在朝鲜队的控制之下，陈巧珠再做二次拦截。在中场拿球啊，一定要出得果断，一个是持球人要果断，另外一个是其他队员要找接应的线路，要提供接应的线路，否则的话在本方半场出现这种突然间的球权转换，对于自己的后防线来说是非常难以应付的。还是吹了韩真红的手球，比赛进入到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段呢，随着双方的体能下降，特别是首发球员的体能下降，在场上无论是身体的节奏还是思考的节奏都会出现相应的减弱。而这个时候中国队呢是要进行自己的第一个人员调整，换上王彦文。如果说从他的位置上来看的话，有可能是会换下乌日古木拉。当然呢，在上一场比赛王彦文踢的是中前卫的角色，也就是这场比赛王爱芳或者是张睿所在的这个位置上。看看米利西奇这一张换人的牌到底怎么打。如果说在前场希望能够更多的拿球控制球，形成持球转身的话，也许是兑换乌日的这一点。非常漂亮的身体对抗，陈巧珠。68分钟，王彦文换下乌日古木拉。王彦文上来之后呢，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米利西奇上任之后呢让他打的比较多的位置，就是这个前场双十号位右侧内收。相较于上一场让王彦文打后腰这个角色，他离对方的禁区比较远，他自己的攻击特点很难能够发挥出来。而今天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当中国家队比赛里面王彦文比较多的出现的位置。

王霜继续紧贴着对方的球员去做干扰，王霜这个球抢下来了，朝鲜队迅速两个人包夹，但是王霜成功的突破，帮助中国队制造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同时使得对方刚刚替补出场的安福荣吃到了一张黄牌。安福荣啊，这也就是刚刚把金胜庆给换下来，否则如果这个位置是金胜庆这样犯规的话，要么可能不敢犯规王霜就突进去了，要么呢就会是第二张黄牌。

看一看这次的定位球，中国队会有怎样的设计？王霜和张琳艳两个人站在球前，王霜的左脚，张琳艳的右脚。而在禁区里，中国队的所有队员都集中到了点球点附近。张成雪呢是拉在外侧，之前的定位球张成雪呢有过利用对方的防守盲区，对对手的球门近端形成远端形成威胁的这样的表现。看看王霜还是往远端去，张成雪头球点下来，这个区域看看中国队是否能够控制到。陈小猪，这是一个射门的机会，大门，球直奔死角而去，还是王霜的射门被对方的门将于先金把球给摁在了球门线上，但是这脚射门打得很果断。下半场比赛其实打到现在，中国队是完成了三脚射门，而朝鲜队呢只完成了两脚打门。

要注意不要让对方的肋部传球成功的形成衔接。洪承玉、张成雪在进行一对一的防守，林有成在推直线，要注意紧贴。崔日善转身再打，还是收回来的张成雪。张成雪是有里有外，快速的内外线的防守都有他的身影，而吴海燕呢则是卡住了位置。这还是刚才王霜的那脚左脚打门稍稍的挂一点外脚背，奔球门的右下角而去。哦，这一下朝鲜队的第一脚打门没有能够打上，程湘新的右脚再打门没有吃准部位，打偏了。和中国队一样，在获得定位球机会的时候呢，也是朝鲜队肯定是想充分的去利用。而这一下陈巧珠和崔日善在禁区内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身体对抗，破坏了对方的平衡。因为朝鲜队呢，除了他们首发的两个中锋金景英和韩真红之外，还有两个小个子前锋，一个是崔日善，一个是申湘，这两个人呢都是属于在禁区内啊，脚下非常的灵动，左右脚都可以打门的，所以在防守他们的时候一定要给够压力。看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呢，朝鲜队这个球打到了禁区内，但是助理裁判没有举旗，这样的话比赛进行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朝鲜队是把比分给扳成了2-2。这一次朝鲜队的进攻中路整体插上的速度啊非常的快，也是打了我们一个反越位。但是呢要看一看啊，在第一下向右侧右前方传球的过程当中是否存在越位的情况。那就是这一下，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这个球的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替补出场的22号金慧英。当然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慢动作回放的时候它并不是全貌啊，哎，这个球确实是越位，确实是越位无效。现在呢中国队依旧是2-1的比分领先于朝鲜队。其实相对于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的那个进球，这个球朝鲜队在中路向远端向右侧传递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越位至少肉眼看的会更加的清晰一些，整个几乎是越过了整个身位。王霜，朝鲜队现在非常注意啊，王霜拿球的时候第一时间从王霜的脚下呢去进行破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韩真红出来之后，那么我们的后防线上跟他对位的

球员，刚才的这个场景呢是姚伟对位的球员，你是选择跟还是选择留在自己的防守位上？一旦跟，就需要让对方呢没有办法把球顺顺利利的传出去。韩哲宏他是有着回撤做球的能力的，当他和金景英在场上的时候，会有连续的前后互相的换位，更多的时候是把金景英放在前面，而刚才那个球呢，其实就是韩哲宏撤回来给了自己边前卫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破线传球。这对于我们的中前卫和对位防守的中后卫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何去限制他的回撤。

由于朝鲜队在防守王霜的时候第一下上抢上的都非常的凶，所以看一看安国香他的这一次，哎，是有一个手臂的外展击打的，所以视频治理裁判也在启动中，再看是否构成红牌。裁判呢，最终还是并没有到场边去看，比赛继续。那实际上安国香刚才确实是有一个手肘的外展，也许这个动作很隐蔽，但是他有击打的意图。

中国队任意球开到禁区内，王彦文争到了第一点。这一次的贴身防守非常成功，樊振宏呢几乎是挂在陈巧珠的身上，但是陈巧珠就是没有把这个位置给让出来。朝鲜队要做最后一个人员调整了，换上19号申湘，换下了11号韩真红。申湘呢也是我们提到的朝鲜队的两个个子不高的前锋之一，比较灵动，同时在反越位这一点上呢是比较的狡猾的，这也是中国队的后防线需要注意。前场的3对3压迫，看看安国香还是选择了大脚向前出球。

这一下的身体啊，上的是非常的坚决。姚伟，其实从这样的细节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球员们他们在场上对于这场比赛的胜利的渴望。这种渴望并不仅仅来自于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不仅仅源自于追求小组第一，更源自于追求面对面前的这个对手，我们要证明自己。崔善这一下掷界外球有违例的嫌疑，王霜也收回来帮助防守。王霜跟张丽艳两个人在这一侧限制了对方掷界外球，同时呢，张丽艳很聪明地把球踢到了对方的身上。而这个时候袁琮要替补上场，还有吴成书。袁琮呢是

对位换下了邵子钦，这保持着中国队在前场还有一个大个，而且袁琮从官方数据上来看，他比邵子钦呢还要高2公分。邵子钦在场上今天已经是拼尽了全力，虽然不像上一场那样有进球，他的射门次数也非常少，但是他是中国队在前场的一个重要轴承。张琳艳也被替换下场，换上场的是11号吴成书。现场的观众对于邵子钦都是报以了掌声，这说明现场的观众无论是不是中国队的球迷，他们都能够看得出来这场比赛呢，邵子钦这个大个子对于中国队在前场的重要性。吴成书上来之后呢，王霜的位置会相应的做一些回收，王霜来到之前张琳艳所在的这个位置上，而中国队在锋线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组合。袁琮呢目前是在西西尼巡游者女足效力，而吴成书是在法国的地荣俱乐部效力，和吴成书在同侧的王彦文呢也是在地荣俱乐部效力。当王霜顶到锋线上去之后呢，吴成书也会拉回到之前张丽艳所在的左侧位置上来。不要让朝鲜队的低位向前推进如此的顺畅，因为在之前呢感觉前场的几名队员确实有一些由于体能下降而上压不动的情况。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朝鲜队在每次张丽艳拿球的时候，看到张琳艳个子比较小，所以上身体上得非常凶，但是吴成书在这个位置之后，这一招应该就行不通了。袁琮看看这个球，王霜拿球自己继续向前走，另外一侧王彦文在跑位置伸手要了一个直线，看看王霜把球往脚旗区带，这个时候常规时间是到了最后一分钟的，王霜的这个选择是没有问题，其实是可以带到脚旗区附近，让时间呢进一步的在脚旗区的争夺当中去做消耗。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的时间，中国队需要顶住这最后的6分钟，而且不光要顶住，如果有机会的话继续给对方施加压力。陈巧珠最后时刻的解围，应该是中国队的球门球，球最终呢是碰到了朝鲜队的边锋金惠英的脚上。

依旧是陈巧珠成功的防守，至少呢阻断了对方的快速进攻。裁判是要求李明金退回到之前球出界的位置上。朝鲜队现在几乎是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中国队的半场，王彦文转身之后另外一侧有转移的线路，球给的稍稍的有一点长，但是张成雪还是能够追上。张成雪现在确实啊，由于整场比赛在不断的进行着高强度的冲刺跑，体能现在下降也比较明显，如果是开场时候的张成雪的话，这个球应该是可以追上的。王彦文的前场逼抢，裁判一直没有鸣哨啊，最后还是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吹响了哨子。相信的随着袁琮和吴成书的上场，他们会把主教练米利西奇增强前场逼抢、增加高压强度的这个指令呢带到场上来。其实王彦文跟李晴彤两个人第一波的上抢啊都没有问题，只是说最后呢当对方把球夹在双腿间的时候，王彦文是有犯规。王霜挑球过来，王彦文转身面向对方的半场，再抬头寻找机会，

没有机会呢就把球给控制住。袁琮脚下的步伐稍稍的慢了一点，但这个时候中队还有时间赶快组织自己的防守体系，在中场不要给梅有成从容传递的空间。好球，张成选。官方正面去封堵梅有成，逐步的去做靠近，这样的话梅有成感受到压力只能向回去做传递，

这个时候相信呢双方都非常非常的紧张，距离伤停补时的结束也还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黄霜拿球之后的强行转身，裁判没有鸣哨，中国队的中场拦截一定要阻断对方的进攻。李晴彤、张成雪还有向前推进的机会，找袁琮的头顶，朝鲜队现在大范围的转移，崔日善、洪承玉、顶住第一波进攻之后要赶快重新部署自己的防守。朝鲜队这次再想往禁区里面打，中国队的防线基本上已经到位了。张成雪很清楚的先回头观察，看到了崔日善的位置之后把球让出了底线，这会是中国队本场比赛面对的最后一波险情吗？哦，这个时候主裁判吹下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姑娘们非常的激动，拥抱在了一起。中国队在上半场先丢球的情况下完成了两球的逆转，2-1击败了朝鲜队，在这场强强对话当中获得了胜利，也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名。上一次中国女足在亚洲杯的赛场上击败朝鲜队是在20年前的2006年，当时也是在澳大利亚。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足能够像上一次一样能够尽量的走得更远。当然这场比赛我们一方面要说中国队在场上的战术执行团队配合非常的默契，同时也要说这场比赛中国队踢得非常有硬度，同时也非常的有勇气。就像我们常说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而胜利则是对于自己最好的证明。中国队拿到了 B 组的第一，那这样的话在1/4决赛当中，中国队呢将在珀斯举行球场面对 C 组的第二名。祝贺中国女足的姑娘们，祝贺中国队，也期待着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继续保持着这样的战斗精神，用这样的精神走好自己接下来的每一步。我们本场比赛的现场转播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回到宁波奥体中心，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接下来呢，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男双的决赛呢，是一场韩国队的内战啊。进入决赛的两队组合分别是金元昊、徐承宰和姜敏赫、齐东柱。金元昊选择了接发球。

杀中路。嗯，姜敏赫，他之前也是跟徐承宰、跟金元昊其实都有搭档啊，他也跟这个崔帅圭搭档过。启动住。现在准备发球的徐承宰，

0: 挑起来。这对就是徐承宰和金元昊确实是非常稳。球在他们手里真的是就是几乎不失误。
1: Service over, 1-3.
0: 发球的齐东柱。齐东柱因为之前也打过男单的比赛。
1: 2-3.

0: 挑起来，攻锋，好球。这个球焦敏赫还是处理得很好的，一看同伴头顶区杀直线，自己马上往这边靠，你看他的站位马上靠到头顶区这一侧，就下一拍球就抓到了，就能连贯上啊。后攻前锋，
1: Silver 5-3.

0: Sober, full fight.
1: 祁同柱发球。5-5，彼此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啊，就大概你一动，我可能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抢。接发球接得好啊，这是他的，因为徐忠仔是一个左手将，那发过来刚好是他正手。这球它启动的也很快，球发的有点高。这两队组合发接发都抓的挺细的啊，前三拍的处理。相比较而言呢，就是徐正仔和金元昊这一队呢，就是他们控制上他们控制的可能更好一点，另外呢在战术上呢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起球啊。另外一队你看祁同柱和姜敏赫他们还会有一些起球给对手。这球界内吗？还是界外？
0: First over, 7-0。
1: 判了界外。

0: 这个杀球的球速387啊，因为接发球滚网，所以呢导致第三拍的出球呢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和影响。金元昊跳杀一拍对角线，张敏赫
1: 8-0

0: 现在徐成在，再往前，金元昊在后面。
1: Nine, eight.

0: 发一个后场球，发得很好，漂亮。嗯，这个球一下就面对对方个子矮的祁东柱啊，这个球祁东仔还是很聪明。
1: 10-8，
2: 好，往上走。No, sorry.
0: 徐正仔搭档这个蔡佑丁，啊，也拿过世锦赛的混双的金牌。
2: 好，
0: 差一点。那你看这一对组合，他们确实是不轻易起球给对方。

0: It is over. 11:09 interval.
1: 哇，好球啊，漂亮！你看起球以后，接下来你看徐承宰这个转移球，真漂亮啊！其实对方这一拍攻的质量不差呀。那你看徐承宰这个接杀转对角，这一拍转的，强网。又转一个斜线。哇、哦，跳早了！哇、哦，防得真好。嗯，看金元昊和徐承宰啊。这一对也是世锦赛的男双冠军啊。Get ready.

0: 14-9。纪元昊发球。哇，你看许承宰这个球真是，他这个接杀神出鬼没的，这球接的真漂亮啊！对方进攻了，就看着非常主动的球。那你看许承宰这个接杀挡的这一拍球，举重若轻，但是招招致命啊！
1: Service over 10-15。

0: 边线出界了。
1: 是通过第一季来看金元昊和屈承宰这对组合，为什么他们是世锦赛的男双的冠军？啊，为什么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在男子双打的赛场上，就是胜率非常高的一对组合？就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对组合真的是非常

非常全面，没有短板。发球接发球啊，就是前半场，然后中半场，然后包括后面的进攻，两个人的轮转配合啊，包括这个接杀防守啊，包括防转攻，攻转防。抢网了，没有短板，真的是，就这队真的太全面了啊，很难抓到他们的一些漏洞。这比分已经被金元昊、徐承宰跳开了。

0: 再弹底线，第四拍，手转弓，也是第四拍了。第五拍直线，这球徐忠仔，嗯，这徐忠仔还是再往前，他的处理球、支配球，这能力更强啊。这后场其实我觉得金元昊的这个突击的实力更好一些。徐忠仔其实还是应该再往前组织球路，拿球啊。能抓了，嗯，看。
1: Service over 19-11.

发球的姜敏赫，许承宰，以前这一队也是搭档啊。2023年世锦赛是这队拿的，就是许承宰和姜敏赫。25年是许承宰和金元昊。

0: 优势比较大了。
1: 13-20

0: 21-13，将韩国队的徐承宰和金元昊啊先胜了第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交换场地。徐元昊是来自羽毛球世家啊，他的这个妈妈曾经是1996年奥运会混合双打金牌的得主吉永雅。
1: 15-10。

徐承宰自己打了一个连贯，从场地左侧到场地右侧，从右侧后场再打到前场啊。

0: Silver 1116.
1: 齐东柱发球，哎，好球，好球啊！就是齐东柱他们必须得先能防得住，防得住以后再去找反击机会。前面我们说，就是他基本上这对组合都防不住，就打不成反击，没有防转攻的这个连接。刚刚这一分齐东柱顶的还是很漂亮的，也是最后勾了一个就是小斜线的对角线。哦，好悬啊，感觉抢网了。漂亮漂亮，好球好球，嗯，非常精彩的一个双方的多拍的相持，防转攻，攻转防，你看两队组合其实这一分上打的都很流畅。换了把拍子，刚才拍线是打断了。
0: Thank you, Langevis.
1: 差一点儿这球。
0: 停！喂 ，You ready?

0: 当王以后反击，攻锋，放网，软压力拍，强网，西城仔终于轮转了。好球，还有，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就是我们说的姜敏赫和祁东柱。首先你得顶得住，就是当对方攻的时候，你能把这个球防到位啊。先防，防好了以后，你有反击的机会。是刚才祁承宰那一分打的。稍微的有一点，就有一点倔强啊。其实他刚才那一分，他早一点其实可以形成和金元昊的轮转，但他可能更希望在赛点上啊，以一个漂亮的后场进攻终结这个比赛。
1: 17-20。
0: 这是第四个赛点机会，你看这一分就是让徐承宰手往前，然后呢让金元昊退到后场去啊，这个是他们比较好的一种站位方式啊。最终呢是金元昊和徐承宰兑现了第四个赛点机会，这样在这场韩国队的内战当中啊，金元昊和徐承宰

2-0，战胜了队友江敏赫和齐东路，拿到了今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也是他们首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中国名将石宇奇来迎战老将周天成。而目前双方是刚刚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的争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石宇奇的状态非常出色，最终是21-9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球。就看到石宇奇今天在赛场上有这么出色的表现，这个孙俊指导在场下相信看的也会非常的安心。好球，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找到对方的正手底线，

0: 连续把球压到周天成的正手底线，这个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周天成 get ready。
0: 周天成是9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6岁了。

压对方头顶区。今天更多的时间啊，都是石宇奇耐心的和对方周旋啊，然后周天成这边出现失误。这是周天成的能力，就他的突击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其实石宇奇并没有给周天成过多的这种突击性。

0: 机会，所以这是石宇奇做得很好的一点。
1: 等机两阵，石宇奇，你进来稍等。
0: 回搓，抓一拍，朱天成这个球出手啊，这个大概率就没了。挑斜线的力量还是有点太大了。

0: 好球！这个球在网口，石宇奇抓得非常准。这也是通过之前耐心的铺垫啊，再往前的这种回放，你看很高质量的回放，然后再去抓机会啊，推扑得手。
1: 焦俊轩，给你。
0: 又是高质量的回放，截杀挡网，斩搓，这个球。
1: Serve it over, 2-5。
0: 应该是出了边线啊！啊，球没有过网啊，这个球没有过网。这个发后场直接被石宇奇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Serve it over, 6-2。
0: 这球直接被石宇奇的正手给突击了。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确实是很熟悉啊，之前有过19场比赛的交手。但是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就是石宇奇已经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连续的8次交手的连胜。石宇奇救得不错，还有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反击，这个球是周天成在往前的高质量控网铺垫出的一个进攻的机会。
1: 焦俊成 ，Jade copies。
0: 主裁在催促周天成啊，让他赶快回到场地之内。第二局，石宇奇现在6-1领先。

0: 截杀挡网质量不错，再挑对方的正手底线。嗯，这个球边线出界了。
1: Serve it over. 7-4.

0: 水奇控制得很耐心啊。好球，反击，好球。就你看反击的这一拍，石宇奇攻完之后，下一拍的连贯，石宇奇依旧是做足了准备，并没有因为这一拍的中场进攻啊，影响到下一拍的一个连贯。你看抓完这一拍之后，下一拍继续跟进。
1: 加油 ！Thank you， 来泽，抓紧拳，打得快。
0: 球，这个接发球周天成是有假动作的啊，但是也被石宇奇及时判断到了。你看二次启动把这个球救过来，然后再去封网。第二局比赛现在石宇奇9-4领先。

这个球弹网对于施雨欣来说没有办法了。5-9这个球周天成搓了一个滚网，杀一拍直线，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再放网，这个球没有放过去。这个比分也慢慢的被周天成给追上来了。石宇奇是赛会的二号种子，也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的球员。这个赛会的一号种子泰国选手昆拉武特啊，已经是被淘汰了。杀一个半场，到网前的放网，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哇，好球啊！再拉开，放网，反手过渡直线，这是一个多拍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周天成在往前的一个正手的放网。球，抓推突击的一拍。

0: 反拍过渡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力量大了一点。
1: 9-10，
0: 还是一分的分差。再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反击，再杀，往前的放网，这个直线的过渡啊，丝线判罚是出界，施雨琦选择了挑战。差了一个球头的距离，这样施雨琦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在第二局比赛当中，现在双方10-10战平。球救得不错，把球挑给对方，反击，掉到直线，推直线，漂亮！啊，施雨琦这个反拍推直线确实让人没太想到啊。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个反拍推直线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下一拍啊，这个反拍就已经在这儿等着对方的回球线路了。周天成这一拍是想在头顶区来突击啊，这个正手的进攻也回球挂网了，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是因为前一拍我们看就是这一拍石宇奇挑的非常到位，所以导致周天成这个过度回球有点浅，转过头就被石宇奇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周天成
0: 一个大角度的斜线点杀，因为这个球相当于是在落地之前已经碰到了周天成的拍子。
1: Take the court. Thank you, Lajat.

0: 又抓了一个半场的进攻机会。
1: 14-10，
0: 刚才这一拍的得分的时速啊，超过了380公里。再杀斜线。

0: 防守，好球。其实，在头顶区的这一拍啊，有点被周天成摆脱出来了。面对周天成的这种跳杀，施玉琪的防守做的是很好的，这个接杀挡网也挡出了比较高的质量。
1: Thank you, 来的周天成，板块，板块，谢谢。
0: 这样施玉琪再一次拉开了分差。这还是接杀挡网的这一拍啊，有比较好的质量。
1: 周天成 ，Don't walk along, get lady quicker。
0: 第二局，施玉琪现在16-10。劈杀斜线。嗯，周天成太急于的在自己头顶区的这一侧、啊、摆脱出来了。
1: ten。
0: 这个点完全没有打准。周天成选择了挑战啊，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底线出界。因为从第二局两个人打了很多个这种长多拍之后，能够看到周天成还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比赛节奏再慢一点，能够给自己更多的这种喘息和休息的时间。嗯，这是比较明显的出界啊，出了很多。
1: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8-10.
0: 施玉琪继续扩大分差，第二局现在已经领先8分了。放网。周天成的回放没有过网。连续给对方的头顶区再杀斜线，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因为这个球就是挑的比较深啊，这个弧度也够，挑的很到位，所以在比较靠后的地方周天成来强攻的话，这个难度自然会提升啊，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
1: Thank you, 来泽。
0: 这样20-10，施玉琪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劈拍直线，放网。好球。平高球过渡，再把球挑给对方。

0: 反击的机会，这个时候也没有选择强攻，还是选择过渡。这个球石宇奇是想劈掉到斜线的方向，但是球没能过网。刚才这个多拍啊，其实对于石宇奇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消耗。但好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石宇奇的这个比分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是在第二局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啊，石宇奇把这个比分给完全跳开了。是劈掉斜线的线路被网袋拦下来，因为在刚才赛点的这两分，石宇奇更多的都是和周天成去打控球，也都没有选择抓机会强攻。杀一拍直线，过渡斜线，再进攻，推对角，好球！再往前，石宇奇反拍的一个蓝调，这样21-13，石宇奇赢下双方第二局，从而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周天成。这样，石宇奇也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9连胜。
1: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如果有风吹过的话，让它随风稍微晃动一下，也可以发出这种塑料碰撞的声音，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0: 这是我这次打算去再去米兰的雕塑，也就是《老人与海》中那位老人的形象。每个运动员都会遇到很多绝望的时刻，在最后一秒之前，永远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获胜的信念。
1: 我们可能会去收集一些体育相关的，或者是跟冬奥相关的报纸，中国和意大利相关的邮票，把中国传统书法和体育和奥林匹克进行了一个融合，最后可能形成的是一个长卷。
2: 主要的灵感来源是冬奥的大跳台项目中这个空中腾跃的一个姿态，就是通过手工钉珠然后刺绣去给它做一个更明显的装饰。雪花状的图案其实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纹样瑞花纹、瑞锦纹。
3: 会比这个大一点，就是大概这么大。
4: 对，是以我自己为原型做的一个抽象化的自己，更努力，然后更冲刺，更拼搏，也是跟这次冬奥的主题比较相关。
5: 这幅作品目前是一个半成品的状态，整个最后呈现的是一个圆形的挂毯，并且是冬天嘛，这种毛茸茸的东西会自然的让别人想靠近，觉得很温暖，不需要通过语言去表达，就很快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

0: 关系，图案设计成了我们本科支队的 logo 和我们研究生支队的 logo， 因为我们这次去是两个支队。
1: 艺术和体育都是青年人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它都是一个不断的进行自我超越的过程。
2: 出行前安排了同学们的这个创作啊，同学们通过各种类型的这种艺术的设计的语言表达对啊冬奥对体育精神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和一种呈现。
3: 爱来自米兰，出发。Hello。
4: 把握一个原则，有一部分是不能动的，基本的要控制住，是吧？就是它负责整个的那个层次和精致度。
5: 最好不要挂太重的东西，
4: 没有重的东西，
5: 对，轻一点应该没问题。
6: 觉得以最后这个展览为抓手吧，这两天大家尽量的可以琢磨琢磨。

0: 元素介入到城市景观，介入到公共服务里边的一些现实的例子，可能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面临大型公共赛事的一些视觉经验。
1: 作为亲历了北京冬奥会的参与者和学生，非常好奇这一次在米兰的冬奥会当中，米兰这座城市的文化，包括作为时尚之都的这些设计特征如何结合的，冬奥的文创商店，包括对于整个街道上一些冬奥的陈设都进行了考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将冬奥元素融入城市的这种设计和思考和北京冬奥有非常的不同。
2: 这三幅相对看起来都比较极简化，然后比较意象化，然后像这个 Gelato 和五环， Gelato 又是意大利的特色，可能大家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0: 刚才说了有形体，这里边就有空间，是吧？这复杂的形体，然后按照一定的秩序。我们待的这个地方叫罗马，其实罗马并不是原来这么大，罗马叫七丘之城，它有七个山丘，七个山丘其中一个部落叫罗马。
3: 同时作为雕塑专业的同学，能够看到非常经典的雕塑，确实收获很多。
4: 从设计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也在努力地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去做一个现代的转译和输出，然后这对我自己的专业学习也非常的有启发。怎么样去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去运用到我们的现代设计，或者说是咱们的日常生活的产品当中，就是通过设计的语言去讲好中国故事。
5: 看一下我们设计如何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去找到它发挥的地方，而不是停留在平面的幻想当中。
6: 基本上把米兰、包括威尼斯、包括佛罗伦萨的一些美术馆、一些艺术类的院校都走遍了。
7: 我们究竟如何将我们自己的专业所长去赋能到这样的国际赛事当中？我们青年学子如何去真正做到将自己的专业所长去服务于社会，去服务于整个世界的人民？
8: 他们在他们的这种时尚的探索语境当中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对于我们新一代的青年来说，去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条路径，传统到现代，这样一种责任吧。
1: 里面除了四面的白墙什么都没有，从每一个螺丝钉、每一个挂钩、每一块展布，一个一个拼接起来，搭建成了如今的展厅。

0: 一个都掉了，突破了自己的一个创作习惯，因为我们要到当地了，需要有一些在地性，想要组建一个大型的装置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怎么去运用这些材料，怎么去做一个搭建。
1: 因为是第一次做嘛，所以心里还蛮没底的。但是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展厅里一起工作这么些天，然后看着整体的大框架一点点搭起来，还是很开心。因为都会对冬奥这样一个盛世吧有一个很好的期待。
2: 大型的气模装置，我把它命名为意义，其中一个是意大利的意。
0: 以及艺术的艺，中国传统的行书当中呢，能够找到冰雪运动的动感。这件作品的名字叫二六冬奥，整个的材质是亚克力，用了大概60片的雪花造型，采用的是组件拼接的一个方式。这个组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本来这件作品预想是想把它立起来，但是取决于我们的这个材料限制以及场地的一个限制。作品呢，因为是亚克力的材质，所以说它其实也有一定的脆弱性。

0: 性，跟我们的雪花的一个脆弱性和即视性是有一个呼应。
1: 我这次展览的主题呢是青年文化交流为主，所以呢我就选择了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剪纸来做成雪花，来拼凑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米兰大教堂。那么今年呢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那么我所用的雪花呢也正好是2026片，世界上没有一片雪花是相同的，也正如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有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运动员一样，为了同一个梦想而来到米兰。
0: 泡泡在冰天雪地里凝结成的一个冰晶的形状，而我们选取的材料呢是塑料，它在后续可能很难以在自然界中自然消解，所以我们也想要传达出一个环保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设置了三个主要的环形通道，比如滑雪滑冰，他们的运动轨迹也是想传达出来，虽然运动员他们在比赛场地受场地的限制，或者说他们的运动精神是可以远远超出他们场地限制，而可以传达给我们更多的精神力量。
2: 这幅作品的主体是用小行楷写的顾拜旦先生的体育颂节选，在原本应该加盖印章的地方贴上了现代的邮票，这些邮票分别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相关邮票，这是1956年米兰举办第一次冬奥会时的一张明信片，它后面是附有邮票以及当时寄信人的这个地址的。
3: 我背后大家看到的这一系列作品来自我们服装染织艺术设计专业一共13名同学共同完成的染色作品。把这个作品完成之前，这个颜色呈现效果是未知的，最后它展开来会呈现怎么样的图案我们都是未知的。我们给这一组作品取名叫瑞雪，既是冬奥又是新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时刻，然后给大家带来我们对冬奥的一种理解。
4: 从北京到米兰，冬奥盛会再次开启。

0: 影之火，温暖全场。
1: 整个展览呢，我们大概分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清华这些年来服务重要的体育赛事的一些设计成果。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在体育和美育这方面的一些设计和创作的成果。
2: 欢迎来到双奥之城今年之约清华大学冬奥文化交流展览。
1: 第三部分呢，是我们这次实践的一个成果的展示。最后呢，我们还有马约翰艺术大展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单元。
3: 这次来参观咱们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我们米兰校区搞的议会冬奥的展览，我觉得到了现场看完以后，跟我在印象里的还是不一样，现场很震撼。虽然场地并不大，但是我觉得这30多名师生们带来的作品其实很好的诠释了从北京到米兰的故事，也更好的通过学生们的作品诠释出来这次米兰冬奥会和谐的概念，是诠释了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文化，同时呢也把体育的主题很巧妙的做了一个结合，
4: 允许大家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这个世界才会变得精彩就像它折射出的千万条的光芒一样。
1: 这次冬奥实践之行让我们的年轻人更好地走出国门，以更开阔的眼界去看待这个世界，更多的年轻人在国际舞台上有展现，同时呢也有获得
5: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样一个艺术能够成为这个冬奥文化和体育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在做中由中进行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深入的去挖掘体育的这样一种精神所以同学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呢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手法的呈现。
6: 无论这个人说什么语言，无论他是什么肤色，来自哪个国家，当他看到艺术作品或者是看到赛场上一幕的时候，他都会自然而然地被这种画面所震撼，从而感受到想要传达的思想和精神。这次经历让我们更加有自信，我们青年不再仅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沙宾温特，92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3岁，女单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位，赛会的女单9号种子。整个的晋级情况，小组赛阶段，她都是3-0过关啊，是战胜了阿尔胡达比和赫尔西，然后1/8决赛是4-1，战胜了中国年轻的小将秦宇轩。1/4决赛啊，他是4-0淘汰了王艺迪。这是上一场比赛啊，1/4决赛的一个缩影，一个小片段，相当于1/8决赛、1/4决赛啊，连续两轮，沙宾温特都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来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名将孙颖莎啊，00年11月份出生，今年25岁，女子单打世界排名排在第1位的选手，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小组赛阶段，他都是3-0获胜，战胜了李玉尊和梅谢夫。1/8决赛是4-2战胜了蒯曼。上一场1/4决赛4-3淘汰了汉娜高达。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是挺艰难的，但在关键分阶段，我们也是看到了孙颖莎的坚韧。若晨指导，就是在比赛当中，包括像刚才我们看到训练的时候，温特会在对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用导板，他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在热身期间，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旋转的一些性能做一些隐藏和保护？
1: 是的，会有一些隐藏和保护，这样反胶的话会让对手更舒服一些，然后到比赛直接开始运用自己的防护圈，并且他也会练习一下导板，因为他现在两面倒的也是很多的比例很多，这样也孙颖莎也要注意他导板还有一个反胶的反胶冲，
0: 对，
1: 不仅要磕，还有反胶冲，所以整个一个变化还是挺多的。拉宝。
0: 比赛开始啊，画面上方的沙宾温特先来发球。
1: 好球！
0: 上来第一分啊，就是一个多拍。其实从第一分能够看到，就是面对沙宾温特，一方面是落点的调动，包括正手位的一个提速。
1: 是的，刚刚孙颖莎第一个球就别住了温特的纯纯的侧身位，这也是很有效的。其实落点差了一点点就不一样。
0: 对。像刚才这一分也是温特现在比赛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正手，尤其是侧身位的正手进攻的是比较凶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也要做好防守的准备。
0: 1-2

0: 机会，好球。
1: 孙颖莎也是抓住了自己发球轮的一个抢攻啊，虽然说温特也调动了孙颖莎，但是跑得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也看到了身体素质，超强的身体素质，
0: 包括正手进攻直线的那一板啊，爆发力非常强，接发球也拧上了，
1: 好球。因为这一分球接发球还是要抢先主动，如果搓过去的话，给温特的空间比较大，正好就是变成下旋拉了，所以孙颖莎能拧则拧，只要出台就要给他先拉起来。
0: 而且打温特真的需要每一拍啊都得给他施压，不能给他那么轻松的侧身正手上手的机会。
1: 是的。
0: 这就是发球啊，其实温特没有太判断准孙颖莎的这个发球落点和力量。
1: 这一分球发的是转不转当中的不转球，也是很隐蔽的。

0: 今天温特一上来也是只有八分球，就有好几分球都调动了孙颖莎的正手位了，这也是他准备的战术。
1: 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开放了，
0: 这也看到了孙颖莎的整个的防守能力，不仅能防，还能够看着对方的落点防，调动出对方的防守。
1: 就虽然是防守，但是他防回去的球啊，落点也是能够调动和牵制对方的。
2: Left four five.Left four five.

0: 反手位的连续发动，反手撕开了比较深的斜线落点。第一局孙颖莎6-4领先。
1: 漂亮
0: 球，这次是发直线，发对方正手位的一个转不转。
1: 那整个的一个战术就是尽可能的让温特用反胶去接，这样抢攻会更舒服一些。
0: 好球！其实这一分孙颖莎也把对方的线路给算到了。
1: 是的，整体第一局的战术非常的清晰，首先还是从落点上要别住温特，但一旦温特要进攻的时候，我们也不怕，有一定的防守能力，正常的吊右压左，把他两个角度打开。
0: 8-4。
2: 5-8。
0: 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反手还是希望能够撇开一点落点。
1: 是的，这球还是比较转，比想象的转一些，所以防弧它也是根据自己拉球的旋转，第一板孙颖莎拉的转，所以它磕过来会更转。
0: 好球，这正手的进攻穿透性是非常足的。
1: 是的，孙颖莎的正手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一沾板基本上是不漏球的。
0: 对，前三板的发球抢攻啊，这个效率是非常好的。
1: 还是同样发在正手位，这样的话温特接转不转的不转，显然是一个漏洞。可以围绕着这个点去发。
0: 10-5，孙颖莎的局点。
2: 6-10。
0: 11-6，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今天比赛一开始能够看到孙颖莎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做的还是非常充分的。
1: 是的，
0: 而且比赛开始之后啊，对于自己的这种状态的调动调动的也是比较好。你像包括面对着这种侧身位沙宾温特正手的强攻，你看孙颖莎她先防一板，但是防的同时呢，这个角度也能够带开。
1: 漂亮，这分球也是绝对的一个能力啊，反手爆冲。其实防护圈比较像长焦，所以说转不转除了抓住温特的正手短球以外，发纯转的到反手位也是一个强攻的得分点。
0: One all

0: 好球！
1: 这分孙颖莎的中间移动的太快了。
0: 对，你看快速向后撤了半步，
1: 而且也是在空中击球的。
0: 嗯，
1: 你看到这身体素质特别的强。
0: 好球，劈长反拉。整个落点是非常深的，盯住沙宾温特的左半台。
1: 嗯，今天孙颖莎不仅有手感，并且她的线路上很重要，
0: 对，
1: 处理得非常好。温特的这个反手刮还是挺有特点的，刚刚是一个快刮，这个球又变成了一个短球慢刮，所以也考验孙颖莎的一个小步法的调节。
0: 就是接发球温特的一个落点的变化，主动的搓短。

0: 就凶悍的进攻是被温特防回来了。
1: 嗯，这分球也是一伸手就够到了。
0: 嗯，
1: 温特还是身高比较高的，
0: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护台面积挺大的。好球，
0: 还是靠前三板的这种快速的发动。
1: 这分球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前两分球孙颖莎发到了温特的反短，有点别扭，马上就开到了长球。
0: 对，再发正手，
1: 哦，
0: 哇，漂亮。这次也是发球有一个小变化，发到对方正手短。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算球的能力，因为他这个变化温特一定会错的。
0: 对，
1: 嗯，
0: 包括最后是正手快带斜线啊，也是落点的一个变化。其实现在温特在比赛当中这个侧身正手的上手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这是他的得分手段。
0: 嗯，
1: 但整体回顾这一次温特其他的比赛，这场球孙颖莎限制的落点还是比较好的了。
0: 对，
1: 嗯，他的上手率也没有之前以往那么高了。
0: 嗯，第二局啊，两个人比分6-6，
1: 又回到了孙颖莎发球啊，把握好发球这一轮。
2: 小花园没问题啊，好。

0: 好球好球，就是也知道对方会主动上手来攻啊。你看孙颖莎就是他做好了下一板的一个防守连接，
1: 是的，所以温特的回头还是比较真实的啊，他有这一部分球。
0: 嗯，
1: 漂亮，一旦对手刮得没有这么凶的时候，两面就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进攻点了。
0: 嗯，孙颖莎接发球直接搓长啊，这个球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接下来温特这个发球啊，压力就很大了。第二局啊，孙颖莎9-6领先。哇，接发球又搓了一个短的，你相当于连续两分在接发上，孙颖莎都有落点，包括深浅的一个变化。
1: 嗯，
0: 10-6，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试发球了，这样11-6，孙颖莎拿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在7局4胜制的比赛当中，孙颖莎局分方面是2-0领先于沙宾温特。

0: 其实前两局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像的，都是中段之前我们看到两个人比分咬得比较紧，但是比赛进入到每一局的后段，孙颖莎基本上你看他的这种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就能够体现出两位选手在就是后段得分的一个差距。
1: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做得非常好，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对于线路的把控，打到了温特每一个球都看着他打，能够不让他发挥出自己的搏杀的优势。第二点就是也敢于让他拉，我们有防守能力，这个也是底气。
0: 哇，这个球弹网之后弹得非常高啊！孙颖莎的幸运分。
1: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温特侧身还是以斜线为主的。
0: 对，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线路。这观众席上应该还是有闪光灯啊，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而且刚才温特反手防回来的这一板啊，就是他的回球就显得有点飘。
1: 对，而且孙颖莎这分球搓出界了，说明没有那么转。

0: 这个球温特太想抢了。机会，
1: 漂亮
0: 球！
1: 孙颖莎正手把握机会的能力太准了。
0: 嗯，而只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基本上一板啊就能够把对方给冲穿。
1: 拦住，好球！所以说按照这样的战术和节奏来说，温特会越打越虚的。
0: 嗯，
1: 因为所有的球我们从防守方都罩住了，他一定会更着急发力。
0: 没错，你像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温特就已经开始有点进入到这种搏杀模式了，
1: 所以也会有很多无谓失误出现。
0: 嗯，好球！孙颖莎对于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啊，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1: 就紧紧的顶住温特的侧身，没有关系，他拉不到直线去。
0: 嗯，第三局啊，孙颖莎现在6-1领先。
1: 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温特这名老将的一种精神，他在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还能够更改胶皮，有这么一个创新的意识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对，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是更换胶皮是需要勇气的。
1: 是的，
0: 毕竟打了这么多年啊，甚至就是反手反胶的这种胶皮使用已经超过了10多年啊，在国际赛场里。
1: 而且他运用的成长的速度也很快，这两年适应自己的胶皮，并且打出了一种新的路子、新的打法。
0: 嗯。当然，从另一点上来说，就是很多年轻选手在和温特交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一种意识啊，就是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打法，这样的一种胶皮。
1: 漂亮！这种攻防转换一出来，也会打得温特没有办法了。不管是自己攻还是磕，都没有什么效果。
0: 其实像温特有很多防回来的球啊，就是他的这种球会比较飘啊，然后有点不太转。
1: 嗯，其实防护圈完全就是依靠于对方给的旋转。
0: 嗯，
1: 所以刚才孙颖莎拉过去的也没有特别转，所以过来反倒有点飘。
0: 这个球就是温特想要冒险啊，尝试直线的进攻线路，就像刚才若晨指导说的，其实直线不是他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1: 嗯，所以看起来也不是很合理，这球拉的还是斜线。对，
0: 这样11-3啊，孙颖莎比较轻松的赢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啊，孙颖莎已经是3-0领先于莎比温特了。在上一局比赛啊，第三局比赛当中就已经能够看到沙宾温特在比赛当中采用了更多的这种冒险的输率比较高的搏杀的这种线路。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就是在第三局比赛当中沙宾温特显得有点急躁，
1: 这个也和孙颖莎强大的防守给他的心理压力有关。
0: 嗯，
1: 所以这一局第四局我们还是要按照战术继续往下走。
0: 没错。

0: 好球。温特摆到这个角度，孙颖莎正手刚好借角度打出了一个更大的落点。换发球了。温特自己也笑了，换了这种砍式发球。但今天孙颖莎就是防守啊，尤其是在正手位的防守做的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1: 是的，尤其是在判断温特拉球的线路上是非常准的，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2: Love three, three one.

0: 非常转啊，这个球掉了。这也是超强的调节能力，一看没有第一点就冲了，马上放到第二个点下面拉加转，也是一个有效的得分手段。
1: 就是盯住了沙宾温特侧身正手斜线的这一条进攻线路。今天这条线路孙颖莎真的是把对手限制得死死的。
0: 是的，有的时候比赛就是这样，有一点通了其他的点都不是问题了。但如果说有一个点一直解决不好，可能就会串联着其他点，自己都会很别扭。
1: 是，就相当于把温特最犀利的这条线路给他完全封堵住了。
0: 嗯，
1: 温特刚才也是开长球，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温特在进行多种的这种不同战术不同线路的一个尝试。还是开长球。

0: 这半球那也是一个倒地下旋爆冲啊。
1: 嗯，
0: 这分球就是常说的我们就给对方了啊，因为他打得很好啊，不要在乎这一分影响后面的战术。
1: 没错，漂亮。这样反手快撕斜线的这一板质量太高了。
0: 嗯，
1: 漂亮，太干脆了，这个正手和上手。
0: 看到孙颖莎两面的质量啊，
1: 嗯，
0: 也把对方有一点冲穿了的感觉。现在看到孙颖莎打球，会感觉到非常的灵动。
1: 没错，
0: 其实有的时候，再困难的战术别人解决不了的，到他这边就会马上化解。
1: 嗯，刚才孙颖莎又是侧身啊，利用自己的正手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第四局，孙颖莎现在8-4领先。

0: 快。
1: 嗯，这个球没关系啊，对方刚才回球有点带网。
2: 是的，有点把节奏打乱了。
1: 对，
2: 嗯。
0: Left five nine。
2: 而且这个时候手里我们还有一个暂停呢。
1: 嗯
2: 嗯。
1: 小发直线的长球，温特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10-5，孙颖莎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好球，这样11-5，孙颖莎顺利拿下双方第四局，以4-0的比分战胜了德国好手沙宾温特。这样，中国名将孙颖莎连续3年在澳门进入到了单打世界杯的女单决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这场比赛是孙颖莎和汉娜高达第一次来打七局四胜制的比赛。去年两次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是打的五抢三。接下来双方第六局，再攻，这一分可惜了。

还是要把更多的回球落点分到高达的反手位，就他的反手的稳定性还是不如他的正手。

好球。这个时候也是先把落点啊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然后再去变线，变到对方的中间。刚才中间的这一板线路的回球回的没有那么深啊，因为前一板相当于已经是把汉娜高达这个反手斜线的位置这个回球给顶的比较深，而下一板回的没有那么深啊，需要高达脚下去调整，穿了一个直线。你看这球就是看到高达觉得反手相持啊，自己有点下风球的情况之下，看看能不能通过侧身的方式来让自己在反手位摆脱出来。但其实这个侧身正手啊，对于他来说接的也比较勉强。第六局前六分啊，孙颖莎现在5-1领先高达。还是盯着对方的反手。而且这时间段啊，孙颖莎的连续得分也抑制住了汉娜高达在此之前很连贯的一个节奏。好球，进攻的节奏现在也开始回归了。比赛就是这样，只要你有办法就是克制对方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势头，那就是把对方整个得分给打停了。嗯，这个反手是被汉娜高达搏上了。这个球在反手位汉娜高达打得太凶了。就如果是在正手位啊，连续这种速度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成功率啊，但是反手这个质量是远远不如他的正手的。

还有做好连接，漂亮啊！这个球孙颖莎打得很耐心，而且面对对方防守质量很高的那一板啊，非常飘的那一板，就是这一拍，你看孙颖莎快速的移动，然后在远台啊正手完成了反拉，先让这一拍过渡过去。9-2，发对方正手短，然后快速的打开斜线的落点。10-2，孙颖莎拿到了局点。

球，这样11-3啊，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的第六局，也将总局分啊追至3-3平，7局4胜制的比赛，两位选手的比赛也进入到了决胜局。

0: 决胜局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局阶段就显得尤为关键了。决胜局啊，孙颖莎先来发球。
1: 行了，
2: 老王。

这个球正手是推到了直线的方向上。侧身正手，这板进攻没有过网。这个球没拉上。

正手塞攻，好球好球。最后这条线路是选择了直线的方向，而且孙颖莎也没有手软，继续的加质量。三分的分差。

好球，看到高达吃了一个发球，漂亮，台内正手的一个挑打，孙颖莎将比分啊追到了4-6。嗯，这个时候线路开始从对方的正手位找一些突破口，压对方的正手啊，然后再把球的落点掰给对方的左半台，也就是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相当于左右两侧开始对汉娜高达的落点进行更多的这种调动和牵制。接下来孙颖莎要盯准自己的这一轮发球。

行，前三棒的发动，一分的分差。发了一个直线转不转啊，然后反手位的上手。国乒的队员和教练员们啊都在场下关注着孙颖莎的表现。这得一分大家都是站起来为他加油。漂亮，非常干脆啊，很犀利的进攻。孙颖莎将比分追平，7-7。拿下刚才这两分啊，孙颖莎将比分追平，接下来就有精力啊，把这个注意力完全放到汉娜高达这一轮的发球上了。正手位进攻，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来，
1: 擦网。
0: A。
1: 现在两个人这根弦儿啊，绷得都很紧。8-8。刚才在正手位啊，孙颖莎也是浪费了一个得分的机会。也希望这个时候孙颖莎别受到刚才这一分的影响，因为这一分已经过去了。汉娜高达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10, 8.
1: <音>侧身直线的抢攻，汉娜高达出现了失误。这一分其实汉娜高达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有任何的余地啊。嗯？他是想确定有没有擦边吗？这个球差的挺远的。<音>

孙颖莎挽救了一个赛点。虽然面对汉娜高达的赛点，但是你看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孙颖莎正手位完全不手软，这就说明在赛点上孙颖莎把整个人的注意力啊，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一分上，放到了这一拍上。这确实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孙颖莎挽救连续的两个赛点，10-10。正所谓的进攻强度连续给到对方，11-10，孙颖莎的赛点。

0: 11-11。
1: Play, please.
0: 这个正手连续进攻，看上去虽然有一点惊险啊，但是孙颖莎还是拿到了这一分。这个球擦边啊，确实是有点惊险，重复落点的一个正手的进攻位，连续两条线路都是打向了大角度的斜线上。13-11啊，孙颖莎拿下了决胜局，拿下了第七局的胜利。当然最终的结果对于汉娜高达来说可能确实有点心酸，因为最后这两分啊，孙颖莎都是靠着自己高强度的正手进攻啊，相当于有点打穿了汉娜高达。但是这场比赛两个人确实为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场

对抗。最终孙颖莎是4-3历经了苦战啊，战胜了年轻的汉娜高达，也进入到了半决赛。我们再次恭喜孙颖莎啊，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6轮，桑德兰在主场迎战曼彻斯特联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坐镇主场的桑德兰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做客的曼联今天身穿的是黑色球衣黄色球裤，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目前桑德兰队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12位，有47个积分，在联赛还有三场比赛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仍旧保有着冲击下个赛季欧战席位的可能性，所以在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里边，桑德兰作为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还是有自己的追求。而曼联队呢，在上一轮比赛主场击败利物浦队之后，已经锁定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所以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对于卡里克之下的球队来说，基本上都可以以一个相对比较轻松松弛的状态来进行。今天卡里克也给曼联队的首发进行了五处的换人调整。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曼联队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主要还是因为桑德兰队自从降级之后啊，在低级别联赛打拼了多年，直到这个赛季才重新返回到英超联赛，所以在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的首回合较量之前，上一次联赛当中的碰面已经是在16-17赛季了，十年以前。而本赛季两支球队在联赛里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曼联队是在主场2-0击败了桑德兰，当时的主教练还是阿莫林。后场的出球直接传到了桑德兰队的脚下，这是扎卡。这个赛季扎卡的加盟给升班马桑德兰带来了稳定性，也带来了久违的英超联赛经验。扎卡对于这支队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这是曼联的主帅，现在仍旧是过渡主帅卡里克，究竟球队的高层什么时候会给他提供一份正式的合同，或者说究竟会不会给他一份正式的合同，现在还都是悬而未决的事情。这边是桑德兰队的主教练勒布里斯，在2024年7月接手球队以来，带领球队征战已经超过90场比赛，取得了其中37场比赛的胜利，胜率在40%以上。好，来看一下首发，桑德兰队今天的先发守门员是22号勒夫斯，在后防线上包括了6号赫尔特劳伊达、15号阿尔德雷特、20号穆杰莱以及17号雷尼尔多。究竟是谁来打这个中后卫，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场上的具体站位情况。看上去感觉还像是穆杰莱和阿尔德雷特两个人来打这个中后卫。在中场的位置啊，两名后腰仍旧是27号萨迪基来搭配着34号队长扎卡，而在攻击线上包括了28号勒费、32号休姆、7号塔勒比以及顶在最前面的9号布罗比。这一套首发相对比较稳定，和上一轮比赛战平狼队相比较只有一个变化，而且是被动换人调整，就是6号赫尔特劳伊达。扎卡，这个局部是3-2。卡勒比领到禁区前，哦，这脚射门看上去是八九不离十啊，稍稍偏出门框一点。这个是从内部的位置啊，卡勒比和

队友打了一个配合，一路斜插跑着就到了禁区里，主要还是梅森芒特在这一点的防守上注意力不够集中。今天呢，对于曼联队来说，考验就是在后腰这条线上，主要还是因为阵容的轮换。卡塞米罗今天并没有首发，搭档打后腰的是芒特和梅努，两个人在防守方面显然和卡塞米罗不是一个水准的，所以在场上需要更多的呼应，更多的配合。我们来看一下曼联队今天具体的首发，守门员呢是31号拉门斯，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马奎尔搭档着6号今天复出的马丁内斯，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号马斯拉维以及23号卢克肖，中场的中路包括了7号梅森芒特以及37号科比梅努，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切尔科泽，在他的身后两个边路是16号阿马德迪亚洛以及10号库尼亚，前腰是队长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今天这个比赛因为是在雨中来进行，而且看上去雨势应该还不小。漂亮，这个直传球直接打到了曼联队防线的身后，好机会，左脚的打门被拉门斯挡出底线，角球。萨迪基刚刚沿着中场的中路前插到了对方的防线身后，这个其实还是暴露出来今天曼联队在中场中路防守几乎是不存在，开场这前6-7分钟的时间已经给了对方2次这样的机会。这个时候梅努在追求，梅森芒特甚至只是在原地看着，没有跟对方前插人的意识，多亏了拉门斯。上一轮比赛拉门斯虽然有一个超级巨大的失误直接导致球队丢球，但是好在曼联队还是赢了。第二点，这球没抡上，和下雨皮球湿滑有一定的关系。起球再到禁区里后点位置，这次是梅森芒特把球解围出底线，桑德兰队获得连续第二个角球。今天他身上的防守压力很大感觉开场进入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快，可能没太预想到比赛是这样的强度。前点，这个头球难度比较大，球队的中后卫阿尔德雷特。这对于今天客场作战的曼联队来说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手虽然这个赛季上一轮是宣告正式的保级成功但是他们还是有追求的。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因为现在英超联赛这个赛季在积分榜的中段几支球队拉的积分差距并不大，所以没拉开。即便到现在虽然桑德兰是排第12，但是仍旧有希望冲击下个赛季的欧战，他们是有着比较强的求战欲望，所以曼联队还是要做好准备。这是卢克肖，裁判吹了犯规，第一时间并没有鸣哨，这是今天执法的主裁阿图维尔。来看一下库尼亚拿球之后的摆脱，阿图维尔第一下可能还是想看一看曼联队是不是有更有威胁的攻势发展的可能性，但是随后还是决定给了这个任意球，在他的判断里给任意球应该威胁更大一些，所以他也在和对方的队长扎卡进行着解释。所以这个裁判员呢，在决定是否吹哨判罚犯规的前提条件都是要最大限度的确保攻方获利，当他认为吹哨攻方会获更大利的时候他也会吹的。比费迪亚洛，这显然是有设计的一次任意球，桑德兰队在禁区前的防守还是缺少了一些注意力，这是暴露出来了巨大的真空地带，只不过迪亚洛这一脚射门没有中目标，稍稍偏了一点。费尔南德斯能不能够拿到赛季个人第20次联赛助攻，还是要仰仗队友们的发挥，尤其是

在攻击线上的这几位。今天舍什科因为上一轮比赛当中受伤，所以呢今天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里。另外呢可以说是 B 费最好的助手卡塞米罗今天因为也没有首发，所以 B 费的这个助攻数还是要仰仗其他人。之前助攻给舍什科和卡塞米罗是非常多的。好机会，拉门斯出来扑了一下，第二下还是把球抱住了。拉门斯在成为曼联队的首发门将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只不过是在上一轮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失误，算是比较罕见。布罗比最后这一下感觉像是稍踩到了一点拉门斯的手，不过现在来看问题不大。曼联队后腰位置上的问题很大，很明显啊。这个球梅森芒特回追回来倒地放铲，在禁区弧顶的位置破坏，虽然算是一次成功的破坏，但是作为后腰位置上的球员不应该允许对方很轻易的就攻到本方的禁区之前，对防守的意识还是要在。如果后腰总是在一味回追的话，那就说明危险很多啊。这个是今天桑德兰队在比赛里至少上半场比赛可以利用的一个方面。到目前为止，虽然是刚踢了十分钟多一点，但是桑德兰队制造出来的进攻威胁主要还是在曼联队中场的中路，利用好了今天对方排兵布阵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马德迪亚洛，这是他结束租借效力桑德兰队之后第一次返回到光明球场。当时在22到23赛季，桑德兰还在英冠的时候，曼联队把他租过去了一个赛季。整个赛季下来，42场比赛，14球4助攻，整体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越位了，

这个定格的瞬间来看还真没有啊，马丁内斯应该是拖在后边。

芒特，哇，是啊，他一拿球，对方立刻上来包围。都知道今天他在曼联队中场中路是相对比较薄弱的这个环节，快速的推进，布罗比。曼联队回来的倒是比较及时。

F4，直接开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头球摆下来，又是桑德兰的机会，吹了犯规。梅森芒特，但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啊，就是他又在回追的过程当中完成的这次犯规。之前有一次回追的过程当中完成了铲抢，那次是成功的，这次是犯规的。但是总体而言啊，作为后腰球员，不能够总是在回追的路上啊，这就说明对方已经把你过了，你的防守位置不对。所以今天单从这一个环节上来说啊，桑德兰队还真的是有文章可做。扎卡，库尼亚是很积极，还是不想让这个球出界。穆杰莱，他是英超赛场上几个大力边线球掷得比较远的球员之一，上一场比赛他自己也有进球，个人的英超联赛赛季第三球。球门球，阿尔德雷特作为中后卫是非常强壮的，而且这名球员在对抗方面是有着非常好的能力。卡里克

卡勒比。长传球，修姆直接把球卸下来了。曼联队给的防守压力是不够的，修姆。勒费，这球没传起来。桑德兰队还是通过右边路来组织进攻。卢克肖在的这一侧啊，暂时还没有受到对方太多的冲击。看看穆杰莱是不是还要扔手榴弹。这次换了，换到左脚斜线，给到禁区里横传，好机会，连续的第二脚射门，在示意曼联队禁区内疑似手球，但主裁判没有反应。看看要不要听一下啊？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彼得班克斯来领衔。第一脚射门问题不大。随后第二下阿马德迪亚洛有没有打手啊？不太看得不太清楚啊，像是打在腰上啊，像是打在腰上。打在这个腹部的高度，没什么问题。梅努第一下呢，可能是中了他的大臂，但是他这个动作肯定是没问题啊，手臂紧紧贴着躯干。手上有动作，犯规了。雷尼尔多。今天啊，这前20分钟的比赛时间啊，

整体来看，曼联队好像缺少一些战意，又下着大雨，啊，球队这个赛季的任务也已经提前在上一轮就完成了，今年阵容又是大轮换，好像所有人，多少这前二十分钟有点例行公事的意思，踢一踢，磨一磨就可以了。再加上今天这个排兵布阵，客观来说确实有天然短板，就是在这个中场中路两个后腰这个位置上。所以这比赛的局面会显得比较被动。

费尔南德斯，迪亚洛，萨迪基在场上作为后腰，他的覆盖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频繁的向两个边路来贴，他在场上的这种奔跑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来弥补扎卡在场上的这种面积的覆盖。扎卡其实也很能跑，但是必须要承认一点，就是随着年龄的上升啊，肯定没有原来那么能跑了，所以他需要身边有一个这种能够覆盖绝大多数场地面积的搭档，萨迪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的话，扎卡也可以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出球，放在节奏控制，放在转移上。两曼联进攻现在基本上组织不太起来，还是缺少一个在费尔南德斯身后的出球点。这个球如果想从防线上直接打到费尔南德斯脚下，现在来看不太可能，因为他基本上被对方两个后腰淹没了，萨迪基和扎卡两个人可以限制住他。这个时候需要芒特或梅努啊，两个人其中一个来帮费尔南德斯吸引一些对方的防守注意力。中传球失误，还吹了犯规。

萨利基啊，刚才和蒙特拼抢之后，好像后腿板都飞出来。一点，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很混乱。拉文斯把球打出来，但是没打远。这个布罗比的冲击力啊，你看他一个人是对抗着曼联队两个中后卫，上来先是扛开了马丁内斯，完成了头球摆渡，随后又靠着马奎尔一直向曼联队球门的方向来退，

卡丁内斯，带球已经过了中线，梅努，库尼亚还有切尔克泽，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场上这个无球跑动，基本上都是不停的出来接应，然后转身再往对方的防线身后跑。但这种时候缺少一个真正的出球点。好的，芒特转身摆脱，但是对方的防守层次不错。高位就地抢压迫，让对方出现失误。斯巴维这个球传的目的性不明确，手上有拉拽球衣的动作，犯规了。休姆，这球理论上啊，严格一点的话肯定是黄牌动作，在被对方摆脱的情况之下上手，直接奔着对方的身体去了。雨看上去确实是很大，所以球员在场上的观察呢可能会受到限制，尤其是在高速奔跑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迷眼了。费尔南德斯，来看看第二点，马奎尔角球，这是曼联队开场之后获得的第一次角球。落点在后点，还是角球。马奎尔刚才一个人扛着对方两个啊，是不是还碰头了？可能是头碰头。来看一下，看着就很疼啊，但马奎尔确实是有这个铁头功。这次给到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迪亚洛一对一没过去，费尔南德斯把球摘出来，这是卢克肖起球，好落点，一点还是被桑德兰队顶出来。库尼亚中路，切尔克泽的头球没有中目标。库尼亚这脚传球其实还是挺有准头的，但如果这个高度再稍低一点，让前面冲过来面向球门方向的费尔南德斯顶到，可能机会更好一些。切尔克泽他是后仰，想发力很困难。立马这个位置横传球失误是很危险的。当然这个球芒特做得不错，这个选择是很聪明的，没有着急下脚，而是把对方往边路驱赶，给自己的队友啊留出组织防线的时间，尤其是刚才立马是离开自己的位置传球失误的，得给他时间跑回来。
脚跟传球传到了对方脚下，罗比这球吹了桑德兰队的犯规。

不仅布罗比好像一头雾水，现场的观众也一头雾水啊，射球了，这个是没问题，这可能只有现。

飞翔。芒特重新抢回来，或许是因为下雨啊，场地很滑，球上也很滑，所以看上去这个球不是很听话，谁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第一时间把球就控下来。谢长传转移，左路塔勒比在底线附近，面对马斯拉维，斜回传，休姆，罗比，这个球转身完成了一脚处理球，是四传四射。远端的立柱如果有队友能及时跟进的话，这是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今天布罗比在场上还是非常好的展现出来了自己的这种对抗能力，绝对的大中锋。这个背身一护球，他身体又很宽，对手其实很难接近他。看上去是没有停的意思啊！现在在桑德兰的实时气温只有8摄氏度，一下雨，这个实时的体感温度只有1度啊，只有0上1摄氏度，这个对球员来说确实是算相当冷了。球在内部抹到了禁区里，但是传球被对方挡出来。一个直传球抹到禁区，布罗比回做跟进打门角球，多亏挡了一下，否则的话拉门斯感觉已经是要举手投降了。这个位置让对方迎面这么大力来一脚，关键对方的这第一脚直传球就这样简单的从梅努的身边溜过去了，所以梅努加芒特两个人的防守覆盖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这球多亏了芒特最后堵了个枪眼，但是纯靠这样的，就是咱们客观说纯靠最后这样的笨功夫其实是不太行的，靠回追靠封堵其实很被动，这个球甚至还打在这个芒特的手上，但是因为他这个动作也没什么问题，所以不是犯规。犯规了，阿马德·迪亚洛。再来看一下刚刚塔勒比是如何来干扰拉门斯的，中间虽然还隔着一个人啊，但已经开始伸手去拉拽对方的球衣了。这个位置如果想要直接打的话恐怕是稍微有一点远，但是下这么大雨球这么滑还是没有选择射门，给到禁区里，一点顶下来之后曼联队解围了。两个人撞到了一起互相干扰，但就是这地太滑了，阿马德这球也没出去，这一段时间场上有点混乱，是人仰马翻，主裁判阿图维尔可能眼睛都不太够用，看不过来了。勒费

找布罗比，切尔克泽，他跟对方的中后卫之间是有一些小的争执。阿特维尔看到这个苗头不对啊，赶紧先吹哨平息一下情绪。哎，阿尔德雷特这动作确实是有点附加的不太好。切尔克泽其实就算是职业球员里脾气相对比较好的那一类了啊。阿尔德雷特刚才是连拉啊，脚下又带绊人啊。曼联队到目前为止在对方的禁区里触球只有一次，而桑德兰队已经有19次，所以非常直观地显示出来曼联队这场比赛在中场是没有防守屏障的，对方想进禁区太容易了。还是勒菲，这段时间比赛是稍显沉闷啊。卡里克对于这样的天气呢，他应该算比较适应，毕竟他的老家就在英格兰的东北部。我们知道英格兰东北部纽卡斯尔联呢，桑德兰呢，包括米德尔斯堡，米德尔斯堡也很有可能返回下个赛季英超，因为他们要参加这个附加赛。这是英格兰的东北部，基本上这三支球队是比较有这个历史悠久的底蕴。卡里克就是在纽卡斯尔附近的这个卫星城出生的，也是在那儿长大的，所以他对于这样的气候相对应该是比较适应。但是今天关键是不用他上场踢啊，在场边站着啊，这场面确实有点乱。穆杰来了一脚远射又被拦下来，这场地看上去确实非常非常滑啊。有的时候运动员在场上想发力，脚底下一使劲儿，直接反倒是滑出去了。而且这样的雨势在比赛开始之前就是这样了啊。球员们应该已经穿的都是这个长钉了，就是能帮助他们在草上站得更稳一些，但即便如此还是站不住。快开出来，这是个机会。卢克肖球速偏慢了一些，最后切尔克泽这个射门的动作都已经做出来了。萨利基，勒费，布罗比转移到左侧，这是桑德兰不错的一次进攻建立。塔勒比角球啊，今天的这一侧的对位很有意思啊，两位摩洛哥国家队的队友，年轻的塔勒比，正值当打之年的马斯拉维，两个人在场上经常有多次的直接对话。这球梅努其实是很好的机会啊，但是他抡空了。库尼亚的选择很聪明啊，就是哪儿人多就往哪儿端一脚。最后一次机会，上半场好，阿图维尔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比分还是0-0。我们一会儿也来回来看一下双方在下半场会有怎样的表现。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桑德兰队来开球，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曼联队从右向左来攻。勒费给到禁区里，这上半场比赛我们一直在说曼联队这场比赛因为排兵布阵上的一些轮换，所以导致他们在中场的中路尤其是后腰位置上的搭档本场比赛是有很大的短板。上半场比赛里边呢，桑德兰也利用过几次曼联队在中场的这种弱势，但是就是没有能够破门得分。这个赛季呢，在英超联赛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就是桑德兰和曼联队啊，都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里，只要他们的比赛他们自己先进球，最后都不会输的这样的球队。之前呢，桑德兰队是有1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7胜5平。而曼联队呢，是有2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15胜7平。只要先进球就能赢，或者是就能平球啊，至少可以保持不败。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也很有意思啊，尤其是在这样相对比较极端的天气条件之下啊，看一看哪一方能够率先敲开对方的城门。而且呢，曼联队现在自己是正处于队史啊，在英超联赛当中第2场的连场进球记录里。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是连续23场英超联赛都能够破门得分了。他们的队史的英超联赛连场进球的记录是36场，当时是07到08赛季。客观来说，上半场比赛曼联队没有展现出来和对方相同的球战欲望。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因为曼联队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个赛季的目标，拿到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入场券，所以在联赛还剩3轮的情况之下，球员们好像提前失去了一些动力。接球之前脚下还是打滑，切尔克泽把球过渡到边路出界了。这球向前输送的这一下呢，看上去还是有点着急。下半场比赛回来，双方看上去暂时也都没有进行换人的调整。梅努，切尔克泽， 齐尔克泽，库尼亚，这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像这样的连续一脚传递来组织建立进攻，也并不是特别常见。下半场比赛开局阶段，曼联队还是有意识的在做着一些改变。赫尔特劳伊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桑德兰队并不准备买断他，所以基本上确定赫尔特劳伊达下个赛季会离队。从他这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如果想要留在英超的话，中下游球队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看一看下个赛季他会不会继续出现在英超联赛。芒特分到右路，这是曼联队一次不错的机会。费尔南德斯打到后点，这叫端射端到对方身上了。库尼亚，肖，好球！马丁内斯还是很冷静。这段时间曼联算是形成了对对方的压迫，一直在围攻阶段，整体阵型也很靠上。库尼亚，费尔南德斯，射门被扎卡挡出来。

0: Diallo. Di Fei.
1: Diallo 横传，
0: 这算是错进错出啊！曼联队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卢克肖用犯规延缓了对方的转换。但这个球阿马德迪亚洛居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射门啊，中路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跟进机会啊，库尼亚其实没有完全跑出来啊，但是从阿马德的这个选择上来看啊，能够感觉到曼联队现在整体还是相互之间非常的信任。刚才那个角度说实话，阿马德用自己的左脚直接完成一个推射啊，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许是面对自己曾经效力过的旧主，脚下有点留情了。中场的拼抢还是很关键啊！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桑德兰队的球员在地上倒着还没有起来，加卡先把球踢出边线，阿尔德雷特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再来看一下

芒特踢到了他的左腿、左脚踝，然后他自己的左脚踝又打在了右脚脚踝上，这是一连串的反应。是不是出牌了？内森·芒特吃到一张黄牌。今天芒特在这个位置上的压力确实很大，曼联队把球权也重新置还给了对方。扎卡，好球！赫特莱达分到左侧，在内部起球到禁区里，后点。这球落点好像太深了，太接近门将的位置。其实，在后点位置，桑德兰刚才已经有两个人跑到位。还是今天曼联队的后腰太容易被对方击穿。就这个球落点太深了，扎卡，转移到另外一侧。卡勒比这个球是想用倒地的队友啊形成一个掩护，这一点早就被马斯拉维识破了。

布罗比。分到左路，又一次制造了塔勒比和马斯拉维的一对一。这次的上抢还是很关键，梅努带着预判，但是转换没有衔接起来。这就是阵容轮换了五个人之后，场上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球员相互之间可能没有像绝对的这个首发班底之间那么这个默契的联系。切克泽在回追，最后上手拉了对方，又要吃牌了。这阿尔德雷特很会造牌啊，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之内，他先后让梅森芒特和切尔克泽全都染黄了。作为一个中后卫，自己不吃牌，还让对方疯狂的吃牌，这球确实反映出来切尔克泽心态比较着急。他这个赛季得到的机会确实也不多，而且呢，从下个赛季的备战情况来看，切尔克泽大概率也属于球队想要清洗的几名球员之一，所以他的未来可以说是悬而未决。

这样的情况下，球员肯定更希望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的登场机会啊，想证明自己。这球没开好，但是反击也没组织起来。塔勒比突然提速，今天他想要这样过掉马斯拉维确实不太容易。这一组摩洛哥国家队队友之间的直接对话，战术角球打到后点，这球像是顶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啊，马斯拉维险些是忙中出错。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球弧线很高啊，所以可能在落点的预判上有一些问题。他最后甩头的这个方向好像还真是奔着自己球门这个方向在甩，看着很悬，他应该是想把球蹭出底线啊，但没想到顶了一个结结实实。利马转移到右侧，现在来看雨势应该是基本已经停了，不再像上半场比赛临结束的时候那么大。这个是有利于双方在场上的发挥的。

Menu. Buffet.

比赛的时间过去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迪亚洛在右边路，这球倒地之后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迪亚洛情绪也比较激动。赫尔特劳伊达扎卡直接远射，扎卡的远射当然是他的常规武器啊，他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具体到对阵曼联的比赛啊，扎卡其实也通过远射进过不少球。所以今天当他一再禁区外拿球的时候，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呼喊声，都让他赶紧射门，别等了。曼联队准备换上多尔古。

场面又进入到一个相对混乱无序的状态里。斜线布罗比又被拉文斯把球挡出来，今天拉文斯在门线上还是完成了几次比较关键的扑救。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还是曼联队在中路的防守太空了，斜线的传球，布罗比最后这脚打门，当然首先受到了马奎尔一些干扰，但他的角度还是没有拉开，布罗比倒在禁区里，

打在脸上了吗？裁判先吹停了比赛，来看一下啊，这是他跟利马的对抗。哎，这个左手挥动起来打在了布罗比的脸上，我直接给了一勾拳啊。今天布罗比因为他在体型上和对抗上啊，确实让利马比较吃亏，所以可能也欺负的利马觉得有点难受啊。刚才这个击打肯定不是无意击打，但是这样的动作其实是很危险。多尔古换下了齐尔克泽，看一看上来之后能不能够给曼联队在进攻端啊带来一些帮助。多尔古这个赛季也受伤缺席了很长时间。

这一次，蒙特切断了对方的传球，完成的还是很不错。就在后腰位置上，尤其是面对对方进攻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场景多出现啊，就是用预判、用卡位、用战线路来破坏对方的进攻，就结构性破坏，而不是经常要依靠回追、依靠下地放铲。姆博莫、约罗都完成了热身，看看回到替补席上是不是准备换装备，准备上。

这球又让勒费从背后跑过来把球给断走了。曼联队现在来看中场还是缺少一些活力。

那这一次中场附近利费把球断了，看看进攻怎么来发起。库尼亚、阿马德、迪亚洛、库尼亚，这球想交给芒特，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利费马上又把球抢回来。迪亚洛，这进攻还是没组织起来。梅努、马斯拉维交给毕费，进攻组织来看啊，基本上是属于打到哪儿算哪儿，每一次碰碰运气。卡里克一月中旬上任，第二次成为球队的过渡教练，到今天是第15场比赛，之前14场拿到了10场的胜利。正是因为这样的胜率啊，很多人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啊，高层是不是可以给卡里克一个正式的合同。今天到目前为止，曼联队还没有中目标的射门啊，对方是12次射门，4次射正。赫尔特劳伊达还是在中路，哇，打在立柱上，这是一次在禁区弧顶之内突然的配合提速，让曼联队没有反应过来。反抢之后，桑德兰队还有机会，这传球力量太大。扎卡，没有问题，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曼联队现在整体都压过中线，马奎尔转移到左路，多尔古，这球没有犯规，勒费及时出球，这是一次多打少的反击机会，休姆，哎，这球传的实在是欠考虑也欠观察。其实布罗比刚刚在中路的前插啊，算是帮远端的前插队友制造出来了接应空间，休姆这个球完全可以转到左路去。扎卡，穆杰莱，这球他带的稍微有一点多了，裁判给了桑德兰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这球第一时间穆杰莱其实是有向边路分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赫尔特劳伊达和普罗贝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最后这脚射门非常突然，因为没停球，而且射门的时候他是

去平衡倒地了，所以更让对方反应不过来。这个球拉门斯其实已经交枪了，他在他的预判里啊，可能这个球已经是要偏出底线，而且球速太快，算是躲过一劫。第一点并没有完全顶在正确的方向上，其实主罚的落点还是很准确的。曼联队在盯人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怎么能让对方这个第一箭头人物没有人盯防呢？来看一看曼联队的换人调整，换上姆伯莫，换下迪亚洛。勒费，休姆。裁判员示意没有手球，看一看多尔古能不能追上这个球。卢克肖其实是出脚之后被对方犯规了，制造了一个角球。再来看一下，场边是能清楚地听到卢克肖的一声惨叫啊，明显是扎卡没收脚。应该也没有给补黄牌。角球到守门员面前，这球没打远。比费，卢克肖横传，库尼亚，这波角球的攻势还没有结束，还没过去。桑德兰队这个时候其实是要保持防线的这种稳固啊！如果要切换成阵地战防守的话，球员要赶紧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比费掉到禁区里，桑德兰又一次通过地面啊，险些能够渗透过曼联队的中场防线。哎，倒地的时候碰到头了。桑德兰队换下塔勒比，今天塔勒比在场上的发挥，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因为多数时间之下他都是在和自己国家队的大哥马斯拉维一对一，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耗了不少体能。换上安古洛，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这场比赛在曼联队的替补席上确实也没有太多可以来更换的中场选择了，现在在替补席上中场球员只剩下达伦·弗莱彻的一对双胞胎公子了。这场比赛或许会更让卡里克意识到球队当中几个重要球员的这种重要性，像卡塞米罗、舍什科，因为这些球员的存在不仅仅是通过他们个人的能力帮助球队。看一看到了禁区里，库尼亚还想调整回右脚再处理啊，比费角球，这个球库尼亚的处理好像有点过于求稳了。第一下把球领到禁区里的时候，左脚其实可以直接射门了。再来看一下，好不容易这场比赛曼联队抓住了对方在中场中路的一次空当，结果球员在场上的处理，感觉基本上还都是慢半拍。这个球马斯拉维把球交给队友之后和对方相撞倒地，但是看上去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裁判至少是没有回看。看一看角球，必费给了中路，必费把球拦截下来，库尼亚领到禁区里，横传到中路，这个传中球制造了一定威胁，就是队友包抄的不到位。曼联队史第二长的英超联赛连场破门记录会在本场比赛就此作古吗？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布罗比，哇，太能对抗了，最后还得是马奎尔回来，哈哈哈哈，先靠队友消耗掉一部分，直传球，多尔古到了禁区里，斜回传，库尼亚推射太正了，比费还是库尼亚倒地，点球吗？哇，假摔，库尼亚因为假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啊，这个角度看有点被空气击中。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库尼亚的这叫推射，这次倒是不犹豫啊，但是可惜推的线路太正，正好是在勒夫斯的防守覆盖区域里。

错失了绝杀比赛的机会。这是手上拉人犯规了，萨迪基。整场比赛萨迪基是兢兢业业啊，快开出来，还是多尔古角球，球开出来之前，双方应该是卡位的时候有肢体的接触，阿奇维尔先过来进行一些警告，这基本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给到外围姆博莫的射门。好，这个时候阿奇维尔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好，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
2: 站好，
0: 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站住。
1: 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把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2: 失败，成功。刚才有137公斤。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丁展东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卓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没收紧啊，我上带。走走走，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个人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

0: 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
0: 啊、
1: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2: 二，轻松。
0: 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0: 周彦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周彦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强。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台，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比如说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想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他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太敢去带，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2: 站稳！
1: 哎呦，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更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所以捷克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琪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15运也实现连。

0: 冠，石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岩抓举第二把141，
1: 挺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岩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彦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15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彦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石志勇。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周彦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岩的最后一把144。
3: 你来，动作交代清楚。
1: 哎，
0: 漂亮，
1: 可以可以。
0: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岩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0: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个的张锦岩。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锦岩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嗯，
0: 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举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哎呦、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级，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野姬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是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把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把的138。挺举的开把完成的很顺利，
3: 他这个发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2: 嗯，
3: 但是刚刚的发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2: 嗯，
3: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2: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3: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2: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岩，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4: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2: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3: 对。
2: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3: 对，
2: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3: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2: 嗯，
3: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2: 对，
3: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2: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3: 对，
2: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3: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2: 嗯，
3: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2: 嗯，
3: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2: 对，
3: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
2: 嗯，
3: 腰背容易松，
2: 嗯，
3: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
2: 嗯，
3: 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
2: 嗯，
3: 这也是个问题。
2: 对，
3: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2: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 整体开板161。
3: 现在对于这个下蹲体，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2: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3: 顶住，
4: 成功。
3: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0: 可以出击啊！好，好的，多少？四
4: 号福建省体中的杨成斌第一次出击，12号准备。
2: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3: 对，你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2: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3: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2: 你来张锦岩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嗯，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
1: 嗯，
0: 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嗯，哦，那个黑爷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可能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2: 起了，
3: 解放了，
2: 加长，不练，不紧张，站住，站住，站住，
3: 好嘞，好嘞，好嘞，
1: 嚯，还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

0: 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政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发好，发好，不着急，再重都要升稳。
2: 收紧。走。放开，手打开，手打开，往上狠点。
0: 嗯，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3: 对，
4: 消息更
0: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5: 这位松硬硬的了，咱笨的啊，他咱只咱垫子那个动作不
0: 行。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啊，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3: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3: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3: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3: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
5: 多大间吗？
0: 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5: 也放好。

0: 失败。
1: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2: 嗯。
1: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2: 嗯，
1: 往后坐了。
2: 好，停止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原中科的吴旭龙。
3: 抓紧点！
2: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停举，停举是挺有实力的。
3: 走，杨伟正。
0: 失败，个人重量160。
2: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1: 对，
2: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2: 嗯。
3: 该他举他们。
1: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2: 嗯，
1: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2: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停举现在何跃姬和朱彦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1: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提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2: 对。
4: 嗯，
2: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中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3: 把你最大高点，站正，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0: 失败。
2: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
1: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2: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停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0: 个人重量167公斤，8号广西。
1: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2: 嗯，
1: 完全是靠砸的。
2: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1: 对。
2: 好，来看一下朱彦龙。朱彦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170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0: 个人重量167公斤。
2: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1: 对，
2: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5: 我有点抽筋，
6: 怎么办？哪里抽筋啊？小腿。
5: 啊，
6: 需要。
2: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

0: 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1: 咱们站起来！
0: 好的，三盏白灯，
2: 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在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2: 各位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3: 目前何跃吉他是间接的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吉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了，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何跃吉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3: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何跃吉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3: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
3: 对，
0: 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3: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花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3: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吉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4: 拿过来了，怎么会打过？
5: 没事。
3: 应该现在。
4: 怎么会打过？今天我赶上一把。
3: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3: 怎么这么着急呢？
2: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3: 对
0: 腿有点抽筋，
3: 对腿有点抽筋。
4: 上一把他不用抽，自己要松散。
2: 杠铃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钟远龙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3: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3: 很紧张，对，都会有。
5: 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等等。好，来看一下钟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3: 是 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3: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0: 钟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3: 对，对，就是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0: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刘月清弱势。
0: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姬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3: 对，
0: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3: 对，发现
0: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3: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0: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
1: 来，来，组织，
5: 加油！
0: 对何跃姬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姬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3: 对，
0: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3: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姬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这样一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姬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那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姬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公元前490年，在希腊雅典以北40公里的马拉松平原，结束了一场激烈的战役。希腊士兵菲迪庇里斯从战场跑回了雅典，把胜利的消息告诉同胞之后，精疲力尽，倒下牺牲。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人们依据这个历史故事设立了马拉松这一长跑赛事。艺术作品描绘过那个从马拉松平原跑来的人，今天我们的身边不时出现爱跑马拉松的人。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备受大家喜爱的一项运动，就是马拉松。现在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啊。
1: 我觉得现在参加的人数就是说比那个原来要翻了好几倍。而且大众呢就是搞的赛事也越来越多。
0: 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幅作品，有请罗老师为我们做一个介绍。
2: 一提到马拉松哈，我想朋友们可能都会联想到在古代希腊的时候的一场著名的战争，马拉松战役。在公元前490年的时候呢，当这个波斯大军来袭，以雅典为首的这个希腊人英勇的抵抗外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呢，马拉松战役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以少胜多，用智慧去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当这个雅典人在极度不敌外军的兵力的情况下，用很好的方阵这个战胜了波斯人之后呢，有一个希腊的将士从马拉松这个地区跑回到了雅典，为雅典人带来了胜利的消息。这位士兵菲迪庇里斯，他跑来之后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那翻译成咱们中文就是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啊。那这个瞬间，这个画面上不仅表达了运动员他激动的那种神情，而且他表现了这些雅典人听到了这种感觉，
0: 因为他们渴求这个胜利的消息。
2: 是的，因为
0: 太久了，
2: 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居然能够这样以少胜多。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士兵他高高举起的右手里还抓着两样东西，一个呢是一把剑，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棕榈枝，当然也有人说是橄榄枝。所以你看这个三个人的这个表情，一个人是最左边的这个是好像不敢相信，难道我们胜利了吗？中间的那个人好像是在祈求老天，哎呀，我们终于胜利了，
0: 有点像谢天谢地，
2: 谢天谢地，他的目光是向上的。而最右边的那个人是把目光集中到所有的其他的百姓身上，看我们胜利了。所以三个人接受胜利这个消息的不同的表情，不同的视线，我们随着这三个人的视线，我们可以把作为观赏者把目光充满整个画面，每一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0: 李老师，您的最好成绩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1992年代表北京参加那个全运会跑最好成绩跑2小时36分。哇、代表北京那一届是我、是我最好成绩。
0: 最好成绩。
3: 小学五年级当时学校呢组织县级的比赛然后我和我妹我们俩就是第一名，老是冠军。高二时候正好那个黑龙江省84年第一批女子马拉松队，然后我们姐俩就是双双入选了北京国际马拉松。我们俩是第一次是86年，86年参加呢，因为当时在秩序社上就出现了两个，就是丽晶丽娟嘛，姐俩一起跑马拉松是头一份，比较轰动，然后报纸呢就采访呀，就以为是双胞胎，成绩我们俩还都双双达到运动健将标准了。
0: 虽然没有后来参加专业比赛，但是这个一直在坚持跑步吗？
1: 一直在坚持，就是我的专业和业余这种两种感受不一样。跑专业的时候教练就要求成绩啊，然后自己也想获得成绩，所以这个过程你知道吗，两个多小时感觉很快，没有欣赏周围的那个风景啊或者风土人情啊。然后从那个转业以后，就是当了老师以后，我又去感觉就不一样了，从内心里真正感觉一下，就是跑马拉松就是挑战自己的那种那个魅力。
4: 其实我是成年以后甚至说中年以后才开始去跑步啊。原来觉得哎呀就是跑个两三圈，就是一般我们都是按这么算的哈，800米1200米啊，觉得很了不起了。但是真把这件事情很认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真的对你来说是一个重新修炼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会觉得坚持就是胜利。可能我们每一项体育运动带给大家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参与其中，其实你就会得到不一样的养分，并且你的身体啊就会告诉你啊，有效果有效果啊。比如说跑步啊，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不在乎你跑得快慢，你会发现你的呼吸越来越匀了，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腿就没有那么沉了，哎，你会发现哎，接着再多跑两圈哎，无所谓，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己的这种强大。
0: 这张作品就是表达了马拉松士兵传递胜利喜

0: 讯的消息之后那一刻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一尊雕塑，它的名字叫马拉松士兵传递胜利，这是由法国的雕刻家Crot

0: 可以下棋，
1: 还可以下棋。一提到马拉松哈，我想朋友们可能都会联想到在古代希腊的时候的一场著名的战争，马拉松战役。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表现的呢，就是这个马拉松战役这样的一个场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辉煌的这样的一个构图，显示出非常紧张的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马拉松的这个战争，士兵们穿的都是那种重型的步兵的衣服，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身上有这个铠甲呀，有这个盾牌呀，有很沉重的这样的装备。这样的一个画面在给我们展现出了战争当时激烈的那种场景。
2: 那我们也看到希腊士兵正在向前冲锋啊，这个角度给我们感觉好像士兵就是朝着这个观赏者迎面冲击而来，
1: 对，
2: 非常的有冲击力。
1: 他的这个紧张感、紧迫感，而且士兵的那种英勇作战的那种状态描写得非常好。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马拉松战役牺牲了192位希腊壮士，那么他们的这个坟墓现在依然在今天的马拉松镇。
2: 为什么马拉松的长度会被定为42公里、195米？这一切都跟这张画和它的背景有什么关系呢？
3: 现代奥运会为了表达对古奥运的这样的一种尊重，第一届是放在希腊的。那从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也就是现代奥运会，马拉松就设为这个比赛。那取的这个位置呢，还是从马拉松到雅典这个奥林匹克广场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差不多42公里左右吧，因为也没有一个特别的规矩。但是到了1908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伦敦英国女王现在的皇室依旧是一种象征啊。那这个比赛为了显示她的这种尊重气魄，她的起始是在哪儿呢？是在温莎公爵的她这块的一个城堡这里。那从这城堡到她的奥林匹克广场好42.195公里，于是这个距离被定为了一个标准，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2: 42公里，195米，这个听起来对普通人来讲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但是我们看到，经过训练之后，参赛完赛的运动员越来越多，甚至于我们现在优秀的男子选手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这个比赛，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厉老师，根据您的自身的参与，您觉得这是人类跑步的极限吗？
4: 我觉得要是按那个过去，就是20-30年前，我觉得应该算是极限啊。但是随着就是那个社会的进步，然后那个经济的发展，然后呢从那个大众的参与来说，算是挑战啊。极限的应该谈不上了。极限运动现在还有那个高山滑雪，或者是就是100公里啊，好多人都在参与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马拉松应该是就是一个挑战的一个挑战自我的一个项目。要极限，我觉得现在好像算不上。
5: 如今，马拉松成为了火爆的一项体育运动。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我们继续聊聊那些有关马拉松的艺术品。
6: 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然后它能改变一个时代的话，
7: 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摄影的出现，
6: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艺术品。
8: 它和咱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个当代的体育场都不是很一样，
6: 因为我们想当然的体育场就是这样的。
1: 它创下了38场连胜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9: 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是1981年，一直从第一届跑到第40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出发。

0: 左转540 taxi， 右转540 mute， 目前不错，720 safety， 不错，右转540 cindy， 道华左转540 japan， 招牌动作，道华右转360 high safety，
1: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0: 对，
1: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一山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0: 感觉比资格赛比较好一些。
1: 对，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0: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1: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0: 对。
1: 包括抓板的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
0: 啊，非常清晰，每个动作环节交代的非常清晰，
1: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
0: 对，
1: 在资格赛呢，她的成绩是76分，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一山在之后的发挥。今天选手呢是要进行3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0: 道华出发，道华右转的360，动作改变了。一个900 leading tail，
1: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
0: 右转540 mil， 山上是360 tail， 26，道华左转的720 tail。
1: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0: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1: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0: 对，900。
1: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0: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其实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1: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0: 对。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0: 还是道华出发，道华右转的900 safety， 道华左转500是 mute， 道华右转700 safety。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
1: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0: 不错，左转的那个 tail，
1: 他把2个900放到最后。
0: 对。
1: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0: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并且多样性方面。

0: 状态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啊，回放可能看得到，这是一个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1: 是的，
0: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
1: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2: 对，
1: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0: 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And finally the left side 900 tail
1: grab Amy Fraser。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啊，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0: 对。
1: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欣。这是张可欣的第三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欣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0: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1: 对，
0: 她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1: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欣，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第一轮。
0: 右转的720 blank， 倒滑左转540 japan， 倒滑右转360 mute， 720 safety，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ute， 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1: 哇，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0: 对对对，哇，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
1: 对，
0: 摔倒了。
1: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0: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1: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0: 对。平均高度保持的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0: 很高很高，
1: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0: 对，
1: 张可欣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900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900已经是勇气可嘉。
0: 换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1: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0: 对，稳定滑行，
1: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三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破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三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0: 右转900，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0: 对，
1: 这个900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900的衔接。
0: 她这个900的抓板肯定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反向，然后板尾，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 U 型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在目前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1: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0: 对，
1: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

0: 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1: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0: 没错，
1: 最好的失误应该很少。
0: 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左转七班 tail， 倒滑右转54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82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700，应该是差不多类似。不错。
0: 哇，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1: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0: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1: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啊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0: 李芳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1: 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0: 在双手去，
1: 对，再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他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棒很棒，
1: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0: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击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1: 对，
0: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还是左转540 milt，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就碰。转540 retail， 山上侧360的碰，还有一个倒滑右转720 retail。
0: 今天佐伊阿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1: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0: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1: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1: 应该是第二条，
0: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1: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二零。

0: 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游行场地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亚特坚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芳慧是目前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她的第二轮。
4: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3: 耐心地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4: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3: 刘奕珊出发。
4: 左转540 plant， 右转540 milt， 720 japan， 倒滑右转的540 tail， 倒滑左转的540 japan。倒滑右转360，海森佩，
3: 顺利完成第二轮，
4: 不错不错。
3: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
4: 对，
3: 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4: 抓板非常清晰，
3: 是的，
4: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3: 在执行6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4: 对。
3: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对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4: 漂亮，他一直保持自己的动作节奏，
3: 对，
4: 这是完美，
3: 很有自己风格。
4: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3: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成绩，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4: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3: 没错，
4: 因为毕竟540。

0: 百二这个来说，对你的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
2: Sorry, guys, I'm really holding it up. She's sitting in fourth
1: place.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四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 77.75 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一山，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0: 道华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的 tail， 右转540 mil， 阿里又不360 tail， 又一个阿里又破540 safety， 道华左转360，
1: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0: 这套动作完成方法还是有瑕疵，
1: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0: 对，
1: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0: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1: 没错，
0: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起点处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900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0: 对。
2: Okay, okay.
1: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东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0: 啊，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1: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0: 把手机甩出去了。
1: 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九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四位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0: 道华左转540，道华右转720就喷 flare tail， 右转的900力的 tail， 漂亮，不错，
1: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0: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有美国选手四维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的积分榜上，四维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0: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应该是。
1: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

0: 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1: 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0: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900，
1: 对，倒滑900。
0: 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再站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张可欣是奋战了3届冬奥会。他的最好成绩是上届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位居第7名。加油，张可欣！
1: 正好出发，右转的720 taxi。倒滑左转540 Japan， 右转360 Mute， 左转720 Safety， 抓板非常清晰。倒滑右转540 Mute， 最后一个动作锁住。
0: 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U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1: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前了一点，高度还不错。
0: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900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它落住就可以了，
1: 对，
0: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1: 对，没有问题，因为3轮比赛，
0: 对，
1: 就比最好的一轮。
0: 这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360或者是540，今天直接去上一个900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900，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1: 也是一直在挥霍。
0: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3轮，加油。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3名，中国选手刘一山呢是手握第一轮的70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2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碰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她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2轮，
1: 右转靠个900，别克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900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720 leading tail加难了，倒滑左转720 Japan， 阿里欧540没有问题，
0: 落住，
1: 哎，要一个阿里欧540，
0: 非常好，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0: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
1: 对，中间加了一个720。并且2个阿里欧普都是540、
0: 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
1: 对
0: 谷爱凌而言，解决自己难题的方式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就是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
1: 在这一趟很好的解决了，
0: 对，
1: 高度难度多样性各方面都不错，包括抓板的多样性，落地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0: 很漂亮，空中非常飘逸，而且她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1: 丰富。资格赛时候720就是2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是的，她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不解，但她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的没有给她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1: 没有问题。
0: 哇，全场最高分九 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她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1: 对，
0: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1: 还是实力。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在她身前的加拿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看看李芳慧的第二轮，
1: 还是720 blunt， 漂亮，倒滑900出来了，倒滑782，哇，又一个782 ，S 哥抓到了 ，Double Japan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哎哎，李芳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她，
1: 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啊、嗯，并且抓板的完成度，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她身上的自信，很自信的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是她的速度没有缺失，
1: 对，倒滑的900抓 CD 抓板抓得非常实、非常清晰，两个双抓板应该是一个 S 和一个 Double Japan，倒滑540还敢做 double japan， 这个
0: 双手去进行抓板、
1: 比较考验的空中的能力，他平衡能力非常好，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
0: 非常厉害，
1: 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0: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芳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50分，李芳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芳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1: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0: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亚特金而言，
1: 对，
0: 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1: 这是我看到李芳慧比赛完成
0: 最好的
1: 一条，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0: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1: 非常期待。
0: 看看佐亚特金，
1: 540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0: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 Japan， 560危险，
0: 没有办法，
1: 这个感觉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极容易出现失误。
0: 佐亚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1: 对，因为通常一个转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那么他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0: 佐亚特金也很年轻啊，她的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姐的影响，佐亚特金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他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1: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
1: 他在比赛

0: 在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1: 是的，
0: 以及完成度。
1: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0: 没想到李方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1: 李方慧在佐亚特金之前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佐亚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方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一山现在是位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十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三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一山。刘一山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一山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上届冬奥会我们有三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一山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他的第三轮。
0: 对，因为他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1: 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0: 还是540米，540米，782.碰。倒滑那个540跳不起，倒滑540碰。
1: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0: 对。
1: 但对于刘一山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三轮都很平稳的选手，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他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0: 对，三跳发挥非常稳定，
1: 没错，
0: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1: 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0: 非常关键。
1: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一山的这个成绩难住，
0: 太稳了。
1: 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一山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一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1: 我们也很爱你，
0: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1: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破面障碍技巧赛事的第三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0: 倒滑右转360 lead tail， 左转900 leading tail， 右转546 360，应该是一个折碰，算是。
1: 没抓住。
0: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没有大碍。
1: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啊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地完成一跳，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顺利。
1: 他也是今天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其实

0: 新西兰队在自由式滑雪方面，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有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整个梯队的建设方面也很努力在培养这些年轻的选手，
1: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0: 没错，
1: 尤其男子项目。
0: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六位。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1: 想进入90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0: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2个900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1: 大滑出发，右转900 safety，倒滑左转500 smooth， 倒滑右转700 safety， flare tail， 又一个900的 tail， 又一个900 tail，
0: 很不错。
1: 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想冲击前三名
0: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第8，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1: 成套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也不错。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0: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单板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1: 应该是
0: 88分，
1: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0: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4。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1: 你放在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0: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3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1银2铜。世界杯赛场12次登上领奖台，4次是以冠军的身份。职业生涯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书写了辉煌。我们来看张可欣的最后一轮，
1: 节奏把握好没有问题。右转720 tail topspin。倒滑左转540。1080。倒滑540。360 creative。
0: 太棒了，张可欣。
1: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0: 是的，他

0: 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心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现，说明了他有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1: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0: 有一些小的瑕疵。
1: 1080落地时候稍稍的有点腿分的大了一点点，还
0: 很棒很棒，83.25分，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心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
1: 不错。
0: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她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案，94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这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北京冬奥会

0: 靠个900，别克抓把。900 tail， 720 leading tail 不错，高度很好。道华的720 Japan， 马六夫还是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夫粉丝
1: 高质量的第三轮。
0: Cricket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1: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她比赛的特点。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她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0: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多样性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的一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1: 节奏对，很有风格。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亚雪上公园的三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五。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0: 右转720 blunt， 道华左转900 japan， 道华右转720 japan。右转的720 Cindy， 道华左转的900没有问题，
1: 非常棒，
0: 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
1: 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谷爱凌满怀着激动和欣喜，拥抱着自己的队友，拥抱着在这一路走来饱经了伤病的困扰，和他一样在痛苦当中一点点去调整自己，一点点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李芳慧。我们看看李芳慧在这一轮当中的发挥，
0: 非常不错，三跳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1: 是的，
0: 真正的成熟了。
1: 李芳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她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芳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芳慧，
0: 确实是
1: 如释重负，
0: 表现得太精彩了。
1: 93分的成绩，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她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她意想不到的局面，她知道李芳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李芳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

0: 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右转720 leading turn， 上滑左转720 Japan， 右转540 leading turn。又做成一个加拿的，做一个倒滑900 ，OK， 但是完成度方面，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稍差了一点点，前面还是不错的。
1: 对佐亚特金而言，其实在难度方面他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芳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0: 高度完成度包括抓板。
1: 嗯。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佐亚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
0: 对，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交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
1: 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亚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波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她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得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0: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1: 李芳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芳慧。
2: Welcome to the NBA.

0: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玉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杀了第一分，是的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玉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1: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1: 嗯，
0: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0: 嗯，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1: 嗯，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
0: 嗯，
1: 但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0: 是的，王曼玉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1: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
0: 嗯，
1: 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1: 嗯，好球，
0: 两个发抢。
1: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

0: 么都不算，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斌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1: 是，我们看王曼玉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0: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先做拧拉的动作。
1: 我们再看一下
0: 这个球，申玉斌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搓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玉上手。
1: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0: 对，
1: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0: 第一局，还是分差拉得比较大。
1: 11-1，王曼玉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王曼玉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
1: 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0: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玉扛得很好。好球，
1: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0: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1: 对，
0: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1: 对，
0: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哦，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0: 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1: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0: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1: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0: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1: 护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迎的动作。
0: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个擦网

0: 7-3。好球！
1: 好球！
0: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1: 哦，有点可惜。
0: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1: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0: 4-8。
1: 球
0: 又是一板过的，
1: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曼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0: 漂亮。现在王曼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的。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
2: Love one。
0: 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4场的1/4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1/4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1/4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
1: 嗯。
0: 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1: 很快的，也是在第3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
0: 嗯，
1: 申玉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曼玉是可以说是碾压申玉斌。
0: 没错，
3: 对口啊，还能行还能行。
0: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多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申玉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1: 是的，因为申玉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申玉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曼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0: 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1: 非常强势。
0: 嗯，
1: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0: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申玉斌一个搏杀，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

0: 嗯，要注意这个时候申宇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1: 申宇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0: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1: 嗯。
0: 好球！
1: 好球！
0: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申宇斌的正手位短球。
1: 接发球直接搓长。
0: 嗯。现在申宇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申宇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1: 回短，放高球，
2: 还有，
1: 再放，哦，很拱，这
0: 球
1: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申宇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
0: 嗯，
1: 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0: 就这一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0: 9-4，
1: 黄曼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0: 球。
1: 让王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0: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1: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0: 嗯。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嗯，
2: 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1: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2: 是的，
1: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2: 嗯，
1: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2: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1: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2: 这个球

0: 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1: 嗯，直接捅长，哎呀，好
0: 球！
1: 这个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0: 要注意
1: 发力。
0: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1: 是的，
0: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为这半台的发动，
1: 可以先去倒腾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0: 对
1: 刺到他的反手。
0: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1: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5-4。
1: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2: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1: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嗯。
2: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嗯。跺脚跺的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1: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嗯，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2: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1: 好球。
2: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1: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2: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1: 嗯，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
2: 一板爆冲，
1: 好球。
2: 好的，嗯，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1: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2: 对，
1: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2: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嗯，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挑打。这是一个撇推，嗯，
1: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嗯，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嗯，
2: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嗯，
1: 没关系，
2: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嗯，

0: 好的，
1: 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娜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2: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娜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1: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娜英。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with big serve, love four.
2: 来人！
0: 哎，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
3: 嗯。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0: 嗯。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3: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嗯。这一球滚了个死网。
3: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3: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0: 哦，这个球接纳音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3: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她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她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0: 嗯，
3: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0: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3: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0: 嗯，
3: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0: 好圆，哦哟。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
3: 嗯。

0: 28。
1: 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2: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嗯，
1: 有准备了，
2: 好球。 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1: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线杀，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2: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1: 好的，
2: 好球。
1: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2: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
1: 嗯，
2: 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swing杀的一个这种状态。
1: 搓长，好的，
2: 好球，
1: 来渐渐的在并比分。
2: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
1: 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0: Out。
3: 이기려고어이기려고나너무별로그러니까이렇게된다
1: 아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2: 暂停回来，可能金大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1: 是
2: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swing杀更多的是搓到金大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1: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2: 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1: 嗯，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2: 就这一板。
1: 对。
2: 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swing杀已经站住位
1: 了。
2: 对。
1: 来一个转不转？嗯。二次调节，这个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2: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1: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
2: 嗯。
1: 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2: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1: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金大英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2: 嗯，正反手的这种
1: 这一板勾过来了，
2: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1: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大英拿到局点。哦，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2: 其实这球金大英没发好。嗯，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1: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0: Bravo。
1: 上来就
2: 好球，
1: 就抢攻。
2: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5局3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 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球，
1: 好的，
2: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1: 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2: 好球，
1: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2: 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1: 反手对住，
2: 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1: 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2: 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1: 反手，
2: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2: 好球。
1: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2: 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1: 球金大英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颖莎的正正守卫。
2: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1: 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2: 是的。
1: 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2: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1: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2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2: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1: 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
0: 7-4

0: 好的，直接捧场。
1: 5-7。
2: 好球、
0: 啊、这球够回来了、嗯、又并上一分。
2: 金大英你看他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嗯、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他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0: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2: 球回得有点高。
0: 对，
2: 现在很多进攻金大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0: 是的，
2: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0: 嗯、包括前面金大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2: 对，
0: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2: 好球、嗯，
0: 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2: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场。
0: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2: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0: 对，
2: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大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0: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大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2: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大英变了发球之后啊，嗯、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啊、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2: 前三板上现在金大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0: 用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0: 的，
2: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0: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 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2: 这个球有点带网。
0: 中国队请求暂停。
3: 加油啊！干吧，干吧！
4: 加油！加油！加油！
0: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2: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0: 站到右半台。左半台。
2: 好球。
0: 这是主攻的变线。
2: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0: 要长一些，半长球。
3: 行定，行定啊，明白啊，行定啊。
2: 好球。
0: 这番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2: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0: 慢慢往回咬。
2: 好球，
0: 侧身这把拉穿了。
2: 现在也是再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2: 好球，
0: 很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2: 是的，
0: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2: 自己也乱了，
0: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了。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2: 好球，
0: 强势的前对反手。
2: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0: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2: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0: 连得了5分了啊，应该。
2: 这个时候，这个
0: 摄像机应该没还没有升起来，
2: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0: 6-4。哦，
2: 好球，真有经验啊！
0: 好了，
2: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0: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2: 好球，好球。好球，
0: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2: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0: 对，
2: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

0: 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1: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0: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连续控制调打
0: 球，
1: 出手非常的干脆。
0: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

0: 好球！
1: 有罚球你拿一板过。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1: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好，打了个10-0。
0: 嗯。
1: 这样1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然后现在不管是箱子。
1: 决胜局的胜率52%对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0: 是的。好球。
1: 正球短，中间底线。
0: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1: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冲。
0: 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
1: 嗯，
0: 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1: 哎呦，
0: 好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1: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0: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1: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0: 来，这个球是下旋。
1: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0: 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1: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大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0: 对，
1: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0: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1: 主动变线，
0: 侧身，
1: 侧身，
0: 好球。
1: 侧扑，
0: 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0: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1: 嗯，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0: 嗯，随着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大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拍的相持，
0: 好球，
1: 哇，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

0: 对于金大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半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对，控制比赛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这球算到了。
1: 白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1: 哇，胸骨！
0: 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多做准备。
1: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玉斌更重。
0: 我觉得也是，包括可能
1: 孙玉斌快一点。
0: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玉斌要好一些。
1: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0: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1: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
0: 球，
1: 还是坚定的打盘抢攻。
0: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1: 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金大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0: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1: 金大英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领强时侧身反手再对住。孙宇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孙宇莎的正正手位。
0: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大英的反手。
1: 对，
0: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大英最擅长
1: 的
0: 一个
1: 点，
0: 对，
1: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0: 这个就是经验了，
1: 对，
0: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金大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

0: 已经顶到了，对。
1: 只要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娜英53%。
0: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嗯。
1: 搓长，防到中路。
0: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1: 对，
0: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1: 对，
0: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1: 还有一个盘点，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0: 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1: 对，再缓一缓。
0: 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1: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0: 好球！漂
1: 亮！
0: 你看，哎，这个就是经验。
1: 是的，其实反而金娜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0: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1: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拉拿下了。
0: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娜英上了一课。
1: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娜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0: 是的。
1: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漂亮，
1: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

0: 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宇彬都很像。我觉得
1: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0: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好球。
1: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宇彬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0: 王一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进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1: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0: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1: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0: 因为王一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1: 防得也很轻松。
0: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一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一迪来说就是机会。
1: 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0: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1: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0: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1: 朴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
0: 哦。
1: 11-5，王一迪赢下第一局，且1-0领先朴嘉贤。
2: 下一局最多有半个球就长了。
0: 好。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你看王一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一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0: 漂亮。嗯，
1: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户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1: 发球擦网了吧？
0: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1: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0: 嗯，
1: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0: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0: 嗯，
1: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0: 好球！
1: 好
0: 球！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0: 尤其对起上旋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拿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坐着准备。
0: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变了一个旋转，
0: 10-10。扛住，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
1: 好球，
0: 把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玉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玉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1: 再见。

0: 4月中旬，石宇奇在北京开始了汤姆斯杯最后阶段的备战。2天前，他刚在宁波夺得职业生涯第一枚亚锦赛金牌。
1: 其实亚锦赛打完，其实你别看好像两局的比分没多少，其实每一场那个消耗还是非常大。今天也是本来想正常去训练，但是练了10几20分钟，发现还是有一点这种拉伤前的这种前兆，所以说还是下来去调整一下。
0: 时间回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在1/4决赛对阵泰国名将昆拉武特。然而石宇奇并没有赢下这场比赛，对方仅用14:43将石宇奇拦在4强门外。
1: 全力以赴去打了，但是可能确实对手打得特别好。
2: 首先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非常想要这场比赛。
0: 巴黎奥运会的结果并没有达到石宇奇的预期，在短暂休整3周之后，他再次踏上赛场，希望用一场场胜利重拾信心。
1: 慢慢觉得，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只有这一件事情，也不会只有这一场比赛。
0: 2024年底，他连续2次战胜昆拉武特，并在年终总决赛获得冠军。2025年，石宇奇时隔7年拿下全英公开赛冠军。
3: 不止今年状态火热，去年也还可以，只是可能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有一点掉链子，但是问题不大，对吧？我们再来。
0: 2025年8月，羽毛球世锦赛，石宇奇回到巴黎，男子单打决赛，他再次与昆拉武特相遇。
4: 开始接吻！哇，石宇奇终于获得了2025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1: 冠军其实总是只有一个，比如说32强的，可能就是32个鸡蛋砸，因为鸡蛋是非常易碎的嘛，砸到墙上基本碎。那也就是说，可能要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那个鸡蛋没有碎，可能就是冠军。
5: 你还是一颗完整的鸡蛋吗？
1: 砸碎了，粘起来，捡起来，再砸，就是这样。
0: 然而，

0: 石宇奇没有将火热的状态延续。2026赛季，石宇奇先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因伤退赛。三月的全英公开赛，他作为卫冕冠军在首轮爆冷出局。四月的亚锦赛，距离汤姆斯杯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石宇奇找回状态的最后机会。
1: 主要是后面也有汤杯，但是没想去保汤杯，去只是说亚锦赛可能收拾点劲儿啊，这样没想过。
0: 五天的比赛，石宇奇未失一局，用五场胜利坚定了斗志。
2: 说到底还是这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比赛，所以说怎么去每一场每一次比赛能够去调整好心态，去灵活使用战术，然后去求胜，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
0: 本届汤姆斯杯，石宇奇再次担纲一单，他的压力并不小。
1: 哎，每次都是说这一届是我们最难的，对吧？这一届，其实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然后下一次我们也会说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反正就是每一次都是最难的。确实难，因为我们整体一单、二单、三单，其实跟国外就对标的话，其实是没有说有优势嘛，就是确实是五五开的球，所以就是。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说了嘛，亚锦赛的时候就说这种求胜欲望还是要保持，所以一旦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在场上所有的发挥都会少一些这种气势啊，包括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
0: 同一片场地，男双组的训练也开始了。在四月初的亚锦赛中，中国队三对男双组合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都有欠缺，因此在北京集训的最后阶段，男双组的小队员们全员出动，来帮助大队员模拟关键分。
3: 其实我们从小组赛开始面临对手，可能基本上都是世界前十了吧，做足准备吧。所以这段时间你说特别大的改变，我就不太会，因为也就两三天，需要充满信心去做一件事情。
0: 2024年，梁伟铿和王昶首次作为一双出战汤姆斯杯。决赛他们与印尼组合苦战三局，最终以2-1获胜，帮助中国队赢得关键一分，时隔六年再次捧起汤杯。这届汤姆斯杯他们再次担任一双，
4: 这次更想发挥的其实就是作为一双的那种打团体赛那种氛围，因为团体赛我们也不是那种技术特别好，相比来说在团体赛上中国队的这种特点不是说在团体赛上给你打多细腻的技术，其实就是去敢于发挥，去勇于表现的那种精气神去打每场球。
0: 女双方面，首次作为一双出战尤伯杯的谭宁因为发烧已经缺席了两天训练，她的搭档刘胜书只能独自训练。
5: 这两天状态算比较糟糕吧，然后也是因为连轴的大赛比较多，给自己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所以这一周包括出发有备前也是在处于一个积极恢复的状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也是对队伍的一种负责任吧。
0: 刘胜书和谭宁这对00后组合自2022年底首次亮相国际赛场，不到两年时间就闯进巴黎奥运会，并成功在女双决赛与已经搭档十年的队友陈清晨、贾一凡会师。
5: 会师决赛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打樊晨的时候我们也很想拿下来，我没有觉得他们努力了那么多年就应该给他们，我说实话，因为谁站在场上都想赢。
0: 第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直到刘胜书、谭宁将比分拉开至20-16，率先拿到局点。然而，这对年轻的组合并没有抓住机会。
6: 界外，
7: 界外了！
6: 太想打了这个球，这就看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把握。
7: 现在只有一个局点了。陈清晨和贾一凡是在16-20落后的情况之下，挽救了4个局点，连拿了6分，22-20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5: 现在20-16放在我面前我都有点不会打 PTSD 吧。
0: 第二局陈清晨、贾一凡乘胜追击，很快拿到了冠军点。
7: 第一个冠军点上，陈清晨和贾一凡

0: 就把握住了。恭喜陈金成和贾一凡获得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的冠军。
1: 这是陈金成和贾一凡的圆梦时刻，也是刘胜书、谭宁的遗憾时刻。
2: 我现在到现在我都没敢去回放那场录像，虽然我们很祝福我们大姐他们拿到了他们的全满贯，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在奥运的赛场上面跟他们会师，但是我们就是不想输。
3: 就像谭宁说的，你都到奥运会决赛上了，谁会想输呢？但我又觉得其实对我们两个组队两年多来说也是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因为我们至少就时隔20年是把这块金银牌都包揽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成为这个历史上的一笔，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的吧。但是确实银牌会有很多遗憾嘛，但是这也是我们通往洛杉矶的一个很好的经历。
1: 在巴黎奥运会圆梦夺冠之后，陈清晨选择暂时告别赛场，贾一凡面临着拆队的挑战。
4: 运动是真的是有时间线的，就是我还能做到的时候我先要把这个做到力竭吧。因为我和陈姐的话，我觉得我会更依赖陈姐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去做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享受可能挑战自我的这个过程。
1: 2025年8月再次回到巴黎，还是奥运会的那个球馆，贾一凡携手新搭档张舒娴参加了世锦赛，他们将在1/4决赛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组合会师。
5: 首先他们现在就是一双的位置，而且也是世界第一，我们肯定每一次打他们都是冲击他们的心态。对，因为以前可能我和陈姐在的时候都是被冲击，我知道这种被冲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更期待这一次可以冲击掉他们。
6: 说反了，因为我们是冲击他们，
7: 他们有奥运冠军，我们肯定是冲击他们。
6: 对。
1: 1/4决赛对阵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先胜一局，之后被刘胜书、谭宁逆转止步八强。刘胜书、谭宁也在之后的决赛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如愿获得世锦赛冠军。
8: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馆，他们在一年的时间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变成了金牌，祝福圣诞组合。
1: 也是这一年时间，刘胜书、谭宁凭借霸榜世界排名榜首43周的强势表现，扛下了2026年尤伯杯女一双的责任。
2: 唯一的不同也就是一个位置的转变嘛。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心态上还是。可能会比第一次我们参加尤杯的时候两个人心更齐了。
3: 这两天我在恢复，然后他也是生重病，然后现在也在慢慢恢复，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吧，因为我们开年的场状态其实表现是还不错的，因为如果带着这种觉得自己还不错的状态去打尤杯的话，那么团体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嘛。所以说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心态，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放得很平稳的。
1: 本届尤伯杯，贾一凡身为队长，搭档张舒娴出战二双。这天的训练之后，他加练了多球。
6: 很累啊。
9: 可以。
6: 加油，拼了！
10: 感觉比赛还累啊！
6: 比赛比赛的时候不是我每一个球都接，这个球我没。OK。
9: 没有太多。

0: 从哪里？从哪里？就没组织人员去，但我们组织人员。对，一双腿一瘸一拐的把我捡起来。
1: 一双带伤帮助。
2: 对，
1: 打假解球。
3: 对，
4: 一双说了，在我还在这一天，我也是去大姐。一双
5: 去年苏菲的时候说，在后天有采访说，我们俩每天给樊晨抢上。
6: 你们有没有像对主动请战说我们要登场？
7: 我们天天抢，
8: 每天抢，
9: 每天跟樊晨抢，
8: 对，
6: 怎么抢的？
10: 我有上，
11: 我有上，
12: 他有上。
13: 大姐坐这就可以了。
14: 他这次不用抢了，
15: 这次咱都得上，别抢。
16: 可能我十分不好上，
17: 会有压力，因为我之前可能都是打一双，然后一双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尽量不要上了二双，尽量我们3-0就能赢下来。但这次上二双的话，你怎么样都是第四分，就是你第四场球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苏菲的这种压力了，因为打到你不是1-2就是2-1，其实压力，我觉得二双的压力我觉得要更大一些，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紧迫感，就不要觉得哎呀我祈祷前三场收吧，如果没收上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再去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太大了。
18: 这是陈雨菲的第5届尤伯杯之旅。2026年3月初，在打完全英公开赛后，陈雨菲就开启了专心备战的模式，并宣布退出4月的亚锦赛。她的缺席不免让人有些担心。
19: 膝盖是有点反应，还是保护？
20: 保护一下。
19: 保护一下。
21: 我觉得还挺好的，目前就是其实，训练啊，然后包括整个身体状态都还挺好的，然后还是很有信心去面对，这次比赛的。从1单变成了2单，希望自己能做好，就是不管是，就是前面几比几，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在我这一分里，我是非常有信心去拿下的。
18: 巴黎奥运会，陈雨菲在止步8强之后，暂别了羽毛球赛场。
21: 更多的是失落吧。当时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是完全就什么都不想干，打不起精神来，也是给自己找理由说是解脱了什么，但其实是还是非常难过，不想打球，觉得很累很辛苦，然后又没有什么收获，然后就很丧的一个心情吧。
18: 离开了球馆，陈雨菲远赴澳大利亚开启校园生活，直到2024年12月，陈雨菲在社交媒体宣布回归。
21: 就是看到他们在场上奋斗的那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会想念自己之前在场上拼搏的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还是非常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我还想回到在赛场上去拼搏。我觉得我已经输，就是输的已经在最底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所以我觉得我再重新开始就是从零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冲击所有人，我现在很享受这样的心态。
18: 陈雨菲的回归路走得并不轻松，但她还是顶住压力，在2025年4月获得亚锦赛冠军。
21: 我一路走来，其实有特别多的声音，就是不被看好啊，或者是会被嘲讽啊，会被取笑啊，或者各式各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理会外界的这些看法啊、声音也好，就是捂住耳朵向前走。
18: 2025年8月的世锦赛，陈雨菲一路闯进半决赛。在与老对手安喜莹的对战中，陈雨菲意外受伤。
22: What's happened here? She stumbled and then she's on the ground. Chen Yufei.
23: Didn't like the look of that at all.
21: 崴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天都塌了，因为确实第一局赢了嘛。然后虽然落后了3分，但是就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其实我还想继续试一下。但是后面跑其实也不敢跑了，就是反而不敢跑之后，我的节奏就好了，就也没乱跑，就是体能消耗就没那么大了。相反他可能觉得我脚不行之后，想要快速的调动我之后，其实他自己的消耗也很大，就是我其实能感受到他也很累，所以这时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18: 最终陈雨菲凭借他的坚韧与强大，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以2-0的大比分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

0: 安喜优。
1: 还是要值得肯定自己，确实这一年里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说虽然说去年在这里有不好的回忆，今年也是有点可惜，但是其实今年在场上我已经突破了去年的自己吧。
0: 就在陈宇飞艰难回归的这一年，队友王芷怡夺得多站公开赛冠军，并在2024年底捧起属于他的第一座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奖杯。2025年，他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二，这也意味着他将首次担任苏迪曼杯女子第一单打。然而他在决赛与安喜莹的对决中未能顶住安喜莹的攻势，以0-2输掉比赛。
2: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团体赛和他交手，然后当然也是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对于这场球我们也是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吧，也是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今年整个状态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自己也是全力去冲击的一个姿态来拼这场球。
0: 回望王芷怡的2025赛季，他一共和安喜莹交手8次，安喜莹一直保持着对王芷怡的全胜战绩，直到2026年3月全英公开赛决赛。随着王芷怡一记劈杀精准落地，终结了她对阵安喜莹这位女单世界第一的10连败。这场胜利，王芷怡等待了15个月。

0: trim comfort true. Right? I don't know.
1: 2026年亚锦赛，王芷怡与安喜莹在决赛中再次相遇，双方更是鏖战100分钟。尽管王芷怡最终以1-2惜败，这场比赛也见证了王芷怡的成长。
0: 在场上其实我也想看看自己的身体极限到底在哪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对手把自己逼到极限，自己也要把自己逼到极限。通过今天的比赛，包括陈茵的比赛，我觉得都能够有在战术上、技术上有成功的收获，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相较于他，其实也是更加坚定、更加清晰了后期的训练方向。
1: 本届尤伯杯，王芷怡将首次以女子一单的身份登场。
0: 因为其实尤伯杯是大家是按照排名来上的嘛，其实位置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包括你即将去面对的对手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作为一单的身份去参加尤伯杯，我会觉得身上的责任和包括所需要承担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期待自己这次尤伯杯的表现。
1: 4月18日，中国羽毛球队作为尤伯杯、汤姆斯杯双杯卫冕冠军，出发丹麦霍森斯，向第17座尤伯杯、第12座汤姆斯杯发起冲击。
0: 我无法预估对手会怎么样，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就是最有信心的二单嘛，做好自己这一分，然后只要我上场了，我一定能赢。
3: 是我俩一个小目标，就是能上场，就是基本没痛感去拼这个尤杯，不管是怎么上，你肯定是要去拼下来的，这是女团的最终目标嘛。那我们就朝这个大方向，从小组赛开始，一场场找状态吧。
4: 其实一单压力还是很大，因为每个国家的一单都是高水平，就是最高战力了，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
5: 我觉得我们比上一届竞争力的话，至少不会下降，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队队内的男双实力非常平均，再加上我们也有拿过冠军的经历，前面还有个团体战神在里面，我们就一双就放开的去打。
6: 在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迎来了中国队和韩国队。

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十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

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法国队。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

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二零

0: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1: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
2: 嗯，
1: 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0: 很像太极。
1: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3: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儿，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0: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4: 时间只有0.125秒。
0: 0.125秒。
4: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一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0: 哦，
4: 那很难。
5: 记清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重就几重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6: 来，高三就错
5: 了。来，你往前看看。
6: 高三。
5: 杨宝才。
7: 哪几块？323是吧？
6: 323。
5: 好，起杆，起杆，起杆。
6: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组了。
4: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子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住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了这些。
8: 第8个拍的1往1绕的启动，第9个拍的7到位停，第4个拍的。
0: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4: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是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啊，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0: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
1: 对的，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公路上我冲撞。
0: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1: 对对对，哎，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哎，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啊，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是稳定的参照物啊。再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0: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2: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0: 他整齐划一，
2: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他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他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他回来，他必须得借他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0: 这就韵律感。
2: 没错，就是他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他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他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0: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2: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它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0: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1: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0: 这个话
1: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0: 对
1: 呀、
0: 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1: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0: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1: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0: 怎么叫节奏表？
1: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啊，到位的时候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0: 就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1: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走角度，走方向，数八拍。最后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分毫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就是重复的训练。
0: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2: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0: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哪个变什么颜色。
1: 需要，
0: 也需要，
1: 也需要。这个
0: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1: 哦，正是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中间是

0: 是官，
1: 嗯，
0: 往下是法白光，
2: 白
0: 就是哎对，
2: 官白，
0: 对绿官白。刚刚还在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
1: 嗯，
0: 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后，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啊，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哎，是不让戴厚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动作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2: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0: 在户外的，
2: 每天要练多久？
0: 嗯，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2: 10个小时？
0: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哎，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你想
2: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0: 零下十几度，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2: 哎呀，
0: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2: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0: 啊，对对对，
3: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4: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是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然后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对吧，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烟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打打打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2: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3: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2: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呢继续关注2026年星泰杯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 U16 队和塔吉克斯坦 U16 队的比赛。今天呢是本届邀请赛的第二轮比赛了，中国队呢将迎来他们的第二个对手塔吉克斯坦。在3天前的首轮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小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而塔吉克斯坦呢在首轮比赛当中是0-1

7-0输给了韩国队。今天呢，作为两队在本届邀请赛的第二场赛事，中国队上一场比赛因为获胜，所以呢，在首发阵容上的变化呢并不大。今天呢，只是在前锋线位置，9号柯博文被26号蒋伟宏顶替，这是中国队的唯一一个调整。塔吉克斯坦队呢，今天是换了3名球员，第一场比赛首发的7号阿卜杜洛江、12号纳比阿洛西和20号绍赫鲁赫，今天呢都坐在替补席上。看看他们在首场比赛大比分失利之后啊，今天做了3个位置轮换，是否能够在场上呢有不同的精神面貌。那通过第一场比赛呢，大家也发现了，进入到2026年仍然是呼和浩特的邀请赛当中新泰杯的比赛里啊，和更早的时候在蒙太古杯上中国队的整体的战术呢相比啊，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呢表现得更加务实了啊，开场阶段呢就摆了一个5-4-1的阵型，而且呢队员们在场上对于脚下球的控制和对抗的适应也比年初的时候呢做得更好啊，这个确实是经过蒙太古杯的比赛之后呢，中国队的教练组啊，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呢在思路上做了一些调整，也更加注重在比赛当中让队伍呢能够在成绩面前有更稳定的发挥。所以今天这个第二场比赛呢，中国队面对塔吉克斯坦，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是中国队今天面对一个在首轮比赛大比分输球的对手，感觉上的实力可能相对弱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队和第一场比赛的打法阵型会不会有一些调整，会不会在进攻当中啊投入的更加大胆一些。中国队的队长4号杨以欢和塔吉克斯坦的2号舒赫拉特，今天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是刘钊，第一助理裁判是胡成军，第二助理裁判王宇，第四官员是贺凯。这是中国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和替补队员的情况啊，首发的阵容呢和第一场比赛除了中锋位置有调整，其他队员呢都相同，只是中国队今天呢在战术上会不会更加的积极大胆一些，我们要观察一下。相对来说呢，中国队这次呢在集训当中是29人的大名单，所以呢在人员的每场比赛的报名和替补席的选择上呢是爆满名单的，是非常充足的。而塔吉克斯坦呢相对来说他们这次来华参赛的阵容呢要比中国队的整个报名名单呢要少，所以呢连续2场比赛塔吉克斯坦队替补席呢都缺席了4个名额啊，没有爆满。这支中国 U16 呢是阿尔马赞的这支队伍呢目前呢是10年龄段，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队的09年龄段 U17 刚刚完成了 U17 亚洲杯第3场比赛，战胜卡塔尔队之后呢顺利进入到了世少赛扩军后的世少赛啊，对于那支队伍来说呢也完成了他们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10年龄段从邀请赛当中能否继续成长了。好，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今天身穿的仍然是红色的战袍，塔吉克斯坦队呢身穿的是白色的战袍。比赛一开场呢，马上在前场对对手施加压迫，7号袁博涵。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中国队的首发阵容。今天中国队的门将29号姜宇涵，在后防线呢，中国队3号杨晨硕，4号杨以欢，5号季正浩，18号姜乐尚和21号柏华俊。切进来啊，这脚射门打在对方的中后卫身上弹了出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啊，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口。这一下看得出来呢，开场之后啊，右路的7号袁博涵今天呢在整个进攻当中表现得非常活跃，而且他的远射是很有特点的，看看这场比赛能不能够发挥出来。在中场今天中国队还有8号李佑安，10号吴比勒，包括7号袁博涵和锋线上的26号蒋伟宏。拖后防守的张树航现在顶在前门柱的位置，中国队这个角球前门柱。塔吉克斯坦队啊，开场阶段对中国队的进攻的压迫强度啊可能需要适应适应，当然中国队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压迫的凶啊，这次让对方获得反击的机会，后场是比较空的，塔吉克斯坦队的后卫有

前锋有点着急了，这一步趟的比较大，让中国队拖后的边后卫呢获得一个解围的机会。这是刚才中国队在前场呢压迫比较凶的情况下，球没有控制好。开场阶段呢，这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这个541，其实在进攻当中，整体在中轴线的整个变化当中，还是有很多联动。像后防线的杨宇欢啊，他有出球和持球的冷静，所以呢，在进攻当中，当17号张树航顶上去的时候，杨宇欢呢就会顶到后腰的位置来接应。所以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啊，虽然观感上是一个541，但是，在比赛进攻的时候呢，其实经常有点像一个4141。今天在开场之后呢，边路非常活跃啊，7号袁博涵这一侧突破过来横传。可以转移一下，这个球转移的有点犹豫啊，让塔吉克斯坦队呢非常果断的解围出来，尝试打反击。因为开场之后呢，中国队一上来今天就把比赛的强度还有比赛的节奏啊都带的比较快，所以呢给塔吉克斯坦队上一场比赛大比分输球的队员呢在心理上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个阶段呢就看中国队今天能不能够比较早的抢到开局，这样的话对手的整个心理状态啊就会比上一场比赛更紧张，因为上一场比赛刚刚大比分输掉。但一旦让塔吉克斯坦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捡中国队的防守漏洞，让他们先进一个球的话，对于他们信心恢复啊又会有很大帮助。所以这个开局中国队今天要抢，但是还是得以稳为主。中场跟进的压迫做得不错，没有让对手把球横向的摘出来。塔吉克斯坦队的9号哈桑是今天获得首发机会的3名新队员之一，另外2个人呢是15号穆罕默德和19号苏莱蒙。

因为现在塔吉克斯坦队后场后卫拿球的时候呢，他中场这两个后腰啊完全被中国队的五名前场队员包围着，所以塔吉克斯坦队的队员呢也在犹豫，还是选择长传把这球呢往前打。但如果选择长传，实际上在中国队的防区他的进攻人数呢并不占优，所以刚才呢这个合围的态势啊，在场上其实还是让塔吉克斯坦队出球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这是今天中国队排出的这套阵型当中对于塔吉克斯坦队突破中场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局的限制。当然现在塔吉克斯坦队从开场阶段来看好像也没有更大胆的去尝试走两个边路，所以中国队呢可以放心的把阵型啊向中间收缩，去压迫他两个后腰接球。哎，这后卫已经犹豫半天了，还是给了后腰。其实这个位置啊给到自己后腰呢也很难出球。塔吉克斯坦队的队员呢不甘心，他们的这套4231的踢法，这两个后腰啊是很重要的转换的枢纽，不给他们的话，其他队员好像没有更好的向前的思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门将姜宇涵表现的还是非常神勇的。这球断得很冷静，往边路分。今天开场之后，袁博涵的状态非常好，信心很强，面对对方的敢突。队长杨宇欢先回到后场，应该说呢开场阶段中国队的今天考虑到他在前场人数偏少，两个边路呢收缩中间防守之后呢边路容易空，所以两个边路的边翼位呢在防守当中向前

前的压迫还是比较积极的，给塔吉克散队的两个边锋啊造成了比较大的接球的难度。稍微有点犹豫，这球最后出的准头呢差了一点，对方已经抢上来了。从开场这个阶段，这七分钟来看，中国队今天开场的开局啊，确实让对方呢招架起来有些为难，但是呢很可惜没有取得进球。不过呢，中国队还是很快的回到了自己阵型维持的策略上，这个阶段呢成功的限制住了塔吉克散队中场向前推进。他们现在中场的这两个球员拿球之后呢都没法转身，所以塔吉克散队现在前面这些进攻手呢都在等着后场长传给过来，失误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就看中国队啊怎么样在对方把球传不上去的情况下，容易丢球的情况下呢完成转换。现在转换的效率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手现在有持球但是打不上去啊，整个进攻的节奏呢也比较拖沓比较慢，是有利于中国队在防守当中去盯住人的。双方在中场暂时都没有更好的破局的办法。好球，这个球走地面穿透性还不错啊，敲的这下提前量太大了。右边江乐上启动的没问题，这个球呢队友敲的有点过早了。其实像刚才这种接应啊，在能够有利位置拿球的情况下也未必非得追求一脚出球啊！如果你能拿住球，把对方的后卫先吸引上来，这个时候再给身后后插上的队员，他的速度优势会更明显。嗯，没有犯规，塔吉克斯坦队前场再反抢下来，寻找传中的机会，越位了。其实从战术上呢，相比蒙泰古杯的时候呢，中国队在本届新泰杯的邀请赛当中呢，从第一场比赛来看，就务实了很多，而且呢也比较注重对抗，注重脚下控球的稳定和成功。所以今天面对塔吉克斯坦呢，双方其实在进攻上客观上啊都不太敢大举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呢，考虑到第一轮比赛的比分啊，中国队要利用好对方心理上的这种波动和压力，要把握住一些关键的机会，给对方呢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后卫被抢了身位，没有把球控制住。这个球是塔吉克斯坦的队员犯规了。九号前锋哈桑苏莱莫诺夫，今天塔吉克斯坦的阵容呢我们也介绍一下，门将是16号曼苏尔，在场上的其他队员呢有2号队长舒赫拉特，3号阿布杜马利克，10号穆罕默德江，11号菲尔达夫斯，13号瓦利舍尔，14号阿布杜勒江和16号曼苏尔，刚才说了，15号穆罕默德，19号苏莱蒙，还有21号阿布杜科迪尔。在首发阵容上，相比第一场对阵韩国队呢，做了3个调整。今天调整的3个队员呢，有2名是前锋啊，后防线调整了1个人。这是刚才哈桑啊，哈桑在跟队友在交流。他在开场之后斗志还是挺旺盛的，主要的活动区域呢是拉扯到左边，对着袁博涵的身后这侧。

所以呢，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右边的边翼卫姜乐尚啊，在防守跟人上注意力不能松啊，不能让这个哈桑轻易的把球拿舒服了。先控一下，没有拿好。刚才在左边呢，中国队还是及时的对哈桑做出了限制，因为他现在比较兴奋啊，他想表现，所以呢，把他控制住呢，把他这股锐气啊，先给压制住，这样塔吉克斯坦的这个攻击点啊，在这侧呢，他不容易点着了。进攻呢就得重新去找方向，重新梳理。而只要中国队右边顶住，在江道上身前袁博涵这个区域呢，他就可以伺机向前大胆的去压迫对手。在场上呢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还是要找哈桑。袁博涵也注意身后协防回来，刚才两个人去堵住哈桑向前的突破和传球线路，导致他只能回传了。但是塔吉克斯坦的队员呢也很执着啊，就不停的给他喂球，不停的想打这一侧。换到右脚，给了个小斜线的传中，中后卫是比较警惕的。今天中国队的中路防守仍然是季正浩、杨以欢搭档着百花君。塔吉克斯坦的主教练呢是贾法尔·埃哈默多夫，是塔吉克斯坦本国的主教练。今天呢，到目前为止啊，上半场比赛踢的这十五分钟啊，中国队在中场的布置啊，还是比较成功的，限制了对方的中场组织。塔吉克斯坦队现在中场，不管是双后腰还是回撤的前腰，他在拿球之后呢，很难有向前传球的线路，所以基本上中路塔吉克斯坦队呢，只能回传。进攻的发起呢，都是由后防线直接长传。所以这个阶段呢，对中国队来说，去防对方的接球人，一对一破坏。总体来说呢，没有太大难度啊。现在就看持球之后呢，中国队能不能把进攻、把节奏快起来。边路套边下来，在贴身干扰下，刚才左边的传中还是没有打出来。左中卫是十五号穆罕默德，这下裁判已经吹了塔吉克斯坦的队员犯规了。塔吉克斯坦队进攻情况下，就是他们在持球的时候有点像五二三，两个边路的边翼卫呢向前的幅度也很深，三个中卫呢在防线上拉开间距来出球和组织。但因为中国队的比较针对性啊，掐住了他们中路的两个传球点，

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了。这是对手今天开场这十来分钟啊，第一次让中场的两个人转过身了。从安东尼奥在U23亚洲杯上的战术思路来看啊，现在中国队各个年龄段的梯队啊，出于这个成绩压力，或者说出于在这个阶段重要比赛当中的信心的树立，好像陆续的都开始采取一些相对稳妥的打法。首先呢，立足对方不进球，然后呢，在这个相持的过程当中呢，去磨机会啊，这是中国队现在可能总体上一个总结出来的心得，一个经验。所以开场这个开局呢，抢完之后，现在这个阶段呢，中国队暂时也没有去和对手呢迅速的提速啊，去猛攻对手。反倒是在塔吉克斯坦队进攻过程当中，慢慢的等对手暴露出漏洞。十九号苏莱蒙啊，他和九号哈桑这两名前锋呢，都是今天获得了轮换出场的机会。袁梦涵因为开场阶段啊突得太兴奋了，突得太凶了，现在被塔吉克斯坦的队员呢已经开始贴身照顾。看看中国队这次反击过来啊，这是个机会啊，最后没角度了，对方的门将出来的很快，十六号曼苏尔出来，把26号蒋伟宏的射门角度完全给限制住了。蒋伟宏第一下人球分过的处理啊，调整的还是比较快的，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没有放弃，硬生生的把这个机会拼出来了。第一下其实停的不太舒服，对方有干扰，第二下呢，如果蒋伟宏对方的门将再出来晚一点，他是有机会趟过门将的。但确实呢，在防守队员倒地的时候啊，手上手臂张开，让蒋伟宏的速度啊没法充分的起来，影响了他最后对球的控制。但是这个就是中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和塔吉克斯坦队一直在磨的过程当中啊，在等的机会。

这又是中后场塔吉克斯坦队自己出现的失误，袁博涵往里带，分到左边交给队友之后呢，另外一侧有接应，好的，虚晃之后，最后的射门还是被封堵了，仍然是蒋伟宏。这次进攻呢，整个盘带的线路上，中国队还是有一些交叉的思路，但是并没有把防守队员的位置完全带乱。在中路呢，整个塔吉克斯坦队的防守阵型其实还保持的比较好，所以中国队，如果蒋伟宏这次他选择内切，他也没有太好的角度。不过是帮助中国队拿到一个角球呢，也是很好的延续了这次攻势。21号百华俊完成的头球。其实主教练，中国队的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呢，他自己在执教的偏好上是比较强调坚持传控的主导和小组配合的，但是从蒙太古杯的表现来看呢，尤其是比赛节奏快了以后，比赛的强度大了以后，以中国队现在的这个技战术的能力来说啊，要想完全实现阿尔马赞要求的那种效果，也在短时间内是不太现实。所以呢，这次呼和浩特的星泰杯邀请赛呢，其实中国队呢也是在更加务实的战术思路的指导下呢，去重新磨合。

得出一套让队伍的打法和成绩呢能够更加有保证的方式。

边路的这个位置没有越位，小心后点。刚才左边包抄的塔吉克斯坦队队员上来的这一下还是挺有威胁的。因为这个球啊，后插上的右路队员呢，确实，首先他没有越位，然后呢，因为中国队的防线呢回防的时候，整个左边被后撤的更深，这样一旦这个球传过来啊，在右边回防的时候留出来身后空当是比较大，对方是很容易后插上切进来，所以刚才中国队这个防守当中，三个中卫还是比较集中注意力，哎，这个球被塔吉克斯坦队捡漏顶了进去，这个球中国队的门将也没反应过来，这个球以为对方可能顶不着了，没想到让塔吉克斯坦队的十九号苏莱蒙用一种略显狼狈的方式给点了进去啊！他没有发上力，但是蜻蜓点水一样把这个球呢点了个反弹球。刚才这下中国队的注意力啊有点走神了，有队员呢倒在禁区里，然后其他队员呢忽视掉了对方的攻击手，关键是后卫的解围方向也很别扭啊！面对自己的球门伸脚去解围，这本身就是一种很狼狈的解围站姿。这个位置选择，百华俊呢刚才出现了问题，没有把对方的进攻队员呢挡在球后，反倒是自己面对自家球门，非常狼狈的伸脚去解围。这种解围就算你踢到球，在方向上也是比较危险，容易自摆乌龙的。这样呢，上半场比赛塔吉克斯坦队暂时1-0领先。中国队开场阶段呢也有两次好机会，但是在进攻当中显得有些急了，反倒在防守上注意力不够集中啊，让塔吉克斯坦队抓住了一个并不是很好的机会。在开场我们就分析过，因为上一场比赛塔吉克斯坦队大比分输球，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他们会先进球，对他们恢复信心呢有极大的帮助，所以现在中国队呢就需要更耐心，毕竟在开场踢到现在的这将近半个小时里面啊，塔吉克斯坦队员呢还是后场有不少失误的。左中卫15号穆罕默德这次啊，基本上都以安全和保险起见，都是以解围的方式把球处理掉的。好球，拿球转身之后呢，找右路姚默涵，这个球的停球难度有点大。这两天啊，呼和浩特本身也处在高温当中，气温一度达到33摄氏度，虽然今天比赛时间是晚上的19:35开球，但是呢比赛的现场气温啊并不低，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在场上如何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下分配好体能，控制好比赛的节奏啊，也是需要积累经验的。这小伙子们现在呢上半场比赛都比较兴奋，拼得比较凶啊，这个比赛当中怎么样更好的把节奏感踢出来，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通过每场比赛去锻炼的。这是刚才袁博涵利用自己的突破擦着对方的队长舒赫拉特身旁打了一脚射门。前场半人犯规，一个战术犯规。

右路的防守队员阿卜杜勒江，杨以欢拉到右路接应，这个突破呢，首先在没有站稳的情况下往人堆里钻啊，本身呢不太容易拿得住，但是这次强突啊，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十号吴比勒呢还是造成了塔吉克斯坦球员犯规，帮中国队呢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仍然有不少中国球迷呢来到现场来支持我们的 U16 国少队。落点被对方的门将16号曼苏尔提前判断准了，把这个球直接摘了下来。中国队现在要想办法让进攻当中自己能够形成二次机会，现在总是第一次打进去呢，这个机会就丢失了，和对方呢这么直来直去啊，中国队很难发挥出前场这几个有特点的队员在进攻当中的优势，抢二点的威力。包括像袁博涵他的远射，如果能够多创造一些二点球的机会，对塔吉克斯坦的威胁呢就会增大很多。当然这和我们选择的踢法，在中场呢能够向前支援的人数有限还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既然比分已经落后了，中国队看看会不会调整出在进攻上更加大胆的一些变化。首战帮助中国队罚中点球的中后卫季正浩头球解围了，把这个球破坏了出去。第一场比赛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在对抗当中做得不错，随后呢是打到下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在对抗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呢推人犯规，中国队获得了点球，季正浩主罚命中，罚了一个球门的下角奔着死角区的高质量罚球。还是江乐上这侧，哎呀，这个球解围有点仓促，有点着急了，直接闷到了自己队友身上。这个球的解围力量可不小啊，闷到了吴比勒身上。现在在后场断球之后啊，中国队的线路梳理啊还是不太清晰啊，显得有点急。上前堵着这下很关键，杨以欢如果让塔吉克斯坦队刚才顺利的分到左边让哈桑跑起来，那这侧全都空了，所以刚才杨以欢呢把线路准确的预判出来了。在前场呢，现在两个边路的球员好像有换边，袁博涵呢去了左路，吴比勒来到右边。阿卜杜克蒂尔，这是塔吉克斯坦的右边一位。
心态上中国队现在反而有点急，总是想通过长传直接能够送到前场队友的脚下，

像今天比赛当中，经常呢在前场配合三四角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名球员出现停球幅度不合理的情况啊，就说明他们在整个运动战当中，包括在比赛速度一快的情况下呢，这个技术控制能力呢并不强。但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呢，在我们进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队员由于过于的去追求进攻速度，反而经常没有等自己的队友跑到好的接应位置，所以这个转身的面对塔吉克斯坦球门的配合就不是很多了，大部分球呢都是背身在对方干扰下去接去拿，自然也就丢得容易了，没有把我们的特点更好的发挥出来。好，这个球停完抹的这下也很顺，继续往里突，袁博涵好的帮助球队获得一个点球，这是他一气呵成凭借个人能力创造出来的机会。首先交给他的时候呢，一个侧转身非常顺畅的就把接球带球的速度给拉了起来，然后呢在突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变化，让防守的塔吉克斯坦队的三号阿布杜马利克第二步就没跟上，完全慢了，身位也慢，出脚也慢，造成了犯规。连续两场比赛中国队都获得了点球，这个点球呢应该是创造点球的袁博涵自己来罚，今天他是开场之后呢前场进攻球员当中状态最好的，所以他应该也是最自信的。面对门将袁博涵打上角高质量的罚球，帮助中国队扳平了比分。这个球罚的也非常的顺畅啊，酣畅淋漓的感觉，没有太多犹豫，一气呵成。就是这支 U16 队伍当中还是有很多有特点的球员的，像袁博涵呢，他来自上海申花队啊，袁博涵是来自深圳青年人队，他是此前呢在这支队伍当中啊也是个争议人物，因为他此前的这个纪律感不是很好啊，所以这支队伍呢经常在集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带他，但是袁博涵的个人能力很强，他跟随着广东 U16 呢拿过全国亚军，作为边锋他的远射能力也很强，是深圳青年人队培养的希望之星。今天开场之后呢，他的确在场上中国队前场的这些队员里呢，他也是最兴奋最想表现的，这次凭借着他大胆的突破，中国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将比分扳平了。在个人能力上，在对抗的技巧上，中国队的队员呢是有一对一优势的，关键是上半场比赛我们的整体中场向前的连接方式和节奏感呢并没有把这些队员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这个和教练的战术和整体球队磨合的从后向前的思路呢都有关系。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呢，中国队开场阶段扑着凶的同时呢，在随后的防守当中注意力有点没跟住啊，这确实是不应该的。但是现在呢将比分重新扳回来，中国队就需要展现出更好的控制能力了。

哎，姚梦涵现在他呢能够去吸引塔吉克散的队员，把他们的队形带乱，这就是他在场上现在很重要的价值。只要他能把球拿好，在把对方阵型带乱的情况下呢，他传出来的每一脚球都会有威胁，因为他能给队友制造空当。这个拉球转身啊，出球方向被对方扑到了，要注意后场队员要避免这样的失误。

需要这样的提速能力。好的，继续反抢下来，控制住。哎，把哈桑的速度先降下来。这次防的还不错。在一对一当中啊，塔吉克斯坦的队员的对抗能力啊，持续性是没有中国队员强的。身后好的提前量不错，门将出来了，这个球怎么躲了呢？刚才是个五五开的不错的机会啊。

现在的边路啊，哈桑和袁博涵，包括姜乐尚啊，防守的姜乐尚，在上半场比赛呢，应该是对抗的次数比较多，拼的也很凶。从进攻发起的次数上来说呢，中国队更多一些，但是从进攻完成的质量来讲呢，中国队现在还有提升的空间。虽然前场还是五个人，但是在站位当中啊，上半场的后半段中国队向前压迫的更加积极了，不像开场那个阶段两个边收回来站位比较靠后，因为现在两个边翼位呢也大胆的往上顶上去。所以基本上上半场呢是把塔吉克散队的两个边路限制住了。百花俊还是带丢了啊，这个球出的有点慢了。上半场比赛呢，他的比赛的想法有些多啊，那个丢球呢也是他选位没有选好，出现的一个被动的面对球门的转身解围，让对方的前锋呢抢到了有利位置。补防的吴比勒刚才吃到了一张黄牌啊，他是帮队友那次丢球呢回来协防的。另外呢，在对抗当中啊，中国的队员还是要注意一下手上的附带动作不要太多了。在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呢，双方在防守当中限制对方，其实彼此的手上的动作都不少，主裁判刘钊还是给出了一定的宽松的尺度，但是在中国队自己的半场呢，如果这样的动作过多，容易让对方获得定位球。因为现在塔吉克散队运动战他没什么太好的办法，获得定位球呢是他为数不多的相对比较好的进攻机会，这是中国队要避免给对手的。可以说上半场比赛姜乐尚的右路到目前为止防得还不错，对方一直把这侧呢作为主攻的方向，哈桑在这边也很活跃，总是要球。但是姜乐尚的上半场比赛无论是一对一跟人，还是和球队防线整体前压和中场队友的联动啊，今天他任务完成得不错。他这侧呢只要能够顶住压力啊，他身前

0: 不管是吴比勒还是换边过来袁博涵，都可以大胆的往前突。犯规的是14号阿卜杜勒江，靠右的中卫啊，刚才压迫到前场回不去了，必须就地把中国队的队员把球留下。吴比勒这个球呢，他是够着停的，所以拿头部停下来，不是在自己控制范围内，队友后场的出球分量还是得控制一下。上半场呢有换边，这个换边之后呢，中国队进攻当中有收获。另外呢，就是在协防上，吴比勒刚才就给身后的江道上摆手势啊，示意他不需要压得太上。这
1: 速带线，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er con savage.

0: Classic。
1: 乌兹别克散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散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散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

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5球和3圈2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Welcome to the internet.

好，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呢，来继续关注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国队第二场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和塔吉克斯坦 U16 呢，双方是战成了1-1。首先是画面当中塔吉克斯坦的19号苏莱蒙进了一个头球，然后中国队的7号袁博涵突破创造点球，并且亲自罚中，将比分扳平。今天呢，从上半场比赛的开场的开局来说，中国队其实有很多好机会，创造的射门机会呢也比对手多。但是呢，在节奏上，中国队呢队员还是稍微有点着急了，尤其是进攻当中的节奏的变化啊，看看下半场比赛呢能不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两支队伍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这场比赛呢是在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来进行的。去年在星泰杯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队上一个年龄段10年龄段，也就是刚刚参加完 U17 亚洲杯的比赛啊，小组出线闯进世少赛的09年龄段，他们就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表现不错，当时呢是2-1战胜了沙特阿拉伯，2-2战平了越南队，最后一场比赛5-2大胜澳大利亚，最终呢是获得了星泰杯的冠军。今年呢，中国队在第一场比赛1-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队呢在首轮比赛是0-7输给韩国队。现在第二轮比赛，中国队面对塔吉克斯坦，目前是1-1。因为今天凌晨呢，中国的 U17 就是09年龄段这支队伍呢，他们击败卡塔尔队之后呢，获得世少赛资格之后，包括晋级亚少赛的8强，那么。对于现在正在踢星泰杯的这支10年龄段的 U16 的队员来说呢，他们也获得了一项福利，就是他们不用参加年底明年的亚少赛的预选赛了，他们明年就直接进入到亚少赛的正赛当中。所以呢，对于这支队伍来说呢，有利有弊。一方面呢，缺少了年底这个亚少赛预选赛的考验；另一方面呢，队伍可以去有选择的选择一些强队来针对性的锻炼。这是套上来一个反击的机会啊，左后卫好球啊。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这个节奏反打，打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后插上。3号杨晨硕。左边一位非常机敏的前插，打了对方防线一个措手不及。这个球杨晨硕在节奏、时机、启动的处理上都把握得非常漂亮，来自山东鲁能足校。尤其是停球这下啊，停球这下停到了一个很舒适的射门角度，并且留出了向前调整步点的空间，最后的推射呢高质量完成，这第一脚触球的感觉非常好。随后这下调整完步点跟进的推射质量也相当高，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关键的环节，中国队的队员的技术能力就是要比塔吉克斯坦队要强。只是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节奏上，我们自己踢的有点急，有点乱，没有把队员的这种个人能力呢充分的施展出来啊。下半场比赛呢，像刚才这个有慢有快的结合，让队员呢有时间观察他们的技术能力啊，就得到了更好的施展。这样呢，比分变成了2-1。杨晨硕为中国队打进了第二球。这种后插上，尤其是在局部啊后排跑上来的人啊，防守方呢往往看到你也没太多办法，因为人不够啊，你是局部后插上创造了局部的人数优势，同时呢后上已经完全起速的情况下呢，速度上也有优势，只要球停得舒服，至少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刚才呢，感觉塔吉克斯坦的门将有点想防远端，没想到杨晨硕非常冷静、非常果断的就推一个近角。这边内部空当，塔吉克斯坦队给到中路，哎，怎么又丢了呢？这中后卫今天在中路的位置怎么总是出现这种低级失误啊？塔吉克斯坦队的11号菲尔达夫斯很轻易的在中路抓住机会，
打了个死角。中国队兴奋了还不到一分钟，被塔吉克斯坦队又扳平比分了。今天这场比赛啊，确实在防守上中国队关键选择还是出了问题。这个球拖后的中后卫百华俊呢，侧身想去堵，结果让对方的前锋十一号菲尔达夫斯正好从这个斜线角度打了个死角，啊，给哈桑掏了一张黄牌。哈桑今天也是塔吉克斯坦队场上比较兴奋的队员。中国队刚才这个球丢得太脆了，两名中卫也没有形成比较好的协防，而且关键是上去封堵的时候两个人门没有关上啊，给对方留出了一个致命的射门角度。啊，哈桑刚才这个放铲动作是比较鲁莽的。刚才反击当中，塔吉克斯坦队并没有人数的优势，也没有速度优势，在空间上也不占优，啊，偏偏让他们打进这样一个球，确实今天中国队的防守啊，有很多要总结的地方。小伙子们要再接再厉。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追平，啊，防守中的注意力啊，在这个拉锯转换过程当中都不能松懈。否则再想把比分超出，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好，打一个战术，中路，啊，推的比较正中。威胁不够大，刚才是八号中前卫李佑安。这塔吉克斯坦队啊，他们的队员呢，很多时候啊，他就是以尽量完成射门作为他这次进攻最终的任务，至于能不能打进，其实他们也未必有胜算。但是今天呢，他们在进攻当中偏偏抓住了中国队后防线犹豫和愣神儿。上半场那个头球也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就是他就拼这一下拼出来了几个结果。刚才射门的就是苏莱蒙，上半场比赛就是他进的头球。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难缠的对手，中国队今天下半场比赛需要更有耐心，还是要把场上的这种传球节奏啊梳理好，让球更好的运转起来，连续起来。至少从双方上半场比赛到下半场这四个进球的过程来看，这个比赛，两队今天场面上倒是打得比较开放，好像完全想守住对方啊，也不太现实，就看进攻上谁能创造更好的机会了。这个球呢，还是给的不舒服啊，没有拿好，让塔吉克斯坦队在中场断完之后呢，迅速过了中场。五比勒可以转移一下，哎，吸引了对方三个人的时候转移出来，这就是拉开空当的好机会。啊，扎堆了，有点犹豫，没有越位了，就是因为刚才两个人跑到同一个点，有点犹豫了。其实本来是一个。

直穿斜插的好的线路。感觉到换位上啊，中国队今天还是存在着一些不默契，可能进攻当中，这个五四幺整体向前前压变成四五幺，或者变成三六幺的时候，这个交叉换位啊，在进攻当中，队员们现在还磨合的不是那么顺畅，因为确实从蒙太古杯到现在，这支队伍呢也人员上有很大的变化。像这次来到呼和浩特的球队当中，在门将位置就缺了江承恩、陈成云和王昌宇。王昌宇呢是参加了蒙太古杯的比赛。然后在后防线，李东辰啊，他是中后卫，他参加了蒙太古杯，但是这次也没有来啊。他是目前在西班牙留洋的小将。那么在中场呢，还包括张琳芃、潘朝伟。潘朝伟是上调到09年龄段的 U17 啊。今天凌晨呢，刚刚参加了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还有朝鲜族的双胞胎兄弟金俊虎、金志虎，前锋线还有像韦佳业、彭显辰、刘凯元啊，所以其实名单的变动还是比较大。不过从球员的基数上来说，09和10年龄段啊，是中国的这个青训的球员规模开始逐渐上升的起点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教练的选材范围来说，要比前面几个年龄段呢要更占优一些。当然，人才多了不代表队伍的情况一定会变好，关键还是看从青年队到成年队整个体系当中的战术思路和训练的方法是不是一致，也就是大的国家队体系的整个搭建的思路，是否能够让这些队员呢在这个体系里啊非常顺畅的获得成长的通道和空间。

任梦涵。从落后到扳平，塔吉克斯坦队下半场比赛这个阶段呢，开始逐渐的尝试想控一控节奏，但是他们还是老问题，三个中卫呢想连接中场的两个球员的时候呢，中国队对他们的限制啊比较成功。今天他们整个中场想通过传球通过中场是有很大的阻力的。要小心弧顶附近的这个射手，没有人去跟他，还是十一号费尔达夫斯，三个中卫退的都太深了，没有人顶上去贴住他。看看中国队接下来怎么调整。彭熙然和李佳进在场边已经准备了。虽然塔吉克斯坦队只有两个人啊，但是队员脚下拿球还是很有耐心的，并不急于对抗。哈桑中路啊，又漏人了，在这个位置中国队要小心呐、在中路现在这个防守的层次和跟人都有问题，这次是打到中国队后卫身上折射，让塔吉克斯坦队获得了一个角球。这个球还是十一号费尔达夫斯，关键他总能获得很舒服的起脚射门位置，后卫对他需要更多贴身，不能让他这么舒服的在中国队门前晃来晃去。我们有三个中卫在门前封堵，总得分一个人去盯人呐。跑出了一个大斜线啊！这个球还是太着急了，没有拿舒服就着急给了。就是有的时候一味球快，这个球未必会传好，球传不好，速度反而起不来。这是个机会，

也拿到一个角球。在这种节奏下呢，不能说球员不拼，也不能说他们不努力，但是这种节奏呢，对于对手的调动其实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消耗呢也并不少。而足球比赛不管用什么战术，最好的效果是通过控球让自己减少消耗，让对方多消耗，以此呢创造出对方在消耗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空当。在互相干扰下，第一落点还是没有抓好，中国队在场边要调整三个位置了。

0: 换一下后腰张树航，换一下有黄牌的吴比勒，还有中场的李佑安，一口气把中场的四名球员换下了三个。
1: 李佑安换下六号徐子敬，换下十号吴比勒，换下十三号李佳静，换下十七号张树航，换上十九号黄熙然。三球线。
0: 这样呢，在中场首发的四个人里面，只保留了七号袁博涵，换下了吴比勒、张树航，还有李佑安，两个中前卫和左边的吴比勒都被换下来。彭熙然是一名后卫，李佳进和徐子俊呢是两名中场球员。我们看看接下来中国队这个调整效果。
1: 彭熙然
0: 斜线跑出来了，有速度优势，继续往里趟，角度比较小，好的，控制一下节奏，不要着急，后点射门，漂亮！中国队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展现出了冷静的素质。替补登场的彭熙然，这个球呢还是留在场上的七号袁博涵，凭借他的突破和最后的控球创造出来的机会，把他留在场上就对了。穿出去这下跑得快呢，谁都会，但是快完以后慢下来观察是最难能可贵的。在这跑出来之后控下来，这下观察，然后不给门前晃动，还把后卫给带开，把对方的队长二号舒赫拉特晃着一下啊，让他定在原地，然后给身后后点的队友创造一个打空门的机会。这个球呢，这个晃动啊是非常高级的，不光晃了后卫舒赫拉特，还把门将曼苏尔一块晃了，把他们定在了原地。终于在快慢当中啊，中国队打出了节奏啊。这个七号袁博涵这场比赛踢出了在这个年龄段球星的感觉，本身呢他就在这个年龄段当中是应该是国内最好的边锋之一啊，但这场比赛他是场上有这种最有价值球员的感觉和状态啊，自信心也非常足，头脑清醒。中国队重新将比分超出，3-2。

完全靠一己之力把对方的节奏带乱，这就是反映出一名球员身价最重要的价值。上半场比赛的袁博涵就是通过这样高速启动之后的节奏变化创造的点球，下半场比赛呢，还是利用他高速突破之后的节奏变化和晃动，创造出了一个看上去轻而易举的空门机会，但是整个进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可能占了90%的功劳。当然，队友最后的这一下，尤其是刚上场的彭熙然，他刚上场跑上来，这脚推射如果打不进，其实压力也不小啊，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任务的，说明他是替补登场前呢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的时候替补登场的队员一上来获得机会啊，他抓不住啊，对于登场之后的信心影响很大的。比分重新领先，看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不能够趁热打铁，借着现在的这股势头把比分的领先优势再扩大。多打一些这样的前回前，让对方的防线呢被反复拉扯。现在领先了，中国队的节奏呢，主动权要体现出来，并不需要每一次都那么着急去强攻啊。现在球控制在脚下呢，对中国队就是非常有利的。哎呀，这个球还是不应该有这样的失误啊。徐子俊啊，也是刚刚替补的队员。塔吉克散队，这个小角度位置啊，差一点啊，又让菲尔达夫斯捡漏得手。这就是徐子俊刚才这个站位没选好，让塔吉克散队差点打出了一次反击。好在近角位置姜宇涵很冷静，完全把角度封住了。这已经是第二次领先之后，中国队马上在防守上出现问题。不能一而再再而三栽到同一条河里，刚才这下也给徐子俊提了个醒，必须要迅速找到场上应该有的节奏和状态。这一冲啊，让塔吉克散的后卫慌了，解围的动作都走形了。

0: 13号李佳进，刚才他换下了10号吴比勒，拉拽了9号哈桑。今天中国队的队员确实把塔吉克斯坦队的9号哈桑限制的不错。这个哈桑呢，今天替补登场，展现出了很强的斗志，而且呢还是有不错的纠缠能力。他的技术呢，在对抗当中并没有显示出高人一等的水平，但是他的场上的这种作风很顽强啊。进攻队员有时候作风顽强呢，还是能够源源不断的给后卫制造苦恼的。但是中国队呢，很好的限制住了他。把这种苦恼给他还回去了。边路完成传中，后点没有拿住，还是在近角啊，被姜宇涵堵了出去。后防线现在中国队总是盯不住关键的位置。下半场的后半段，现在仍然不能放松。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哈桑。他抓住了中国队后点漏顶，突破之后一脚射门，这球打得势大力沉。杨宇欢保险起见，先把这个球破坏掉。领先之后，中国队试图控制球，但是这段时间又有点乱。每次领先之后，如果不能把球控制住啊，这种领先就变得非常危险。现在塔吉克斯坦队频繁的在两个边路能完成传中，这对中国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11号菲尔达夫斯下半场比赛确实抓住了好几个机会。好，咱们准备派上第一场比赛首发的7号阿卜杜勒江，他要换下哈桑。
1: 换下3号阿卜杜马里努马杜苏哲，换上20号史卓夫莱，
0: 还有20号。
1: 换下9号
0: 绍赫鲁赫，他换下了3号阿卜杜马利克。阿卜杜勒江7号是一名后卫，20号绍赫鲁赫呢是一名前锋，这两个换人呢是对位调整。这样呢是20号绍赫鲁赫去9号哈桑刚才的左路。阿卜杜勒江呢去后防线。袁博涵，因为对方在身后啊一直干扰他，他的球呢带的不顺不舒服。哎，好，这下贴住了，但还是吹了犯规。正好那边塔吉克斯坦队的前锋刚才扫射的时候啊，和中国队队员呢有对抗，中国队的后卫呢是受伤倒地。中后卫柏华俊，表情非常痛苦啊！看他这情况，可能很难坚持。教练组要换人了。就是刚才扫射这下， 前锋苏莱蒙扫射踢伤了百华俊，中国队替补席上有二号程子轩和九号前锋柯博文，柯博文估计是对位换二十六号蒋伟红。程子轩呢负责顶替受伤的百华俊，啊，柯博文换了蒋伟红。
1: 中国队换人。

0: 换下18号江乐善，换上2号程子轩，换下26号蒋伟鹏，换上9号柯博文，换下21号板华俊，换上16号马天豪。
1: 16号马天豪是替换了板华俊。程子轩呢换下了右后卫江乐尚，整个防线的右半边啊，中路和右半边都做了补强。
0: 蒋伟鹏。
1: 因为在替补席上，中国队今天的替补队员呢比塔吉克斯坦队多4个人，所以呢从调整的调配空间上来讲啊，下半场比赛在替补席上的选择也更多一些。双方呢是各有7个换人名额。

投球。在这个星期五呢，内蒙古自治区的民间足球赛事蒙超也就要正式开幕了，所以呢会把这个夏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足球热情啊会彻底的点燃。这次呼和浩特兴泰杯而国少的比赛呢也算是提前预热了一下内蒙古的足球在今年夏天的温度。而且呼和浩特呢算是这两年啊国少我们队伍的福地，因为从去年到今年09和10年龄段都在这里呢有不错的表现。去年我们在这儿呢是5-2一场进球大战啊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对于国少队来说呢整个比赛过程啊确实也经历了好几番考验。穆罕默德江吃到了一张黄牌，现在场上塔吉克斯坦的球员里就是他有黄牌，另外一个有黄牌的哈桑已经被换下去了。对方的进攻球员扑得太凶了，造成犯规。这是替补登场的9号，替补登场换下9号的20号绍赫鲁赫。塔吉克斯坦队场边要进一步调整了，3名队员在准备。

这段时间在局部呢，双方频繁的，因为替补登场的队员呢也开始更多了，双方频繁的开始在局部呢纠缠啊，发生球权的转换。比赛过了80分钟，最后阶段呢，中国。

0: 不能丢失注意力，因为现在双方的分差呢也只有一个球。塔吉克斯坦队要在最后阶段再去发力拼一把。在场边呢，第一场比赛首发的十二号纳比阿洛西准备回到场上，还有八号拉索尔江，这两个队员呢都是后卫。先看一下中国队这个角球，中路落下来啊，这个补射呢不是太舒服。面前有干扰，射门呢是替补登场的彭熙然，第三个球就是由他进的。打到防守队员腿上折射，出了底线，还是角球。转的比较靠近门将啊，直接被没收了。在后场呢，塔吉克斯坦队在中国队的围抢下，其实后卫的停球出球呢都不是那么舒服，差点又被断了。要换下二十一号右路防守的阿布杜科迪尔。十九号苏莱蒙前锋也被换下。换上了八号拉苏尔江，十二号纳比阿洛西。
1: 换上十二号 Nabil Abdulazuka。 The substitution between Tajikistan player number 21 Abdul Kabir Assemble is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18 Abdulhajin Abdul Kabir。
0: 另外还有一名前锋十八号伊布罗西姆江，他换下了二十一号阿布杜科迪尔。好，中国队要换下今天这场比赛在进攻端表现最为抢眼的袁博涵，替补登场的是陈文泰。剩下的时间不多，就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控制住。刚替补登场的陈文泰啊，他往左边分的话队友有可能越位的，往右边走呢倒是一个不错的向前的通道。如果这场比赛中国队最终能够拿下，在本届邀请赛当中呢将会是两连胜，在第三场去和韩国队一争高下。
1: 中国队换人，换下七号袁博涵，换下二十号陈文泰。 Substitution between China player number 7袁博涵。 It's the Braves, the Player Derby. 陈文泰。
0: 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阿卜杜洛江被中国队防守绊倒了，塔吉克斯坦队还是获得一次定位球。最后阶段，中国队要避免给对方在我们半场的定位球机会，因为塔吉克斯坦队打到下半场，他们运动战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中国队不是下半场自己防守注意力跟不住的话，第二个球都不应该丢。

这场比赛中的12脚射门5脚射正，创造了比塔吉克斯坦队更多的进攻机会，但是射正数呢跟对方持平，所以在进攻效率上，中国队如果能有更好的节奏感，我们的进攻质量呢还能够再上一个台阶。今天比赛当中有些环节还是处理的有点着急了。看看陈文泰怎么组织，这次是想穿越走一个斜线，

0: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只有一分钟，下半场比赛呢双方换人调兵遣将比较多，伤停补时呢会长一点，所以最后的这个阶段呢，中国队还是要把注意力盯住。不能让塔吉克斯坦中场的这两个后腰在这儿舒服的拿球啊！刚才这个球就是中国队在中场，其实整场比赛都没有让塔吉克斯坦队中路的双后腰舒服的拿球转身，但是最后阶段呢，让他们拿到球了，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最后阶段的防守一定要注意在前场呢，对对方这种关键持球人和能传关键传球的位置啊，要盯住他。好，陈文泰反抢的不错。前场继续反抢下来，好的，六号徐子俊，一个摆脱，然后大范围转移，交到右边程子轩，徐子俊刚才在屏幕下方这一侧啊，人员比较多的区域，这个摆脱意识挺好的，及时的做了转移，就还是要让球动起来，让对方呢去消耗去跑。下半场比赛有五分钟伤停补时，
1: 五分钟 ，There will be five minutes for a time。

0: 他这个咱队的后卫队员示意自己没法坚持了吗？主动叫停了比赛。左中卫穆罕默德，他这个腿感觉不行了，没法坚持，主动申请离场，这确实给教练组出了难题啊。最后阶段比分落后，场上后防线还有人主动申请退下火线。看来塔吉克散队啊，也不打算换人了。他们在替补席上其实还有队员，但是最后这段时间看来不打算换了。但如果不换的话，场上少一个人，本身对于塔吉克散队其他队员来说局面也非常不利啊。左边路接应的位置已经越位了，所以他们的前锋也指着这个位置问教练组就不管了吗？所以看看场边是不是调整一下啊。替补队员已经站在场边了，换上了六号，一名中场队员波波江，换下了穆罕默德，
1: 换上六号左边锋普塞哲。The substitution in the Tajikistan is number 15, Mohamed Omarov.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6, the Belgian Sergio.
0: 整场比赛踢下来呢，中国队比塔吉克散队在换人上用的更充分啊，多换了两个人。当然这次呢，塔吉克散队来华参赛的阵容呢，本身也相比另外三个对手人数呢要吃亏一点。还是要尽量避免在最后阶段给对手定位球，因为现在对手无论是场上的队员的体力状况，包括替补登场的队员的能力啊，他们运动战的办法不是很多了，所以要尽量减少给他们定位球的机会，不管是角球还是任意球。好的，第一下封堵，继续跟。伤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个球发出来，中国队基本上就能够拿下这场比赛了。最终呢，在本届星泰杯的第二场比赛。

当中，中国队是以3-2的比分战胜了塔吉克斯坦队。这场比赛呢，中国队一度落后，然后扳平，领先之后呢，被对手扳平，最终是替补登场的19号彭熙然打进了制胜球。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这场比赛可以说表现最出色的是中国队的7号袁博涵啊，他创造了点球，他给队友创造了机会，他在前场呢踢出了节奏的变化。我们希望中国队呢能延续好的势头，在第三场对阵韩国队的比赛里啊，能够更进一步。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生命有万般姿态，羊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Welcome to the NBA.

Welcome to the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

0: 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帮一下，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3: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2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稳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

0: 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前面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1: 接下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入座。
0: 行，九环也是不错的。
2: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这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吴宇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
1: 稳住，不
3: 急，
1: 稳住，
0: 行，应该是压线了，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5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1: 住自己，稳住，不贪，
2: 拿住，
1: 稳住。好久。
0: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4: 8环。
0: 吴宇镇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八环。金优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

0: 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四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六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两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两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好的，十环。
2: 多好。
0: 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10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1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你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
0: 黄雨薇，

0: 九环。
1: 不急，李宝出租，
2: 收回来。
1: 李宝出租。好，
3: 进去一点。
2: 进。
3: 上。流畅一点。
0: 三发鱼鳍。
3: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10环。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比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3: 紧盯，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1: 长心之击，
2: 指向做好。
0: 9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比3平。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4: 10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比2，领先印度队。
4: 9环。
0: 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3: 身体保持好，五个年，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
3: 漂亮。
0: 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 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七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
1: 好，把动作再冲上，没有问题。
3: 准备好，停住。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3: 漂亮。
1: 9环。
0: 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志豪，喂，走。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里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这样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
2: 乌克兰407C。
0: 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7.5，8分，8分，8分，8分，8分，12分，75.84。

0: 单跳至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3周半。
1: 知道。
0: 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2: 9分，
0: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4周半的搭档。

0: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也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
1: 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

0: 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战五挑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1: 到位，
2: 到
1: 3, 4, 1。
0: 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2: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3: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走了一个2.5B，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3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 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3: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3: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3: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啊，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嗯，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成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一些，刘成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

0: 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换一个角度看一下，柳承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是排在了第六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啊，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

0: 9C， 难度系数3.7的动作。
1: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0: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1: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0: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1: 哇，太厉害了，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0: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0: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1: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0: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哎，走。
1: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
0: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1: 嗯。
0: 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3: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2: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3: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2: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老公园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阿尔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原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1: 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0: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条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在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当然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的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奥尔维拉，奥尔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确实翻不过来的。
2: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漂亮啊，王泽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泽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泽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州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那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这票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理的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成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的要比上一场更好，那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八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6的动作。
2: 起扣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

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 难度系数 3.9， 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手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啊，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而维拉的分数单挑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暴击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那么好，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的决赛竞争。经过之前两轮资格赛的激烈竞争过后，1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当中。

决赛呢也将分为两轮赛事来进行。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将会进行两票，取两票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排在前六位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进行最后一跳的终

0: 不错的分数。
1: Nerves of steel, absolutely incredible. Jump number one for Noah Roth, the full triple 4-4. This is one twist and jump.
0: 目前呢，这个动作也是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当中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00。
2: 哇，学得好！
0: 空中的转体速度非常的快。诺埃罗特是2023年、2025年连续两届世锦赛男子单人的冠军得主。他也是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最高分得主，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得到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满分150分的情况之下，他当时拿到143.31分，也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决赛当中，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到决赛。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满额参赛。先来看一下诺埃罗特131.56分，哦，这个分数几乎可以帮他锁定决赛第一轮的前六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两位连续两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先来看孙佳旭。孙佳旭呢是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4.425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360 back full double full full。 落地不错，漂亮。今天呢，孙佳旭在资格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还是有些紧张，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轮顶住压力发挥得相当不错。孙佳旭的特点就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他的最高难度能够来到难度系数5.100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back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也就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720。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第二轮，我们有机会看到孙佳旭的精彩表现。在资格赛第一轮，除了诺埃罗特之外，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最高难度，想要把难度再往后留一留。落地落的还是不错的。
1: Lost it there. That was a very nice catch, very nice save for Sun Jiaxu from the people of China.
0: Yeah. 这跳如果还说有什么提升空间的话，第一点就是在起跳之后，做转体动作略微有一点点早。这跳117.26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诺埃罗特呢，他的难度系数要比其他运动员高了接近0.8，所以在这一轮呢一定要确保把自己的动作做好先。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李天马，本赛季世界杯云顶站的冠军，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中国男队这边，本次参赛的四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01年出生。宇宙站720，360接360，注意节奏，漂亮，相当不错，非常精彩的发挥。孙佳旭和李天马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出现失误，资格赛第二轮到决赛的第一轮的第一跳发挥的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出色。He gets it so nice and clean, opens it up and steers it out, flies it out for another. 空中的姿态没有问题，高度也非常好。
3: Per quanto riguarda gli aerials uomini, Milano Cortina 2026 si stanno riscrivendo i limiti.
0: 李天马和孙佳旭呢，在所做动作方面唯一的区别是，李天马呢向后翻腾第一周转体是720度，孙佳旭是把720放在了第二周。李天马的难度系数比孙佳旭高了0.1。
3: Anch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o vediamo qui nella replay Alibaba Cloud 360 gradi con tutte le sequenze fissate in posizione.

0: 落地相当的出色，这个落地肯定会打一个高分啊。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冬奥会赛场最高水平的较量，越比到最后比的都是这些细节，空中姿态的细节，落地的细节，谁处理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19.91分，暂时排在第二位，超越了孙佳旭。我们一起来关注王欣迪的表现。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前2018年的平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都是排在第14，这是王欣迪首次进入到冬奥会决赛当中，期待他的表现。
1: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reach.
0: 落地，漂亮！哇哦，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落地。哇，今天王欣迪的状态真的是有目可挡，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非常漂亮。王欣迪的妻子徐梦桃已经在之前的女子个人赛事当中拿下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也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第一位成功卫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冠军的选手，两连冠。相信对于王欣迪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跳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跳不出毛病，非常精彩。但由于难度系数不如诺埃罗特高，所以这一跳应该不会超越诺埃罗特，但肯定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排在已经出场一年的第二位，超越之前李天马的119.91。看一下前面的打分情况，120.36，位列第二。王欣迪极有机会通过这一跳锁定决赛第二轮的席位。好，接下来出场的将是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齐广璞。90年出生的齐广璞，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出发，他落地，漂亮！中国队的选手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稳定。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四位中国队选手动作完成的质量很高，落地相当平稳。通过这一跳将会给中国队整个团队都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非常精彩。在这个周期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齐广璞并没有追求在难度上继续进步，而是持续追求动作的完成质量和稳定性。在这场冬奥会的决赛当中，齐广璞他的稳定将是中国队的定心丸。

期待一下齐冠璞的分数。121.68分，哇，超越了王心迪，在完成质量方面要更高一点。冠璞空中姿态确实非常的棒，挑不出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目前已经出场的中国队选手分列2、3、4、5名。接下来关注的是瑞士选手维尔纳。维尔纳呢，上调了自己的动作难度，叫做难度系数5.0的 back double full

0: 过负。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要尝试通过第一跳去锁定决赛的第二轮参赛资格。哇，维尔纳状态相当不错，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当中第二高的难度完成，质量很高。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看来会成为中国军团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他们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并且有高的完成质量。一跳之后高度非常高，基本在最高点就完成了720转体，接一个360，再接一个720，空中的转体的节奏会有变化，难度非常之高。
1: That was completely out of this world. Check out that replay. How long he's staying out on that single four in that mid flip, and then he's pulling it back together to get the double.
0: 空中姿态方面呢，在最后做72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微有一点拧麻花，但问题不大，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并紧，落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So the second highest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we've seen today. The only thing bigger was the full triple 44 from Switzerland's own Noah Rose. That was jump number one. But the level of riding is absolutely going through the roof.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feel out there, but I'm having a blast. Can we make some more for the athletes? 教练员也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非常满意。维尔纳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个人项目和团体比赛都是获得了第四名，没有上领奖台。127.50分，位于诺埃罗特之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过后，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分列一二位，3、4、5、6名分别是齐广博、王新迪、李天马和孙佳旭。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中国队的难度并没有两位瑞士选手高，但是完成质量绝对是不比两位瑞士选手差的，主要还是差在这个难度系数方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公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的比赛。诺埃罗特由于他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已经跳出了131.56的高分，所以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呢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决赛第一轮呢，是取运动员成绩最好的两跳当中啊，成绩最好的一跳来进行排名。前六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就是一跳定胜负的决战时刻。所以诺埃罗特目前列131.56分，基本可以稳进决赛第二轮。这跳起跳自己感觉就不太好，所以直接在空中屈腿完成了这一跳的动作，这一跳得分应该不会高。因为在空中技巧比赛当中呢，除非运动员的标记清晰的标记动作呢，要做一个屈腿的后空翻，其他的动作全部要直腿完成。其实诺埃罗特呢，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我个人认为都不用去 尝试啊，但是他可以更好的去节省体能，但他还是要来再尝试一下。仍然是取第一轮的131.56分进行排名，排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莉莉丝，第一轮比赛当中落地明显的瑕疵。要想进入决赛的第二轮，莉莉丝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只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720，第二周360，第三周360，难度系数4.525的动作。落地还是不理想，落地呢雪板出现了严重转向的情况。这样裁判员给他的落地打分可能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2: 那
0: 转向应该是已经超过了45度这个角度。
2: Paralleli e uniti e va in atterraggio arretrando un pochettino ma recuperando e salvando la fase di landing。
0: 莉莉丝呢在北京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是排在第六，也就是说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那本届赛事竞争更加激烈。这就是自由式滑雪克服技巧这个项目非常残酷的一点，如果在过去这个周期呢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升的话，那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2: Anxiously waiting down here in the finish, we're all staring at that big screen. This is gonna be enough.
0: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莉莉丝决赛第一轮第二跳的打分。得分出来了，102.71分，排在第七位，直接宣告无缘决赛的第二轮。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孙佳旭，孙佳旭呢目前排在第六，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的话，进决赛第二轮会更稳。虽然现在排在第六，但是领先排名第七位的选手有15分的优势。这跳也要全力完成好，这跳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些可惜，但是空中的姿态仍然相当漂亮。孙佳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尝试自己的最高难度，要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呢放在决赛第二轮去做，那前提是要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才行。本次利维尼奥的空中技巧比赛场地驻华道的长度70米，接下来是一个26米的平台区，一共设有两个跳台，一号跳台是两周台，二号跳台是三周台，三周台的距离是长度是8米，高度4.1米，角度是71度。通过运动员的反馈呢，很多运动员都说因为你要这套场地啊是他们比赛过场地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场地之一，现在场地当中这个风确实比较大，看到运动员在空中翻腾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横向位移，应该去从这个二号跳台起跳落地的时候都已经到一号跳台二号跳台中间的位置了，这个现场的风力风势会对运动员比赛产生影响，但是呢天气条件相对公平，就看谁完成的更好。孙佳旭117.26分暂列第六，这样的话命运呢 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其他运动员完赛的情况。

0: 但能否守住第六的位置。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第一轮119.91分。李天马呢，在这轮要做高难度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水面。落地呢，层面应该会打0.6到1.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Un incredibile salto, quello proposto dalla prim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Li Tianma, già aveva fatto nel primo.
0: 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二跳当中呢，还有几位运动员把自己难度上调，包括加拿大选手欧文，这可能是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奥吉布纽克。所以第二轮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争取把动作尽可能做得更好，提升自己的分数。
2: 加油！
0: 在利维尼奥，今天也来了很多中国的观众，为中国队加油！100.50分，没有超越第一轮119.91的得分。
3: Double full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competition. But you never know. We're 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This gentleman, next round.
0: 好，来看一下康纳科伦。第一轮只得到不到90分的成绩。这跳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在空中姿态和落地方面都出现了瑕疵，这跳肯定不会超越孙家旭。来看一下康纳科伦，这跳86.73分，没有超越第一跳，仍然位列第十二位，结束了本届冬奥会个人赛事的征程。加拿大选手刘易斯·欧文。瑞斯欧文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威胁到孙家旭排名第六位置的运动员了。第一轮过后，他目前位置暂列第八，这轮他上难度了，5.0的难度，2个720，第一周720，第360接720，落地出现问题了，落地的过程当中角度出现了问题。In flip number one, then he's chilling in midsection with another full, and then finishes things out. 他的难度系数是5.000。Three flips, let's get into the replay. 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呢转体720度，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720。Full double full, eseguito in maniera perfetta la parte aerea da parte di questo atleta incredibile canadese Lewis Irving. 落地有手术血，而且雪板的角度出现了转向。哇，起跳的高度非常高，12.28米，高度是不错的。12.28 meters above the ground.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by Lewis Irving from Canada. Not perfect on the landing. Judges will definitely be looking at that and definitely taking away points from him. He needs 117. 目前呢，在第六位的孙家旭117.26分。111分，没有超越孙家旭。这样的话，也确定了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携手进入到了决赛第二轮，相当惊喜的表现。
4: 接下来出场的王辛迪、齐广璞和瑞士选手维尔纳都已经在前六名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王辛迪要进行自己的这轮比赛，他选择的是难度系数5.000，跟之前出场的欧文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是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哦，落地差了一点点。同样是落地的时候呢，距离地面这个最后一个转体过后，距离地面有点远。
3: You completely focus on getting that double fold, that double rotation in that last flip, and then spot the landing.
4: 这跳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第一跳的分数。落地呢有身体的重拍，
5: 硬性拍击。5.0 per questo double full double full, quindi siamo a 5 twist in 3 flip eseguiti in maniera perfetta. Peccato che anche per lui
4: 稍微差了一点点，在时机方面呢稍微差了一点点。这一跳呢也能够让王辛迪在决赛第二轮的制胜一跳当中积累一些感觉和信心。
5: Con la schiera, ma una grande performance di Wang Xindi.
4: We are winning the score for Wang Xindi. It's coming in. 101.50分，没有超越第一跳。这样的话，王辛迪暂时排在第四位。In fourth place, and then there were two gentlemen left in the game. Both of which, let me double check this, but both of which are already qualified for finals.
6: 齐
4: 广璞也要进行自己的这一轮跳跃。
7: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4: 哇，漂亮！哇，齐广璞本次比赛的状态非常的稳定，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之前我们看他在公开训练当中的状态就一直非常稳。
5: Lo vediamo qui sventare nel cielo di Livigno con un'eleganza incredibile.
4: 稳定就是齐广璞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优势，他的经验，他对于比赛场地所有比赛因素变化能做出的这种及时的调整，这就是五届冬奥会给齐广璞带来的经验。空中的动作真的非常漂亮。
5: Alibaba Instant Replay 360 gradi ci offre anche l'opportunità di vedere le varie fasi dell'esecuzione di questo back double full full full incredibile.
4: 跟第一跳的完成质量相比呢，相差无几。空中姿态呢，可能略微有一点点小分腿，差一点点。119.91，没有超越自己的第一轮分数。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最后一个登场的仍然是维尔纳。维尔纳这轮同样没有压力，因为他现在已经锁定了晋级决赛第二轮的资格。这跳更多是找一些感觉。哇，不错！维尔纳这个状态真好啊！两位瑞士选手将会成为决赛第二轮中国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5: Round trick. Hey, Pirmin Werner ci ha fatto sognare nel primo salto e continua a farci sognare anche in questo secondo salto. In questo
4: 那这一跳呢，虽然完成质量很高，但是难度系数不如第一跳高，所以他的分数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的第一跳。
5: Olimpica eseguiti dall'atleta svizzero veramente impeccabili. Si è ripetuto, ha ripetuto quello che aveva fatto nel primo salto per la gioia di tutti coloro sono qui quest'oggi all'Illinois Aerials e Mogul Park ad assistere a questa finale olimpica Milano Cortina 2026.
3: Score is coming in the preparing man a second.
4: 今天在空中的这种感觉。对比赛场地的适应程度，维尔纳还是相当不错。格埃罗特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两票是出现了两次落地的失误，但是维尔纳今天一次失误都没有。115.93分，同样是一个高分啊，还是取他127.50的第一轮第一跳得分来进行排名，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就全部结束。祝贺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本次比赛我们满额参赛的情况之下，四位选手一起携手杀入到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将是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对阵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目前的战绩已经确保我们能够最少有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已经确保有一枚奖牌了。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第二轮，中国队的运动员把所有难度全部拿出来，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大雪当中的利维尼奥。在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即将一起见证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的冠军诞生。通过之前两轮资格赛以及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本届赛事在男子组比赛当中的中国男队满额参赛，并且四位运动员携手杀入到了决赛第二轮。这也看出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非常雄厚的整体实力。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一个席位，接下来就期待四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接下来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的环节当中，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高的难度拿出来，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首先登场的是孙嘉旭，99年出生的孙嘉旭，第二届冬奥会比赛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没问题，落地还是稳稳地站住了。
9: 孟佳旭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难度系数5.100，这也是孙佳旭自己的最高难度。在这一跳完成之后，孙佳旭终于可以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情绪了。之前他内心压抑的紧张

0: 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今天利维尼亚的天气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并不是最佳的比赛天气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看谁的调整能力更好。这条斯嘉旭落地过程当中已经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姿态控稳，没有出现身体任何部位的触血。唯一的问题是在空中呢有一些分腿，这会在空中姿态分方面打一些折扣。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就是孙嘉旭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正式比赛的第五票，这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高的。期待一下孙嘉旭的得分，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这跳过后，孙嘉旭是流下了热泪，所有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123.42分，暂列第一位，在裁判员的打分方面，对于空中姿态还是非常的认可。有两位裁判给到3.8，但是去掉一个最低分3.8，保留一个3.8，一个4.1和一个4.1。起跳和落地分数都非常理想。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这是李天马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在世界杯云顶站拿到过冠军。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3周，720、720接360的衔接。最后一跳，决胜时刻，高度不错，落地，好的，
1: 漂亮！
0: 哇，李天马在最后一跳拿出了今天自己最好的一次落地。孙嘉旭和李天马两位年轻运动员，代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国男队的未来希望。本届赛事他们扛住压力，跟王欣迪和姬冠婆一起闯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走到了最后，本身这就是巨大的进步，在他们向着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冲击，在最后一跳基本都做到了最好。空中稍微有一些分腿，但比赛比到这个阶段，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精力消耗是巨大，大家的难度，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的难度全部是在5.0以上。看一下起跳的高度达到11.95米，相当不错的高度。在难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就看谁的细节做得更好。两位中国队年轻的选手都基本上把自己目前的状态做到最好。虽然不知道最后的排名，但是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足以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最热烈的掌声。123.93分，没有超越，是超越了孙嘉旭，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野马目前暂列第一，孙嘉旭暂列第二。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王欣迪。王欣迪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3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谁的动作细节处理得更好，谁就距离领奖台更近。 王新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他落地，
1: 好的，漂亮，哇
0: 哦，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王新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资格赛开始状态就相当不错，整个人非常的专注，这个动作绝对是王新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棒的一跳。哇，这一跳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在空中姿态首先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几乎没有任何问题，随后的落地稳稳站住，哇，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整，太精彩，太出色了。加上决赛第二轮最后一跳难度系数的加持，王新迪的这跳难度系数是 5.1， 这个分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都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跳放在了决赛的最后一跳。这场比赛裁判员的打分工作也会非常的艰难，大家彼此之间都在毫厘之间。来一下裁判员的打分，132.60分，哇，超高的分数，比诺埃罗特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完成的 backflip triple 44还要高，比难度系数 5.2 的这个动作还要高。徐梦桃也赶紧过来跟自己的爱人相拥一下，接下来王新迪就静静等待吧，看看这个高分能否帮助他登上自己想登上的那个位置。接下来关注戚冠普，老将戚冠普很久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的难度衔接，难度系数 5.000， 曾经的难度王，最后一跳非常不错，落地，哦，这跳在落地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瑕疵。徐广普呢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比较少尝试这个动作，徐广普在米兰周期并没有继续上难度，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稳定性上。今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戚冠普稳定的发挥毫无疑问已经为中国队整个团队带来了十足的安心感。作为老大哥，他是这支队伍绝对的领袖，在戚冠普的引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学术滑雪空中技巧男队这边不断有新鲜血液涌现，12.3米的腾空高度，为了这个动作徐广博也是拼尽了全力了。徐广博带领着三位后辈一起闯入到米兰冬奥会决赛的第二轮，最后的决战时刻，那就像这个项目中国队的男队的领路人一样，带领中国男队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徐广普最终的得分是81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他将无缘领奖台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要向这位五次征战冬奥会的老将致敬。接下来将是两位瑞士选手的比赛时间，看看他们能否超越王新迪132.60的得分。首先登场的是维尔纳，维尔纳要尝试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度转。

0: 介360，目前男子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的动作。
1: 戴尔纳出发。
0: 雷尔纳的这一跳失败了。我们首先要向他冲击自己最高难度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最后决胜一跳，成败就在一瞬间。之前他的队友诺埃罗特曾经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时的得分是131分，也没有超越王心凌132.60的得分。
2: Terraggio veramente, guardate che esecuzione perfetta, la sua mancava veramente.
0: 这跳最后的落地空间还是不够。
2: Sbavatura dell'atterraggio ha compromesso un salto epico.
0: Look at the body. 空中的姿态一直保持的相当不错。两位瑞士选手，他们的空中姿态是裁判员非常喜欢的。最后的落地空间是不够了，没有身体还没有完全回到直立的状态，雪板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直接前空翻了，还是挺危险的。但我们也要向维尔纳，向着自己个人的极限冲击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表示钦佩。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冬奥会的决战时刻。
3: 雷
0: 尔纳的得分99.32分，排在第四位，也确定无缘领奖台。在诺埃罗特出场之前，目前王心迪和李天马已经最少是银牌和铜牌。王心迪现在已经不敢看向场上的情况。最后出场的诺埃罗特，2023-2025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中国队最大的对手。最后一跳，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跟王心迪所做的动作完全相同。要拿出一个超高的质量，才有可能超越王心迪。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不错，最后落地。哇，诺埃罗特也完成了相当精彩的一轮发挥啊。诺埃罗特之前呢，他是保持着这个项目历史的最高得分记录，他们曾经在2025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动作，当时给他打出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诺埃罗特和王心迪两位运动员在动作完成方面呢都没有瑕疵，难题交给裁判。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诺埃罗特这一跳完成的情况，也基本敲不出问题，难题要交给裁判了。这就是打分类项目需要面临的难题。当运动员在最高水平针尖对麦芒的过程当中，可能最终的决定权需要看裁判员的喜好程度，就在裁判员的手中了。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50分， 王欣迪能够拿到132.60分，已经是超级高分。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就是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最高得分。但是诺安罗特曾经被残联打出过143.31的这个项目历史最高得分，约等于满分。相信这个打分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我们也一起静静的期待。一起静静的期待。诺安罗特说实话最后有点分腿，有点拧麻花，完成质量感觉我个人认为是不如王欣迪。在最后落地方面落的都相当好，这个落地确实跳不出毛病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所有人都在期待，都在等待。刚刚最后的大分。

0: 赢了，王鑫你获得了冠军，哇，不可思议！
1: 王鑫最后是险胜诺埃罗特，两个人相差只有一分的差距，祝贺王鑫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中国队又多了一位男性运动员，多了一位男性的奥运冠军。王鑫迪是自韩晓鹏、齐广璞之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中国队的第三位奥运冠军。他的爱人徐梦桃在之前女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王鑫迪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夫妻二人也上演了冬奥会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应该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夫妻二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两个个人项目的冠军，这太难得了。虽然之前在冰上抗力申雪赵宏国这边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的冠军，但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同时获得同一届冬奥会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真的太难得了。诺埃罗特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中国队本次参赛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李天马收获了一枚铜牌，祝贺中国队继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再次包揽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的金牌。今天这场男子比赛，中国队四名运动员携手一同进入最后决赛第二轮，已经是奇迹。我们充分展现了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强大的整体实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未来这个项目上无限的光明。老将的坚守，新人的成长，王鑫迪的折桂，对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祝贺王鑫迪，祝贺李天马，祝贺孙家旭，也要向老将齐广璞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到20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的一场比赛。这是由萨索洛队坐镇主场马佩体育场迎战来访的 AC 米兰队。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身穿着黑绿相间球衣的萨索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 AC 米兰队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在之前的34轮比赛过后， AC 米兰队呢是以19胜10平5负的成绩积6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3的位置上，与排在第2的那不勒斯队是有2分的差距，比排在第4的尤文图斯呢是要多3分。而萨索洛队在这轮的比赛之前呢是积46分，13胜7平14负。对于萨索洛来说呢，晋级欧战是不太可能的，降级同样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现在在中游的萨索洛啊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无欲无求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呢这样反而会让球队没有什么精神压力，发挥得更加的出色一些。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

在中场坐镇后腰的是18号老将马蒂奇，这是萨索洛队的现任主帅，06年世界杯冠军成员法比奥·格罗索。法比奥·格罗索也是在24到25赛季之前，也就是在萨索洛降入到 E 乙联赛之后，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并且呢带队拿到了 E 乙联赛的冠军，时隔一年又打回到了意甲联赛当中，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是58岁的阿莱格里。 当然，这个赛季呢 ，AC 米兰队现在依旧在为自己的欧冠席位啊而做着最后的努力。现在呢，虽然 AC 米兰队排在第三，但是呢，在前几位的这个竞争还是比较的激烈。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如果 AC 米兰队拿不到下赛季的欧冠席位的话，阿莱格里可能就将离开。但如果 AC 米兰队正常发挥的话，其实应该说实现这个目标还是不算太难。 那继续介绍首发阵容的情况。萨索洛队呢，在中场坐镇后腰的是18号马蒂奇，在他的身前呢有42号托尔斯特维特，90号伊斯梅尔科内。左右两个边锋，左边呢是45号洛里昂特，右侧是10号贝拉尔迪，顶在锋线上的是8号姆巴拉恩佐拉。AC 米兰队这边的门将是16号队长麦尼昂，3名中后卫31号帕夫洛维奇，46号加比亚和23号托莫里。 左右两个边翼位，左边是2号埃斯图皮尼安，右边是56号塞莱马克尔斯。在中场坐镇后腰的是30号亚沙里，在他的身前是12号拉比奥和19号尤素夫福法纳，顶在锋线上的是10号莱奥和18号恩昆库。这是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锋上来看的话，两支球队各项赛事的25次交手 ，AC 米兰队13胜5平7负，还是占据着优势。 不过，好像我们一回想 AC 米兰面对萨索洛，特别是在萨索洛的主场，AC 米兰队呢，萨索洛老是给 AC 米兰队制造很多的麻烦。而这个赛季的首回合 ，AC 米兰队和萨索洛在圣西罗球场打成了2-2平，那场比赛巴尔特萨基打进了2个球。但是巴尔特萨基的前3轮比赛，过去3轮比赛都是首发，今天的首发换成了埃斯图皮尼安。 而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洛里昂特是最终把比分给扳成了2-2。但是在此前双方的交手当中呢，还从来没有过单赛季2场比赛都打平的情况。上个赛季呢，虽然萨索洛在意乙，但是在意大利杯1/8决赛当中 ，AC 米兰队和萨索洛有过相遇，那场比赛呢是6-1大胜。但是进球的队员大多已经离开了球队，丘克埃泽、赖因德斯、卡拉布里亚和亚布拉罕。 只有莱奥还在 AC 米兰阵中，托尔斯特维特强行的突破，没有继续向前的路线，再做横向的转移。罗里昂特分到了右侧，贝拉尔迪打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仅仅5分钟的时间，萨索洛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贝拉尔迪果然 ，AC 米兰克星啊！ 这个进球是贝拉尔迪面对 AC 米兰队打进的第12个进球。AC 米兰队也是在职业生涯当中获门次数最多的球队，同时也是贝拉尔迪个人意甲联赛的第130个进球。当然，这个球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42号托尔斯特维特。托尔斯特维特呢，在中场持球的时候。 其实 AC 米兰的后腰亚沙里一直在跟他做着身体的对抗，但是托尔斯特维特啊，在身体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位置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硬生生的把球给控制下来。AC 米兰队所有的防线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右侧的时候，在中路突然间的连续转移，这个球打到了另外一边，贝拉尔迪顺势起脚，要的角度相当的刁钻。 贝拉尔迪在自己面对 AC 米兰队的比赛当中，这加上这个进球，12个进球里面有9个是主场对 AC 米兰打进的，这其中就包括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 AC 米兰13到14赛季，当时4-3击败 AC 米兰那场比赛，打进了4个进球，而14到15赛季主场3-2面对 AC 米兰又上演了帽子戏法，那2场贝拉尔迪对 AC 米兰就进了7个球啊。 AC 米兰队开局不利，看看后续如何去做调整。AC 米兰队是把进攻的节奏
迅速的提上来，还是按部就班呢？

马克斯从后点找莱奥，埃斯图比涅，莱奥的传球想直接找对方的手球，贝拉尔迪很聪明，手臂紧贴着身体洛里昂特。洛里昂特其实他职业生涯当中进球最多的对手也是 AC 米兰，恩佐拉大门奔远角而去，麦尼昂迅速的倒地，这个球要是再被萨索洛快速的向前推进偷袭得手的话， AC 米兰队可就真难办了。拉比奥，塞拉马克斯， AC 米兰队呢这段时间起伏也是比较的大，过去的九轮比赛是四胜一平四负，其实过去的两场比赛能够做到不败一胜一平，但是过去的两场比赛呢也能够做到零封对手，但是自己的这个进球啊确实比较少，除了1-0击败佛罗伦萨那场比赛之外，过去的四场比赛里面其他的三场都没有进球，也就是说四场比赛只进了一个球，但是呢丢了四个球，而且过去的九场意甲联赛当中有五场没能进球，这九场比赛场均的进球只有0.78个，而再往前的25场场均进球能够达到1.64，所以这段时间进攻的问题还是 AC 米兰队需要主要去解决的。托莫里的犯规放倒了托尔斯特维特，托莫里呢这一下主要是他上来的速度比较慢，托尔斯特维特呢往上起的这一下托莫里才迟迟的赶到，托尔斯特维特把球往外一领，托莫里拿不到球，但是呢伸脚的动作已经收不回来了。这是刚才莱奥给往贝拉尔迪的这个身上这个线路上去传球打在手臂上，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上来看，球是虽然打在手上，但贝拉尔迪的手臂并没有张开。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也是经验丰富的45岁的主裁判马雷斯卡，洛里昂特到了禁区里了，卡住了身位，洛里昂特在加比亚的防守下倒地，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马雷斯卡呢之前本赛季执法的9场意甲联赛当中只判罚过一个点球，曾经14次执法萨索洛的比赛，萨索洛是4平9负仅仅拿到1场胜利，过去5次执法了萨索洛的比赛萨索洛是全败，而他曾经17次执法 AC 米兰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9胜5平3负，最近的一场是上个赛季第一轮 AC 米兰队2-2战平都灵，这场比赛也是马雷斯卡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执法 AC 米兰和萨索洛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恩佐拉，洛里昂特在两个人的夹击下这个球丢了，塞莱马克尔斯的传球没有起来，莱奥，一对一面对法鲁凯维奇要了一个角球，那按理说莱奥他的脚下步频是要比法鲁凯维奇更快的，这一下加速突破并不是特别的坚决，这一下洛里昂特起动的速度非常的快，其实几乎已经把加比亚呢是挡在了自己的身后，之前我们也提到洛里昂特，先来看看 AC 米兰的这个角球吧，落点不理想，洛里昂特呢对 AC 米兰队此前有过4次交手，打进了4个进球还有1次助攻，其实 AC 米兰也是洛里昂特在意甲联赛当中进球最多的对手，这个赛季的首回合那场2-2当中，洛里昂特呢也是打进了2-2扳平比分的那个进球，因为此前他4次面对 AC 米兰只有1场没有进球，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呢他还有一场比赛是独中两元，而这场比赛也是洛里昂特自己的第100场意甲联赛，法比奥格罗索带队2次面对 AC 米兰是1平1负未尝胜绩，就是上赛季的意大利杯和

本赛季首回合的比赛。其实这么来看的话，贝拉尔迪、洛里昂特这两名队员也都是这两支球队交手当中进球最多的球员。瓦哈莱莫维奇，洛里昂特再把球顺势调给加西亚，加西亚的横传，萨索洛的这场比赛的进攻三叉戟呢，贝拉尔迪、洛里昂特和恩佐拉三个人，恩佐拉呢经常是撤出来作为前场的一个支点，给洛里昂特和贝拉尔迪两个人向内去做内收，直接威胁 AC 米兰球门的机会。这也是 AC 米兰的后防线需要注意的，就是恩佐拉出去之后，后防线上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不能够去失位。当然这对于盯防他的球员来说，你到底是跟出去还是留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这一下米德泽斯起跳之后落地，感觉是蹲了一下，这应该还是第一个进球啊。当时托尔斯特维特拼架沙里的这一下是这个进球能够最终形成的关键。托尔斯特维特来自于挪威的中场球员，加比亚、塔夫洛维奇。AC米兰队在进攻的时候呢，会把托莫里的位置向右上方去顶一顶，让他扮演一个右边后卫的角色，更多的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但问题就在于呢，一旦萨索洛这边托尔斯特维特、洛里昂特快速反击打出来，托莫里他所在的这个区域很尴尬，提上去之后在中场如果说上强度防守，对方冲起来很有可能犯规，再往回追，后追的向后追的行程比较长，而且很容易被对方打身后，再加上洛里昂特速度又快。埃斯图比尼安、塞拉马克斯收到了中路，埃斯图比尼安没有传球的机会。莱奥呢，现在这个赛季更多的时候会被安排在中锋的位置上，但是用他来打中锋确实感觉没有把他的最擅长的东西发挥出来。但菲尔克鲁格呢，来到 AC 米兰队之后状态也不是特别的理想。菲尔克鲁格一月份到了 AC 米兰之后，除了第21轮对莱切有一个进球之外，其他的表现呢都没有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中锋效果。贝拉尔迪现在也已经是31岁了，遥想小将当年啊，对 AC 米兰先是独中四元，再上演帽子戏法。卢昆库和亚沙里两个人站在球前，特尔斯特维特大脚的解围，洛里昂特现在也是上来拼得非常的凶。 AC 米兰队的单后腰亚沙里，他的感觉呢就是在萨索洛的球员在抢他的时候抢得非常的坚决。其实亚沙里在这个赛季出场也没有很多，这个赛季呢11场联赛出场，而且这11场比赛当中只有2场比赛是打满，绝大多数也都是以替补的身份上场。当然可能从这个赛季过往的数据上来看，有一点 AC 米兰还是值得期待的，那就是 AC 米兰队到目前为止呢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先丢球之后拿到积分最多的球队。恩格库禁区内倒地，裁判继续没有鸣哨示意比赛继续。巴洛克维奇推直线，恩佐拉，恩佐拉的支撑脚有一点打滑，但球还是控制下来了。

了巴克尔斯，两条线之间是有空当的，莱奥在做斜插的跑位，两个人之间的连线比较的明显，萨索洛队完成了成功的防守，赫内贝尔科内呢，上半程本来是从马赛租借来到萨索洛的，到了二月份之后呢，萨索洛是直接把他给买断。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已经进了六个球，如果再进球的话，也很可能成为萨索洛俱乐部历史上第三位单赛季意甲进球超过七个的中场球员。过去两个是谁呢？分别是21-22赛季的哈米德特劳雷，以及22-23赛季的弗拉泰西。看看莱奥前场拿球之后左脚的大门。莱奥这一下是想追求一个角度，但是球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里呀。其实这是 AC 米兰队前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前场的高压逼抢成功了，莱奥确实是要刻意的打对方门将图拉蒂的左侧。莱奥这个赛季他的意甲联赛进球数是9个，而他上次意甲单赛季进球上双还是22-23赛季。这还是刚才恩昆库在禁区内倒地的这一下，双方身体对抗肯定是有的，但主要就是看裁判的判罚尺度，认为对方呢是否存在这种不正当的犯规行为，还是说呢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对抗。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在意甲联赛进入到三分之一以来啊，他们只有18-19赛季队内没有队员单赛季联赛进球上双。当时 AC 米兰队内的最佳射手是皮扬泰克，进球数就是9个。莱奥，盖沙里，这一下抹得不错，拉比奥。拉比奥这个球第一下领没有往前领，而是有一个横向，没有能够把球领到自己的身前去，所以速度也起不来了。穆哈雷莫维奇的顺势解围，穆哈雷莫维奇其实是在尤文图斯的青年队体系当中成长起来，上个赛季从尤文图斯租借到萨索洛，这个赛季呢在萨索洛买断。随着之前莱奥的那次射门虽然没有打进，但是AC 米兰的攻势呢也稍稍的起来了一些。洛里昂特本赛季9次助攻，在助攻榜上排在第二，当然排在第一的迪马尔科确实太难追了。迪马尔科18次助攻已经是创造了意甲单赛季有统计以来意甲单赛季的助攻记录，此前呢是19-20赛季亚历杭德罗戈麦斯在亚特兰大创造的16次助攻，而现在迪马尔科完全是有希望啊，单赛季助攻数达到20个以上。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国际米兰队在主场是面对帕尔马，如果国际米兰队获胜，不管那不勒斯队怎么样，国际米兰队都会获得意甲联赛的冠军。其实 AC 米兰队呢，在这个赛季也曾经在榜首的位置上短暂的停留过，那段时间人们在猜想米兰城的双雄会不会成为意甲联赛冠军争夺的最有力的争夺者，把米兰城德比的这种气氛延续到赛季的尾声。虽然 AC 米兰队单赛季2场米兰德比都是1-0获胜，但是国际米兰队的这个赛季稳定就稳定在他面对中下游球队的时候啊，那些所有该赢的比赛他都赢下来了。而 AC 米兰队呢，在这一点上不够稳定。福法纳的这个传球不错，拉比奥再往右侧分，塞拉马克尔斯，
托莫里跟洛里昂特的肉搏战在这个区域又形成了一个二打一，洛里昂特再次提速，托莫里在身后的犯规。哦，又一张黄牌，托莫里是之前是有一张牌的，那这样托莫里在第24分钟就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了。这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这个打击可是太大了。托莫里这两次吃牌啊，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他的这个位置很尴尬，对方形成球权转换快速反击之后，托尔斯特维特和洛里昂特两个人有对抗有速度，而且两个人之间还有衔接，打到他身后，托莫里就是一个被动的状态，他的防守总是会慢这么一步。这一下其实感觉托莫里呢最后时刻已经收了，但是前半程这个犯规的动作身体对抗已经推上去了，破坏了洛里昂特的这个犯规。马雷斯卡这张黄牌出得很坚决啊，那这对于 AC 米兰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现在场上少一个人，萨拉马克斯必须得赶快撤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来，至少保证后防线的体系完整。但是这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会不会是激发他们斗志的一个瞬间呢？莱奥和恩昆库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还是不足。法纳也得收回来，对托尔斯特维特形成一些限制，否则的话一旦让他跟洛里昂特两个人联手打起来，对于 AC 米兰队的右侧肋部来说威胁极大。托尔斯特维特这一下球过来了，凌空再打门的时候调整的时间有一点长，帕弗洛维奇回收回来之后拦截了对方的这次打门，堵在了对方的枪口上。这30多分钟打下来的萨索洛在中场的组织反而是比 AC 米兰队显得更加的有条理。马蒂奇的坐镇，他来疏导球队的进攻的速度以及进攻的方向，托尔斯特维特呢是负责突然间的加速，伊斯梅尔科内呢来做他自己的这种冲击，就是搅乱对方的中场节奏，再配合上两边特别是左边洛里昂特的表现。洛里昂特其实虽然到现在为止没有进球啊，但是他的拿球次数是要比右侧的贝拉尔迪更多一些。萨索洛队呢这个赛季其实他们的进球不少，这场比赛之前进了41个，加上这场比赛的进球数42个，但是丢球也多，丢了44个球。但萨索洛这支球队呢，仿佛他们从一开始进入到意甲联赛当中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那种大开大合，就像他们球衣的颜色一样，充满了年轻的球员，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但是有时候呢你觉得他不够稳，而恰恰是这样的球队啊，往往会在场上去制造一些惊喜。而 AC 米兰队本身应该是这个赛季意甲联赛丢球最少的，本轮比赛之前呢只有27个丢球，是唯一的一个丢球数没有达到30个的球队。帕弗洛维奇
连续的变向被绊倒。马蒂奇吃到一张黄牌，马蒂奇已经37岁了。这个赛季从里昂自由转会来到萨索洛之后，也是在球队的中场占据了绝对核心的位置。他的经验对于这样的一支球队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刚才跟年轻的门将图拉蒂呢也是聊一聊，图拉蒂其实是国际米兰青训的球员，之后呢是到了萨索洛的青训体系当中。这个赛季其实在萨索洛主力的门将的位置上应该是穆里奇，但是由于萨索洛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既没有这个竞争欧战的希望，也没有任何保级的压力，所以过去这几轮包括在这一轮，格罗索呢也是让图拉蒂啊上场去打一打，锻炼锻炼。好，现在萨索洛队的中后卫21号伊德泽斯，看来之前那次受伤现在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伊德泽斯是印尼国脚，换上25号沃约库里巴利。替补出场的库里巴利来自于马里，可以打左右两个边的边后卫。这场比赛上来呢，他应该是打到中后卫的位置上，或者说他打右后卫，让瓦洛凯维奇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来。从现在来看呢，貌似是这样。因为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啊，瓦洛凯维奇1米88的身高，本身呢他也是在意甲联赛当中多支球队都打过这个中后卫的位置，包括在卡利亚里、恩波利和杜灵。所以说让他收到中间来，让库里巴利打到右侧，是一个对位的选择。他也是这个赛季从莱斯特城租借到萨索洛的，而随着莱斯特城在这个赛季的进一步降级，看看沃约库里巴利他接下来的动态会是怎样。上半场的比赛已经41分钟了，萨索洛还是1-0领先。这个进球来自于第5分钟，贝拉尔迪的破门，为贝拉尔迪送上助攻的是勒里昂特。接找莱奥，加比亚，而亚沙里对于球队向前推进啊，确实他的帮助相对来讲少了一些。作为一个豪门的球队当中的这个首发的后腰球员，他必须除了接应传安全球之外，要保证呢自己的球队能够从自己的这个点上吹响进攻的号角。麦迪昂，萨拉马克斯，萨拉马克斯。

斯上个赛季后门柱瓦卢卡维奇和帕夫洛维奇两个人已经快把比赛的场变比赛场变成摔跤场了。瓦布洛维奇其实在定位球过程当中呢，也是 AC 米兰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瓦卢卡维奇深知这一点，两个人的这种较力也在不停地进行，马雷斯卡似乎在有意地消耗一下两个人之间的能量，然后才鸣哨。球没有过前点，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三分钟的时间。加沙里，我们说到亚沙里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就不得不想起颧骨骨折的莫德里奇啊。莫德里奇在 AC 米兰队的中场扮演着如同马蒂奇在萨索洛中场同样的角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没有准备拉球过人，被两个人夹击把球断下来，前场塞拉马克斯的反抢能不能够送进去呢？左边感觉埃斯图皮尼安上来的晚了一点，塞拉马克斯只能自己选择打门。这个球埃斯图皮尼安还在左侧摊手，但是这个时候他应该顺势往前压呀，顺势往前压，塞拉马克斯才能够在向前的过程当中做斜前方的输送，而不是横向的转移安全球。塞拉马克斯的上一个进球还是在第十一轮2-2战平帕尔马的那场比赛当中，那场比赛他是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三分钟的伤停补时也已经到了，马雷斯卡多一秒都没有给，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第五分钟贝拉尔迪的进球，萨索洛在主场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 AC 米兰队。AC 米兰队在少一人的情况下，下半场会如何应对呢？我们拭目以待。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马佩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5-26赛季意甲联赛第35轮，萨索洛队坐镇主场迎战 AC 米兰的比赛。下半场的

比赛当中主场作战，身穿着绿色和黑色相间球衣的萨索洛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客场作战的 AC 米兰队下半场是从右来往左攻。上半场比赛的第五分钟，萨索洛队由贝拉尔迪打进了1-0领先的进球，那也是贝拉尔迪职业生涯第12次洞穿 AC 米兰的球门，同样呢也是自己第130个意甲联赛进球。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洛里昂特也是完成了自己本赛季的第9个意甲联赛的助攻，目前在助攻榜上排在第2。而且上半场比赛当中托莫里还被红牌罚下，他是吃到了2张黄牌，所以 AC 米兰队在场上呢等于是少一人应战。下半场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恩昆库，换上了阿特卡梅。24号阿特卡梅来自于瑞士的右边后卫，这样的话把塞莱马克尔斯呢解放出来打右边前卫，阿特卡梅呢打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库里巴利，洛里昂特把球送到中间来，特尔斯特维特的回做，洛里昂特跟上这一脚打门，球又进了。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洛里昂特的破门，萨索洛2-0领先。这一脚打门非常的干脆，洛里昂特本场比赛完成了一传一射，上半场开局助攻贝拉尔迪，下半场开局自己来上一脚，这也是他5次面对 AC 米兰打进的第5个进球啊。这一下还是在中场，萨索洛队的这一次转移非常的重要。萨索洛呢下半场比赛是由卢卡帕里尼利帕尼换下了马蒂奇，而刚才的这脚快速的转移正是来自于替补出场的利帕尼。洛里昂特出球横向跑位接球接回做打门，整个一气呵成。而特尔斯特维特也是萨索洛上半场表现非常好的队员，他的战术意识很强烈，而且中场的身体对抗能力也强。挪威国家队啊，在这个夏天的世界杯赛场上是值得期待的。AC 米兰0-2落后，这场比赛是连丢2个球，总丢球数29个，虽然目前依旧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丢球最少的球队，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现在应该是不是丢球最少的了，科莫是丢28个，现在科莫是丢球最少的了， AC 米兰队29个。大饼小角度扫向中路，被托拉蒂把球给封出去。托拉蒂呢上一场比赛也是首发出场的，帮助球队客场0-0战平了佛罗伦萨，连续2轮比赛不败。而对于萨索洛来说，这个赛季呢他们只有过2次连续3场不败，第一次是第5轮到第7轮的2胜1平，第二次是第25轮到第27轮的3连胜。盖沙里第一点，萨索洛解围出来，外围再打一脚，阿特卡梅，阿特卡梅在这个赛季第8轮2-2战平比萨那场比赛当中，曾经在第93分钟完成过绝平。看看他这场比赛还有没有机会被 AC 米兰队呢，让 AC 米兰队重新看到希望。萨索洛队在自己过去的2个主场比赛当中都是以2-1的比分获胜，分别是2-1击败了卡利亚里，2-1击败了本赛季表现不俗的科莫。如果这场比赛萨索洛能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中场的话，将会是他们2022年4月以来第一次主场意甲联赛3连胜。左侧的起球，特尔斯特维特，球到了后点之后，贝拉尔迪的凌空打门再顶，哎呀，这个球高出了横梁。

科尔斯特维特这一下应该是被撞到了额角。布里塞斯加西亚的左脚传中，第一下科尔斯特维特身后被自己人顶了一下，然后再上来跟加比亚争这一下，两个人头碰头，硬碰硬。贝拉尔迪刚才这一下呢也可惜了，贝拉尔迪自己的打门没有能够吃正部位，否则很有可能梅开二度啊。洛里昂特的这脚打门是不是让人想起当年还身披萨索洛球衣的哈米德特劳雷啊？这个进球也是洛里昂特本赛季的第六个意甲联赛进球。其实在萨索洛这边呢，真正的第一射手是皮纳蒙蒂，皮纳蒙蒂呢这场比赛并没有首发出场，现在双方都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了，普利西奇要替补上场，贝拉尔迪也要被换下了。看来法比奥格罗索的想法还是很明确，让年轻的队员多上来练一练。你看下半场这个利帕尼20岁的后腰换下了马蒂奇，那现在呢又用22岁的沃尔帕托换下了贝拉尔迪。沃尔帕托生于澳大利亚，他其实是西西尼巡游者青训，之后呢是到了罗马的 U17 梯队，并且代表一队有过出场，23年的时候转会来到了萨索洛。这样的话等于是萨索洛队已经用了2次换人的机会，加上中场换下马蒂奇是换了3个人，而 AC 米兰队这边呢是普利西奇替补上场换下了尤素夫·福法纳，这是要增强进攻的。另外把莱奥也换下了，换上了西门尼斯。莱奥还是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找不到太好的感觉啊，这场比赛似乎也没有脚感。现在普利西奇和西门尼斯呢组成了双前锋，把洛夫托斯奇克也上来了。那现在的话，洛夫图斯奇克、亚沙里和拉比奥组成了3中场， AC 米兰队是摆出了一个4-3-2，因为场上少一个人嘛，是一个4-3-2，等于减掉了一个中场，增加了一个前锋。洛夫图斯奇克呢，过去的2轮比赛当中也没有出场，那他其实在 AC 米兰队这应该是他的第98次出场，前97次出场的进球数已经追上了在切尔西155次出场的进球数了，都是13个球。沃尔帕托突破很大胆，裁判先是保持着有力并没有鸣哨，随后后续恩佐拉过来被放倒之后呢，裁判是吹了犯规。莱奥还是没有能够完成自己本赛季的第10个意甲联赛进球。莱奥加上这场比赛啊，他的近8次意甲联赛出场没有进球，并且只有1次助攻，他的状态下滑也是 AC 米兰队进攻不利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现在会发现呢， AC 米兰队在场上有几个人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他们的状态好坏直接影响着球队的表现。锋线上当然就是莱奥，在中场是莫德里奇，而在后防线上是加比亚。右侧的传中找西门尼斯，西门尼斯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球呢，上个赛季从费耶诺德来，下半程14场5个进球，数据还是说得过去。这个赛季打到现在，意甲联赛12次出场没有进球，只有1次助攻。另外，西门尼斯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数据啊，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没有进球的球员里面射门次数最多的。这是亚沙里的打门没有能够兜住。

现在的这两年当中 AC 米兰队本身俱乐部的运营状况是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正轨当中，但是球队在场上他们的战绩的稳定性，包括他们的每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比赛的赛季的结果，球迷们肯定会有更高的要求。洛夫斯奇克对特尔斯特维特的犯规，比如现在奇克上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AC 米兰队在前场如果能够多有一些定位球啊也好，毕竟呢西门尼斯他相较于莱奥更像是一个中锋，虽然他的身高还不如莱奥。另外呢，其实洛夫斯奇克是 AC 米兰队本赛季头球进球次数最多的球员，再加上拉比奥以及帕夫洛维奇。库里巴利、迪帕尼，下半场替补出场的萨索洛队的后腰卢卡利帕尼，2005年出生的，出自热那亚青训。还别说，其实萨索洛队啊，在他回到意甲联赛之后，真的是为意大利足球培养了不少本土的年轻球员，弗拉泰西啊、贝拉尔迪，这些队员都是从这支队伍当中出来的。所以有一些豪门俱乐部呢，也愿意把自己的年轻的球员呢租借到萨索洛队来锻炼。前场的人数劣势 ，AC 米兰队也没有办法再做高强度的高压了。AC 米兰队这边里奇站在场边，如果里奇上场的话，将会是 AC 米兰队的最后一个换人的名额。中场休息的时候，阿特卡梅换下了恩昆库，59分钟西门尼斯、普利西奇和奇克换下塞莱马克尔斯、福法纳和莱奥。也清晰地示意呢，这个球员倒地的时间要计入在内。比如说沃尔帕托、利帕尼两个小将上来之后，他们能够使得球队呢继续保持着一种快节奏。而亚沙里被换下，换上的是里奇，24岁的本土后腰球员。在莫德里奇不能上场的情况下，相信很多 AC 米兰的球迷，包括意大利的球迷呢，会希望像米兰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啊，给本土的年轻球员更多一些机会，特别是在两个人的竞争实力差不多的情况下。当然最终教练的战术选择，包括根据球员的身体状况做出的选择，肯定是有自己的理由。看看里奇上场之后能不能够让 AC 米兰队中场再增加一些活力。里奇24岁，洛夫斯奇克30岁，拉比奥31岁。如果是莫德里奇在场上搭档洛夫斯奇克和拉比奥的话，这就是百岁中场了。阿特卡梅的拉拽犯规。阿特卡梅上来呢，毕竟他是一个纯牌的边后卫，让他去防洛里昂特，肯定脚下要比戳莫里跟得更快。但是要想一对一完全的顶住洛里昂特的盘带冲击也不容易。帕夫洛维奇把球保护出了底线。帕夫洛维奇这个赛季有4个进球，AC 米兰的 CEO

尼。的传球出现失误，李奇把球重新拿回来，横向左转移球传的也不好，出镜。李奇呢，在穆里青训的时候，当时也是给人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后来在都灵也获得了不少出场的机会，这个赛季有过28次的出场。还是判了 AC 米兰反抢时候的犯规。加比亚手上脚下对恩佐拉都有犯规的动作。恩佐拉呢，也是这个赛季的下半程，也就是2026年的1月份从朗斯租借来到萨索洛，上半程呢是租借到了比萨。其实呢，他倒是从17年到这个开始啊，一直都在意大利各支级别多级别的球队当中效力。23年的时候是转到了佛罗伦萨，上个赛季从佛罗伦萨呢租借到了朗斯，这个赛季是上半程租借比萨，下半程租借萨索洛。那其实也是我们提到的，很多的球队愿意把自己队内的球员呢租借到萨索洛这儿来。当然恩佐拉并不算是年轻人，恩佐拉29岁。奥良特这个球提前量给的有点多，加上科内可能有点跑不动，球打到了后点，其实给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利帕尼，沃尔帕托闪开空当之后左脚的打门打在了帕夫洛维奇的身上，啊，应该是打在加比亚的身上。我有库里巴利，70分钟的时间了，现在萨索洛人数上的优势、比分上的优势、场面上的优势，这三个优势啊，都是体现的非常清晰。AC米兰队下半场，阿莱格里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但是似乎从反击的效果上来讲，还不如莱奥在场上的时候。布里希奇上来之后没有什么拿球的机会啊。布里希奇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意甲联赛的16次出场没有进球。里奇也吃到一张黄牌。AC米兰的中场今天确实挺难的，本身阵型的对位就会有一些上半场我们提到的可能被对方利用的环节，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场上又少一个人。科内，乌利塞斯加西亚，萨索洛队呢，现在是把比赛的节奏刻意的放慢，这样让时间成为 AC 米兰队的另一个对手，不停的在后防线上去横向做安全球，同样呢还可以把 AC 米兰队的整体阵线调上来，然后再利用自己的单点反击，无论是洛里昂特也好，恩佐拉也好，有机会就往前打一下。托尔斯特维特他的这个卡位啊，真的是非常的讲究。埃斯皮尼安这个铲流球非常的漂亮，向前推进的速度稍微的慢了一点，这个球拉比奥可能在想，你为什么不自己拿球往前上呢？拉比奥其实以他的启动速度上来看，肯定啊是想插对位防守埃斯皮尼安的这个对方的右边后卫。

库里巴利身后的，结果没想到二马一错蹬的功夫，那埃苏比尼安就把球往自己脚底下传了。如果说经历了三十多轮还没有能够达到这种默契的话，确实这个融入感不是非常的理想。哈哈，格罗索看来还是想让球队继续进攻，对球队后场倒安全球并不满意。这是帕勒拉迪奥对托尔斯特维特的犯规。贝拉尔迪下场之后呢，托尔斯特维特戴上了球队的队长袖标，他也是在2022年就从亨克转会来到了萨索洛。布里西奇，AC米兰队打到现在心气儿上已经似乎已经没有了，被换下场的福法纳、塞拉马克尔斯和莱奥。布里西奇呢，这16轮比赛没进球，也追平了自己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期间最长的进球荒。他上一次连续16轮比赛没有进球是2022-23赛季，当时还在切尔西效力。控球，萨索罗59%对41%，领先了18个百分点。帕托

加西亚，也是冬季转会期从法甲租借到萨索洛的球员，瑞士的左边后卫。利帕尼，加西亚，AC米兰队现在比较难，到底是扑出去抢，还是等着站稳后防线之后打反击？恩佐拉左脚领过来，到了球门区里，麦尼昂率先的出来。AC米兰队一旦整体扑上去啊，萨索洛队后防线萨索洛队前场的这个单兵出击能力。虽然贝拉尔迪下去了，这沃尔帕托也不差呀，再加上恩佐拉和洛里昂特，里奇把球摘出来，阿特卡梅有向前推进的机会，阿特卡梅再继续往前走，已经过了中线。这个时候 AC 米兰队要做的就是把球权先稳住，不要轻易的丢失球权。如果此时场上有一个这个球队的中场指挥家，该有多么的重要。即刻里奇，阿特卡梅，布里西奇都外线，但是没有传球的线路。里奇这一下想打身后，特尔斯特维特和加西亚两个人的关门。 AC 米兰前场的就地反抢，这个就地反抢的原则是对的。洛普斯奇克把球权拿下来，到了禁区里再做提速倒地，主裁判会不会判罚点球呢？啊，这是给了洛普斯奇克一个假摔，给了洛普斯奇克一张黄牌，判了他的假摔。巴雷斯卡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判罚都是相当的坚决呀。确实从奇克突破的这个过程当中来看，穆哈雷莫维奇站在原地除了一个转身之外啊，几乎没有什么动作。穆哈雷莫维奇也真是不敢动啊，因为但凡他可能有一个什么动作的话，有可能这个点球就有理由判了。托尔斯特维特的犯规，阿特卡梅，比赛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现在最需要的是进球，可是现在谁能当这个开瓶器呢？这已经十六轮没有进球的布里西奇，还是这个赛季就没有过联赛进球的西门尼斯。

萨曹罗队过去的七个主场5胜两负，这五场胜利跟他们再往前的19个主场的胜场数是一样的。所以这段时间呢 AC 米兰的起伏正好又遇上了萨索洛主场状态的回升，再加上贝拉尔迪再度扮演克星的角色，不光是贝拉尔迪了，贝拉尔迪和洛里昂特再度扮演了米兰克星的角色，

最主要的是人员上的缺失啊，少一个人 AC 米兰队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创造出这个有效的持续传球搭建进攻体系的能力了。看看阿特卡梅选择了自己的直接打进角，其实这个选择也没有问题，因为在中路相信阿特卡梅有提前的观察量，但是在中路没有队友适时的跟进，射门呢也是他保持进攻速度的唯一的最终选择了。上抢达比奥身体对抗挤开了沃尔帕托，再把球交到中路来普利西奇，两个人的包夹，里奇横向的转移阿特卡梅，达比奥，马雷斯卡这场比赛呢还是第一判罚坚决，但是第二呢他坚持的原则就是只要有力自己一定会给持球方更多的时间。后点的头球洛夫图斯奇克差一点儿。远远的看去有一点当年身披萨索洛球衣的阿切尔比的感觉，伊斯梅尔科内萨索洛这边呢其实现在还有人员调整的余地，他们只用了三个换人的名额，使用了两次啊换人的这个机会，一个是换沃尔帕托，一个是库里巴利换下伊德泽斯。前场的定位球是 AC 米兰队很重要的机会，现在萨索洛要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了，恩佐拉被换下啊，要换上皮纳蒙蒂，99号皮纳蒙蒂，其实他是本赛季目前为止萨索洛的第一射手。洛良特也被换下了，换上了阿里乌法德拉，皮纳蒙蒂在过往对阵 AC 米兰的比赛当中也有过两个进球，一次是效力恩波利期间，一次呢是23-24赛季效力萨索洛期间。而替补上场的另外一名球员左边锋法德拉，20号法德拉，这个赛季是从科莫租借来到萨索洛。这法德拉到了萨索洛进球不多，就两个球，但是两场比赛萨索洛都是1-0获胜，1-0胜拉齐奥，1-0赢克雷莫纳，法德拉的两个球给萨索洛带来了6分。换人呢也是对位的人员调整，皮纳蒙蒂换恩佐拉，中锋换中锋，法德拉换洛里昂特，左边锋换左边锋。皮纳蒙蒂上个赛季是被萨索洛租借到了热那亚，单赛季打进了10个进球，这个赛季回归之后呢也是有8球进账。看看 AC 米兰队前场的定位球，

现在双方已经都没有换人的机会可以用了。接下来帕夫洛维奇，里奇甩给洛夫图斯奇克，依旧是阿特卡梅，想直接反身往前传，这一下是被识破了。目前依旧是托尔斯特维特在场上的跑动距离是最长的，之后呢是拉比奥。要身体有身体，技术层面成长了不少，技战术的层面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一些单点上的位置上的球员甚至是世界顶级的，整支球队呢没有非常明显的短板。托尔斯特维特把球给抢下来，两个人的报价还持续向前推进了几米，但是这一下呢并没有犯规。拉比奥再往前走，这是要创造空间了。洛夫图斯奇克右侧的传球再交到拉比奥的脚下禁区里面，啊，西门尼斯没有能够形成射门，拉比奥倒地，裁判呢也示意没有犯规。比赛继续。这段时间 AC 米兰的进攻是有一些起色的，几个老将的发挥，再加上里奇上来之后，他起码能够在自己的拿球的这个区域能够稳得住。然后呢，奇克，洛夫图斯奇克和拉比奥两个人的快速向前推进，给 AC 米兰队创造了一些机会。依旧是苦于没有在前场有一个稳定的终结点，就好像是任何一个篮球队，你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投手，任何一个小部队配置，你要有一个枪法非常好的神枪手。任何一支足球队也需要有一个得分相对稳定的头号射手。现在莱奥八轮没有进球，普利西奇队内第二射手16轮没有进球。博尔帕托，还真敢做动作。年轻队员上来之前，可能法比奥格罗索也跟他说了，你们放心，上场之后就大胆的做动作。沃尔帕托啊，虽然打边锋的，但是呢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87米，脚下的节奏感还是不错。萨索洛呢，他们上一次击败 AC 米兰队是2022-23赛季，当时在客场萨索洛是5-2击败了 AC 米兰队。那场比赛洛里昂特跟贝拉尔迪也是都有进球，另外包括德弗雷尔、弗拉泰西和马特乌斯恩里克都有进球。而在萨索洛的主场，AC 米兰队过去8次客场挑战萨索洛6胜2平保持着不败。萨索洛上一次主场击败 AC 米兰队还是2016年的3月6号，当时的比分就是2-0，进球的是邓肯和桑索内，而这场比赛比分现在也是2-0。萨索洛队有可能在时隔10年之后再一次主场击败 AC 米兰队吗？埃斯托皮尼安，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帕夫洛维奇在后撤的过程当中拿球，这个球停起来确实很难。萨索罗这场比赛面对 AC 米兰队打进2球之后，在自己面对 AC 米兰队历史上已经有了37个进球，这样的话在意甲联赛当中 AC 米兰队也成为了萨索罗进球最多的球队。当然还有一支球队也被萨索罗队37次破门，就是热那亚。下半场比赛要补时4

分钟的时间。AC 米兰关键是这场比赛要是再不进球的话，近五场比赛只有一个进球。确实进攻的问题现在是让阿莱格里太头疼了。当然这个进攻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前锋球员自己个人的问题，本身从中场到前场一系列进攻体系的搭建也是随着一些球员的缺席、伤病或者状态的起伏，这个体系呢搭建不起来，

比奥，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定位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得分点，当然还有帕夫洛维奇。好，应该是前场的一个任意球。库里巴利，帕夫洛维奇前场把球反抢下来，穆哈雷莫维奇再反抢的时候啊，这应该是巴洛凯维奇再反抢的时候犯规了。4分钟的伤停补时已经过去了一多半，普里西奇来主罚左侧的任意球，刚才右侧的那个任意球呢，第一点奇克没有能够形成回本，看看换了一个方向之后怎么样。普里西奇直接兜向后门柱，被门将图拉蒂牢牢地把球攥在了自己的手里，也如同萨索洛队把胜利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样。法德拉突破到禁区内倒地，裁判看来也是要吹法德拉一个假摔。两个人并没有明显的身体接触。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普里西奇拉比奥的脚后跟回坐，中间还是少一个人，现在帕夫洛维奇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前锋在用了。确实现在在场上从 AC 米兰队内的射手榜上来看，第一射手莱奥被换下，而普里西奇是第二射手，拉比奥是第三射手。帕夫洛维奇4个进球，场上队员里他的进球是第4个。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马利斯卡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萨索洛凭借着贝拉尔迪和洛里昂特的进球2-0击败了 AC 米兰，时隔10年再次在意甲联赛当中主场击败 AC 米兰，也在4年之后迎来了主场的3连胜。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是由朱晓宇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两项大跳台项目的比赛。接下来是我们中国的选手赵子赫，还记得他在标准台的时候，当时回到终点面带鲜血，仍然非常努力拼搏，没有退出比赛，确实让人动容。他的出发的时速95.6公里，起跳的时速呢是94.3公里，稍微减了减速，落地时速110.7，是不错的。因为赵子赫呢，这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曾经取得了团体大跳台的第10，他的分数对他飞行的距离是118，距离分42分。三个裁判，他是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男子团体大跳台接力的铜牌的成员之一，这当然还包括前面那位日本选手渡部晓斗。上半两台结束了比赛，再来看一看意大利另外一位本土选手科斯塔。上半两台现在得到150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

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裁判打分偏一般，主要他的滑行的距离也确实是少一些。第二十九位出场的选手，芬兰的另外一位选手赫尔沃宁。刚才呢，他的同队的队友卡胡马一度占据了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领跑的位置。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表现。他的得分是真的高，裁判打分给他打出的得分非常不错。好，接下来挪威人要出来了。先上场的这是爱沙尼亚的选手伊尔维斯。伊尔维斯呢，在前面标准台上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伊尔维斯的这一次起跳的速度时速要比他的出发时速要慢一点。刚才呢，芬兰的选手赫尔沃宁是排在了山本良太之后，差着有10.7分。等候区这边，今天呢，奥地利的莱特内格兄弟和挪威的奥夫特布罗兄弟还要再决高下。两家人占4个名额。挪威的选手斯克隆德，他在伊尔维斯之后，刚才其实在教练提示平台上给出的两次挪威教练的信号，说明对于挪威人来说，今天主办方或者组委会是非常重视。斯克隆德呢，3个裁判有效分数都打了17.5分，飞行距离是132米，他得到了140分以上吧。146.1分，排在伊尔维斯之前，伊尔维斯是144分，但是呢，目前山本良太还是以150分居于榜首。盖格尔，这也是德国的名将，看看他今天的表现。确实呼啸而出，在起跳点要比他出发的时速快出了0.4公里每小时。现在剩下的选手已经不足10位了。

但今天盖克尔呢是没有到130分的跳台滑雪，跟前面有竞争力的选手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接下来应该看看是不是还是德国的选手莱德泽克。果然莱德泽克，好，莱德泽克出发，他的出发速度和他的起跳速度是完全一致，落地的时速高达120.6公里每小时。莱德泽克129.2分，竞争力不是太强，目前暂列第九位。接下来应该是芬兰的选手海罗拉要出场了。看一看海罗拉今天的表现，已经出发了。海罗拉第四次参加奥运会，最好的成绩呢是今天之前所参加的标准台北欧两项的比赛呢，当时他获得第五名，结合了跳台滑雪的能力和越野滑雪的能力。现在呢，已经有30位选手完成了自己的大跳台滑雪，后面还有6位选手已经名声在外的奥地利莱特内格。第31位出发的应该是哥哥大莱特内格。他落地的时速124.1公里每小时，是不是对这个跳台滑雪的状态不满意呢？因为现在的后面的选手都要去想挑战日本选手山本良太的150分，这个落地啊不是那么的理想，他自己也是多少有点懊恼。哎，对，就这一下会可能会减掉他在裁判那儿的印象分，2个15.5 1个16，最后得分，因为他滑行的距离长，他最后得分145.4分，比起山本良太少4.6分，就是落地那一下给他带来的这个印象分啊可能不太好。好，这边小莱的内阁

起跳的时速会比出发的时速少将近3公里每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差距，这其实就挺明显的了。133.1分，只排第8位。

现在挪威的雪迷们开始要兴奋了，接下来是33号位出场的挪威选手大奥夫特布罗。

是很好。在起跳的时候呢，时速已经减到了94.4公里，还是94.6公里左右，每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速。那么就相比较它出发的时速来说呢，减了3公里左右，3公里每小时。现在呢，只剩3位选手没有比赛了。大莱特内格是排在了第3位，大奥夫特布罗则是排在了第7位，138.9分。终于有一些加速。刚刚进行滑行的是德国的选手，两次参加奥运会的施密特。施密特目前排在第14位，126.2分，也不具备太强的竞争力。那接下来要看一看马上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名将，大家都关注的小奥夫特布罗，也是标准台的冠军。已经出发了，看滑行如何。起跳的时速略慢，但是自己感觉很满意，究其原因应该是飞行距离远，第二是落地很稳。这次呢，小奥夫特布罗要想向着他的偶像，也是前辈，北欧两项的名将约尔根·格拉拜克发起强有力的冲击。144.6分，他滑行的距离132.5米，目前暂居第4。再看一看奥地利的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这是兰帕特尔如何。目前看呢，排在第1位的应该就是日本的选手山本亮太。看看兰帕特尔也不错，落地很稳健，降速呢在空中也就是0.5公里每小时。但是呢，从目前看起来，小奥夫特布罗、包括莱特内格、斯科隆德、伊尔维斯、海罗拉、赫尔沃宁都对山本亮太在越野滑雪当中会有非常强的冲击。兰帕特尔呢是148分，他飞行了136米，风力补偿分13.2分，那最终呢，他排在第2位，结束了比赛。

0: 第一位呢是山本良太，来自日本。第二位是奥地利的选手拉帕特尔。第三位是挪威选手斯科隆德。第四位奥地利的选手莱德内格。第五位挪威的选手奥夫特布罗。第六位爱沙尼亚选手伊尔维斯。第七第八位都是芬兰的选手，中国选手赵嘉文排在第23位，中国另外一位选手赵子赫是暂列第32位。跳台滑雪的部分就到这里。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为您转播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两项男子大跳台的越野滑雪部分。北欧两项呢分成两个比赛部分，其一是跳台滑雪，其二是越野滑雪。那从跳台的标准来区分，还有标准台和大跳台。今天呢在早些时候，大跳台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第一部分，也就是跳台滑雪方面。日本选手山本亮太是排在第一位，那第二位呢是奥地利的选手兰帕特尔。根据跳台滑雪的成绩从前往后的顺序，选手们呢间隔一定的时间来参赛，也就是在越野滑雪部分来确定出发顺序。选手与选手间差一分的间隔4秒，以此类推。那现在呢第12位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马拉钦斯基，第13位则是芬兰选手卡尔胡马，中国选手赵嘉文是排在第23位出赛。现在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出发的这个等待名单里，他前面呢是美国的选手卢米斯。第21位出赛的这是捷克选手康瓦林卡。从选手们和选手们出发时间的间隔，大家也能够判断出来他们前面可能会差几分。这项运动呢特别是进入到了越野滑雪这个过程当中，那在特定的区域当中，我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里呢，每圈是2.5公里，选手们滑4圈，也就是10公里的距离。那按照到达

终点的先后顺序来确定最终的名次。一般来说呢，这种北欧两项包括冬季两项，他们在越野滑雪部分里呢都要求是三分之一的上坡、三分之一下坡和三分之一的平缓地段，这对选手们的心肺功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在赛前这个场地规划路线的爬升情况，基本上是38米上下，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说，真的要有上坡的话，特别是连续的上坡下坡，选手们要保证自己的心率的平稳，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现在呢应该是奥地利选手兰帕特尔现在应该滑到了前面，我们需要再根据官方所提供的轨迹再确认一下。这个时候山本亮太应该已经慢下来了，后面呢像斯科隆德包括像奥地利的优秀选手大莱特内格，还有挪威的优秀选手，这是小奥夫特布洛，都在后面紧紧的追赶。现在小奥夫特布罗已经是追到了第四位，这刚出发差出个16秒，确实到后面应该不算是差距了。小奥夫特布罗呢，他前后应该有伊尔维斯，小奥夫特布罗就是标准台那个项目的新科奥运冠军。在这个项目上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圈单圈2.5公里的这个起伏段，现在选手们呢已经滑完了单圈1.5多的距离。前面领滑的选手应该是兰帕特尔，因为本身他就有实力，他是标准台的亚军获得者，而且呢世界杯世锦赛也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注意看他的过弯，这是要对抗离心力。其实呢在北欧两项当中呢啊，我们在关注今天早些时候的比赛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北欧两项对运动员的要求严苛在哪儿。大家试想一下，从不管是标准台还是大跳台，当你的飞行距离要记在你最后的分数当中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越轻越能够飞行滑翔得更远，那对你是越有利的，这个是符合物理特点。但是当到了越野滑雪的时候，你确实需要有足够的肌肉密度，你要有非常强大的心肺功能，你要有非常强壮的身体，你才可以应对不管是几公里这种在雪原上穿行，既要考验你过弯当中的离心力，包括你的核心力量，包括你的爆发力，你的肌肉耐力。那我们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能明白，就是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这两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冲突的。那这就需要你运动员如果要参加这个项目，你就必须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状态下，并且一直保持。兰帕特尔第一个滑完2.5公里，用时6分15秒，6，后面的追击集团紧追不舍，感觉在第三圈会出现一些端倪。兰帕特尔第一，大莱特内格第二，斯科隆德并列第二，伊尔维斯第四，小奥夫特布罗第五，第六是海罗拉，第七是山本亮太。山本亮太现在的竞争力已经比较靠后了，紧接着呢大奥夫特布罗跟在赫尔沃宁之后，赫尔沃宁呢是标准台的第三名。所以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出色，第二在训练

包括长时间的这种跟自然、跟自己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自律性，他对自己身体的敏感度，包括他怎么去尝试，因为大多数选手其实在平常还都是要用轮滑来保持住自己滑行的能力。注意看，现在选手们的差距正在不断的在缩小。上坡是要考验选手们蹬地的这个能力，几乎大家能看到很多选手节奏是一样的，这就是高水平选手之间竞争。那像这些选手，他的股四头肌、他的臀肌，包括他小腿方面能力的训练，就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平缓的路段，兰帕特尔的优势越来越小，开始进入到下坡。今天呢并没有看到太多的玩家视角，不知道待会儿会不会有。不过从这一次的冬奥会看起来呢，像北欧两项、像冬季两项，特别是在越野滑雪部分，能有玩家视角或者主观的这个关注角度，对于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很多年轻的观众啊，虽然可能在平常没有办法去习练这些项目，或者说关注的也比较少，因为那些忠实的观众对于这个项目呢肯定还是少之又少嘛。现在斯科隆德和小奥夫特布罗已经把和兰帕特尔的差距缩小到12秒多，这才第二圈中段，所以后续肯定还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下坡加速，其实从这个过弯大家能看出来已经很快了。那么刚才说到呢，年轻的观众可能对于在游戏这个环节上模拟滑雪会更执着一些，或者更熟悉一些，所以呢如果真的有这种玩家视角或者是主观视觉感，可能对年轻的观众关注这个项目会更为亲切、更为接近一些。从视觉上来看，似乎兰帕特尔又在这一段把距离稍稍拉长了一点，他会回头看一看，找一找感觉。挪威斯科隆德和奥夫特布罗，小奥夫特布罗紧追不舍。另外呢，后面跟着的海罗拉和赫尔沃宁，这是芬兰的两位优秀的选手。看这个上坡已经要开始完成一些超越了，小奥夫特布罗包括海罗拉通过这一次上坡把差距瞬间就似乎就给消弭了。那后续竞争将会非常紧张激烈，我们期待在冲线的时候会有更加惊心动魄的环节出现。毕竟越野滑雪传奇挪威的克莱伯，他所出现的那种情况
确实是很少见。那么在米兰

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能够见证这样的传奇，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很难以复制的事情。注意看，现在小奥夫特布罗啊，这一次过终点的时候他选择放松一下，并没有那么紧，因为这一个赛季他的成绩真的很不错，不排除他现在已经有一些把握了，当然要看最后临场的发挥。他们之间已经差不到一秒钟了，海罗拉也缓了缓，斯科隆德其实也没差多少，不到两秒，这四个人现在是一个集团的，不存在绝对领先者。紧跟着大奥夫特布罗也上来，但是他就是属于现在第二集团的领头羊，九号选手。那挪威呢，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有着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包括像斯克隆德，包括像大小奥夫特布罗，这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手。小奥夫特布罗呢，也是在夺得了男子标准台的金牌之后，也是向外界表示他希望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个人赛的亚军，一枚银牌。另外呢，在团体的冲刺赛当中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而那次的北欧两项团体金牌，也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北欧两项团体金牌，其中队伍当中也有格拉贝克。格拉贝克那个是他第四块奥运金牌了。现在尤尔根·格拉贝克退役归隐，小奥普特普罗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要接过格拉贝克传过来的接力棒，要成为挪威北欧两项新的传奇人物。包括他在前面标准台的比赛，当时他是没有想到自己能获得冠军。但是呢，到了最后一圈，当时他在冲刺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左边，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那是挪威的另外一位北欧两项传奇贾尔里贝尔在给他欢呼。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听上去对于小奥普特普罗来说，一个不到30岁的优秀的北欧两项选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这就好像说在马拉松的比赛里，当你眼看要取得一个非常好成绩，但是你并不笃定，然后你突然听到路边有一个声音给你加油，你转眼一看是基普乔格，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时对于小奥普特普罗来说状态应该是非常不错，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是6.2公里的计时的时候呢，兰帕特尔比小奥普特普罗又少用了1.2秒。没关系，这都还只是过程。第一集团和追击集团差的真的不多，大家能从模拟图这个轨迹图上来看明白。但是跟第三集团呢，就是有个200多米，几十米，从北欧两项的比赛里尚算可追。200米呢，特别是在选手们的体能不断在被消耗的时候，如果差出200米往上就不太好。这边兰帕特尔险些滑倒，小奥普特普罗紧紧跟在他和海罗拉后面。现在斯科隆德也在往上追。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因为我们并不确认三位的体能怎么样，按照现在这个状态，三位有可能一直搏战到最后一圈冲线，那就会是非常刺激的状态。就各位看到说这三位选手在进行越野滑雪的时候频频的回头领头羊，频频回头看后面，就说明大家都有压力。刚才兰帕特尔看过，小奥普特普罗呢现在仍然处于一个跟滑的状态，在刚刚的这个上坡之后，海罗拉也看过，马上应该是又要快进入转换的状态了。小奥普特普罗又是先放一下，马上要到7.5公里的计时区域了，也就是说还剩最后一圈，决胜圈的钟声已经敲响，三个人之间差1秒钟，海罗拉第一个过线，斯科隆德这边呢差7.4秒，我不确认他后面能不能异军突起，但是呢

0: 局。
1: 哎，果然，这是他的强项。领先的选手已经到了1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等一等，看看中国选手赵嘉文有没有能够让我们惊喜的成绩。因为对于赵嘉文和赵子贺来说，北欧两项本来就是要和强手去交锋，增长自己实力。对于两个00后来说，这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不但有选手再次回来，还记得在标准台的比赛当中，当时赵子贺是满脸鲜血，也没有放弃，冲回到终点线，确实让所有的观众都非常动容，这是对拼搏精神最好的诠释。第27位出发的意大利选手科斯特纳也回来了，本土选手会赢得现场很多东道主雪迷们的掌声。选手们不断向回冲，这是渡部小斗，这也是日本的老将了。这场比赛呢，渡部小斗应该是最年长的一位，他37岁，最年轻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泰特。我们确认一下，抱歉，最年轻的选手呢，鲁伯特·泰德尔参加过跳台滑雪之后，他最终是退出了越野滑雪比赛。这样的话呢，35位选手来参加比赛。赵嘉文呢也是很快就要冲线了，这是奥夫特布罗发力拉开和后面兰帕特尔以及海罗拉差距的那幅画面，这是他已经开始滑翔着冲过终点观众席的时候，已经在提前庆祝了。在回顾前3名冲线的时候，中国选手赵嘉文已经以29分34秒4，第28位冲过了终点线。我们祝贺赵嘉文，这是他前进路上迈出的又一步。当然前面我们也说了，挪威、奥地利和芬兰这3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确实是具备非常强的冲击力，这也是今天的领奖台获得者，冠军小奥夫特布罗，亚军兰帕特尔，季军海罗拉。今天对于挪威的观众和雪迷们来说，又是非常欣喜的一天。好，那么中国的2位选手赵嘉文和赵子贺也顺利地完成了比赛。观众朋友们，我们所为您转播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2项男子大跳台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为您带来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今年19岁。今天的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臂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侧，八圈跳进入厌世旋转四级的配置。节目后半段，后外结环三周，蹲居向后，难度换姿态，厌世向前，换足后同足的跳，直立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0: 公身传，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前面有侧垫后四级配置。
1: 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2425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在今年呢也是刚刚参加了米兰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3名。
0: 这名运动员他在做最后这个定级接续步的时候，他一个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他从冰场的一个短板桥从这一侧几乎覆盖了到对面那一侧，其实这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冰面覆盖，以及他的一个滑行用刃，以及他的身体要控制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看到的实时，他是当时实时技术专家是给到他的4级的定级继续步，然后他在冰摄像机在平视他的这个冰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冰花其实也没怎么溅起。我觉得他在滑行用刃、滑行技术以及他的身体控制能力上是非常出色的。
1: 金阳老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让我们观察到了更多的细节啊。那从我刚刚去观看比赛的时候，也是感觉似乎他的整个滑行冰面的覆盖面积也是非常不错。
0: 是的，
1: 并且他的滑速似乎也是比较可观的啊。
0: 对，
1: 其实在定级接续步在单人滑当中能够定到四级，这并不是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
0: 没错，基本他要有12个可以被定级的难度转体姿态，然后他要达到11个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就是达到四级的必要条件。然后他要两只脚的组合难度转体步，同时要两只脚都很干净的完成，以及他要有一个覆盖在整个定级继续步的这个图案当中要完成1/3的上体的运用，

0: 充分运用上体，以及它的两个方向的左右的转体各占整个图案的三分之一。
1: 其实想要达到四级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苛刻的。
0: 没错，因为它要达到上体的运用以及冰刀刃的一个准确性，再加上身体的转动，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说，他的核心能力，他的滑行基本功，他需要他练的东西太多了。
1: 是的，而且刚刚通过他的最后的旋转的观察，发现平阿罗内的柔韧性也真的是相当出色。
0: 是的，
1: 来期待一下今天的成绩。他其实在此前的米兰，哇，再看一下赛季的最佳呀，71.82分。他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其实已经创造了三个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今天呢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创造的最佳短节目成绩。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abel Lavito.
1: 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0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是19岁。短节目音乐选用1958年上映的美国家庭喜剧电影《水上人家》，以及1960年上映的英国影片《百万富翁》的电影配乐。
0: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三周，高质量完成。

四位计入的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计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跳进入厌世转四级的配置。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飞利浦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定级接续部，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0: 验尸辨认，蹲踞相册，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躬身转，侧变后，同时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下位莱维托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选手，他是在2022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当中，当时就完成了高难度的跳跃啊，也是在短节目排在了首位，自由滑排在第二，最终总成绩是收获了冠军。他也是成为了自弗拉特之后啊，首位在世青赛当中拿到冠军的美国女子运动员。其实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莱维托也是呈现出了很出色的竞技状态，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在二

0: 2024-25赛季啊，也是受伤了，因伤退出了很多赛事，那后续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最终呢，他也是如愿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那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
1: 我看这名运动员，他连跳选择的是连后外三周，其实后外三周与后外点并三周还是有零点几分的差距，对。可能我们这个裁判组需要看他一下他这个进入的勾手进入刃。
0: 其实他这个勾手三周接 loop 三周也是比较招牌的一个动作，当时在世青赛夺冠的时候就能够完成这样的动作了。
1: 因为短节目的技术分值不会拉得特别大，所以可能运动员都会把自己最好的连跳的最高的分值最好的质量拿到短节目来呈现，所以我们可能会很少会看到能连后外接环三周的连跳，
0: 是还是非常特别的。而且他其实目前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几乎参加的所有分站赛都拿到了奖牌。而确实也是在受伤之后，在本赛季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是本赛季的法国站没能登上领奖台，除此之外的其他站次都是登上领奖台。今天72.16的分数目前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古特曼，这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本土作战也是和团体一起收获了铜牌。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莉迪亚·布莱特律师在第二季所创作的这个电影原声配乐。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外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步法进入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雁式向上，雁式向前，辨认跳进入雁式转四级的配置。

节目后半段，勾手三周。蹲居向前，蹲居向后，八圈难度划出自己的配置。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蹲居向侧，以及直立难度姿态，自己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1: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团体和女单都获得了参赛资格。团体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5名。其实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欧锦赛参加的会更多一些啊，2019至2026年一共是参加了6届欧锦赛，成绩也是逐年提升。在今年之前，他的最高排名是第6位。那2026年的欧锦赛收获了铜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战绩。
0: 这名选手最后的联合旋转的直立难度姿态，做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创意。很少运动员会选择这个难度姿态，因为这个形成的姿势比较难，因为它需要两只脚形成一个直角，然后用一只脚在地面上旋转，其实这个是挺难的，所以很多运动员都会选择腿向后，然后腿向后插进去之后头再向后，这种会比这个要简单一点，像他这个会更难一点。开场第一个户外点名三周，周数没问题。第二个户外点名三周，没有问题。非常好的高度和远度，这个高手三周身体有些许的向后，可能在落冰上有一点点小瑕疵。

0: 这名运动员在定级接续步当中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上体的运用。我们看到这位女老师也是经常跟我们中国队合作的非常有名的编导 Lori Nico。 这位不是
1: 刚刚转播当中的那个。
0: 对，是的。
1: 古特曼，这是2018年以后啊首位在欧锦赛上获得奖牌的意大利女子选手，今天的成绩69.33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还剩下两位日本选手登场亮相，也是今天的最后两位。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这是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滑的奖牌获得者。北京冬奥会收获铜牌，米兰冬奥会拿到银牌。另外他在2022-24年的世锦赛收获了三连冠。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莎拉布莱曼与波切利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告别时刻》。

验尸相册，八圈验尸向前，跳进入验尸传四级的配置。

0: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塞尔两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轻松自如，这是可以得到加三加四的跳跃，甚至加五。后面点名三周，再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这个非常好。厌式辨认，同时厌式向上，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左脚组合难度转底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充分的上体运用，也是可以得到四级的定力继续步。勾身转加速，侧边后小提刀大提刀。
1: 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啊，今天的短节目应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他的整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深情，因为我们知道坂本花枝在此前已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应该是会在2526赛季结束之后就会选择退役，所以他其实也是为了这样的告别选择了这样的主题啊。这一次的短节目同样是告别时刻。
0: 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很纠结煎熬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这个冰场，留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希望在所有的粉丝兵迷以及支持他的人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和印象。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作为运动员最想得到的结束吧。
1: 没错，也是最幸福的一个句号吧。
0: 是，我们也希望他有自由滑有更出色更好的表现。
1: 没错，坂本花枝呢其实在2024年就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啊最有价值的滑冰运动员，他目前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的运动员，另外呢他也是首位获得了连续三届世锦赛冠军的日本花滑选手，职业生涯的成就真的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啊。
0: 是的，像我们刚才说的，现在三大项改为了五大项，其实三大项当中它的滑行技术它包含了七个小项，表演表达包含了五个小项，以及节目构成包含了六个小项，当它的滑行技术七个小项当中它有非常多在这名运动员身上当中它体现得非常的准确，它可以得到很高的滑行技术分，它节目构成整个冰面的覆盖以及很好的表演表达，情感的表达，能量的体现，以及对音乐的敏感度和节奏的掌控，以及整个意识一体性以及音乐和空间的意识，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的演绎就非常的到位。你看我们在他做两周半跳之前，他用一个身体向后的一个身体的空间运用，这个对运动员的平衡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1: 而且坂本花枝的比赛如果现场看的话会更有冲击力啊，能更直观的看到他整个的娴熟的表演。赛季的最佳成绩79.31分啊，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所创造的赛季短节目最佳成绩，排到了第一名啊，这个分数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也是恭喜坂本花枝啊，在今天的短节目当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0: 是的，

目前排在二三位的都是美国选手。好，今天的短节目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是同样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他呢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年是20岁。此前呢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在了第4位。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最后一支舞。

0: 非常好的滑行技术，身体的控制。阿克塞尔两周非常的轻松自如。难度跳进入，厌式向上，同时辨认厌式向侧，跳进入厌式转四级的配置。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勾手三周，非常好的质量。难度进入，直立难度姿态，换足后蹲踞向后难度姿态，难度换姿态，同时厌式向前四级的配置。肚脐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非常好的流畅度、速度以及身体的控制力。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也是可以达到四级肚脐接续步的最高等级。躬身转，侧边后加速，同时小提刀、大提刀四级的配置。
1: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三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第一次参赛24年排在第七位，25年就直接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这次日本队也是派出了全一线阵容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234名获得者是全部完完整整的来到了世锦赛的舞台之上。坂本花织是拿到了银牌，中井亚美是铜牌。现在看到的千叶百音是排在了第四名。
0: 后两名选手的这个表现力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没错。
0: 这名运动员在整个的滑行技术、地面的覆盖，以及他的轻盈，我们感觉到他滑冰的整个过程当中给人感觉非常轻盈，而且他的定级接续步，我有可能有点恍惚，但我感觉他滑了两个长板墙来回了，就是这个冰面的覆盖是非常充分的，然后以及他的整体的速度、流畅性，它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舒适，整个跳跃也非常的轻松自如，高度远度非常好，非常全面的一个运动员。
1: 它不仅仅是把难度动作

0: 所非常出色的呈现出来。另外在节目内容的几个打分环节也都看到了亮眼之处啊。
1: 是的，
0: 20岁的年纪，应该说他整体的体能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可以帮助他能够在节目的从前至尾啊，从头至后都能够非常轻盈的去完成。
1: 是的，我相信这个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也是肯定会吃了不少苦，因为每一名运动员在比赛前他们都会经历一段比较痛苦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磨练，可能在场上展现这3分钟、5分钟，可能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很快的，但是他们就为了展现这么好的几分钟，用非常多的时间去磨练一套节目。
0: 没错。前100英的成绩78.45分，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坂本花枝之后。第二名的位置，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关注一下最后的排名情况。日本名将坂本花枝是凭借79.31分排在了第一名，千叶百音排在了第二，美国名将安博格伦是72.65分排在第三名。那短节目的前24位选手全部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张瑞阳最终是58.96分排在第18位，顺利晋级。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24位选手在短节目之后脱颖而出，而今天的自由滑结束之后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的奖牌归属。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瑞阳，这是2025年亚洲花滑公开赛的冠军获得者。张瑞阳在此前的短节目当中是 58.96 分排名第18位。今天的自由滑节目西贡小姐

后内点兵3周，后外点兵2周顺利完成。 跳进入的换足联合旋转，达到了4级的定级标准。

婚内结婚三周。国三两周接 XR 两周，再接后外点兵的两周跳。

最后一个技术部分躬身旋转，顺利完成。中国选手张瑞阳应该说在今天的自由滑比赛当中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出色的。近几年的比赛确实能够看到张瑞阳的成长，此前他也是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夺得了第五名，这个战绩也是为中国队夺得了宝贵的米兰冬奥会的女单参赛资格。最终他也是凭借队内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代表中国队站上冬奥赛场的机会。在今天的比赛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是看到了张远阳在场上的自信心更足了，而且在场上出现问题之后也是丝毫不慌，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后半套完成得更加出色，一定程度的去减少成套分数上的损失。另外呢，在节目内容的表达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张远阳的表演表达也是越发成熟。教练员是王家磊，王家磊教练也是将现代的训练理念引入了花样滑冰当中，采用了模块化的训练模式，对跳跃、旋转还有滑行等技术进行了精细化的分工训练，还是非常有成效的。来看一下张远阳今天的成绩，119.17分，目前暂列第一位，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总分178.1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尼娜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此前的短节目平扎罗内是71.82分，排名第五位。
1: Glasses shatterproof, but it isn't running away, they're afraid of. A handmaid wouldn't get far. It's those other escapes. The ones you can open in yourself, given a cutting edge. Or a twisted sheet and a chandelier.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ose escapes. It's harder on.
0: 高手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
1: Thinking can hurt your chances.

后外结环三周。二次二两周跳。

最后，公身旋转结束。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75.46，已经是超过了领先者古特曼。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两套节目发挥的都很出色。 此前的短节目他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其实1.82的分数，帮助他目前是在短节目当中暂列第五位。今天的自由滑表现非常出色。其他今天的接续步的展示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四级的定级接续步，实时的只有一加到了加3加4的程度。另外呢，包括他的编排接续步，分数也是比较的理想。表演表达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编舞师李少在此前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出名。 这位编舞师呢，也是和多位运动员合作，编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廷扎罗内呢，在比利时的国内全锦赛当中，2024至2026年全部都登上了冠军领奖台。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整体状态也是很不错啊。此前呢，他在职业生涯的三届世锦赛当中最高的排名是25年的第七位，而这一次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

0: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目前的排名第一位的选手，等待一下平扎罗内的分数，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高分 143.38， 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总分 215.20 分啊，排到了第一位。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目前已经是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得分啊，短节目、自由滑和总分都达到了巅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好，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短节目之后，莱维托是72.16分，排名第四位。自由滑节目是天堂电影院。

美国选手莱维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从青少年时期就被大家所熟知，慢慢成长到成年组同样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那今天的自由滑，一开场会稍微有一些问题啊，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可能会被降组。

另外呢，第六个技术部分应该也是会被抓周啊，大概是会打一个 Q90 度左右的一个缺周。

白维托呢是以2022年世青赛冠军的身份进入到了成年组的世锦赛当中。目前呢，此前是职业生涯三届世锦赛，2023年排在第四，24年收获了亚军，25年同样是第四名，一直在第一梯队当中。

此前莱维托也是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是排在了第12名。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状态其实要追溯到青年时期了，总分和自由滑的最好成绩啊，都是在22年创造的。这个赛季他的最好状态是留在了法国大奖赛。今天的成绩，自由滑是134.83分，排在了第5位，总成绩206.99分，目前是暂列第2名。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名第1位。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安珀格伦，这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团体冠军成员。短节目之后，安珀格伦呢是72.65分，排在了第3名，他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倒数第3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今天的自由滑两首曲目，《我会找到你》和《归来》。

守三周，外点二。萨霍夫三周，洛宾稍微有一些问题。

课外结环三周。应急接续部

躬身旋转结束。我们看到安莫格伦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啊，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平时的水平。今天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了连跳上面。按照计划，他其实第六个技术部分是要做勾后外结环三周，接 XR 两周再接 XR 两周，那由于这个后外结环的三周跳空了，后面就没有能够连上。而后续确实还有一定的弥补机会，他想在内点三之后再去接两个 XR 跳，也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接上。这样的话成套当中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分数上的损失的。

0: 安珀格伦呢，在全美锦标赛当中啊，青年和成年一共是参加了12届的比赛，是2014年的青年组冠军。另外呢，24年至26年是拿到了成年组的3连冠，这也是继关颖珊在2003至05年之后首位美国的女子运动员来蝉联3届全美锦标赛冠军的选手。那她在24至25赛季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参与的全部7项国际赛事当中呢，6项都拿到了金牌。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她是负责了团体的比赛啊，在团体当中，当时女单呢，刘美贤是负责的短节目，安珀格伦是滑的自由滑。今天的自由滑得分130.47，目前是暂列第7名。203.12的总分现在排在第4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

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这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25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之前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她的女子单人滑排在了第四位。本届世锦赛短节目当中，她是排在第二的选手，今天也是倒数第二位出场亮相。自由滑的节目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歌手三周，怪点二再接后来结环两周，同样是顺利完成。后内点兵三周的单跳。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已经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今天的所有的技术部分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我们看到在第七个技术部分是亮起了红灯啊，会稍有少量的 GUE 的执行分扣分，但是影响不大。千叶百音呢是2026年的全日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铜牌获得者，在近几年也是非常亮眼。职业生涯当中，此前参加过四大洲的锦标赛，一共是四届，在2024年夺得了冠军，2023和2026年都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呢，在世锦赛目前也是两届的参赛经历，2025年拿到了铜牌，这一次同样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女子单人滑选手。今天一开场的几个跳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内点三接外点三，后续是后外结环的三周、萨夫的三周，包括阿克塞尔的两周，都是非常出色的高质量去完成的。进入到后半套之后的两个连跳，勾手三接阿克塞尔两周，另外还有就是勾手三周接外点二，再接后外结环的两周，都是后半套去完成，所以呢可以获得基础分值加10%的这个分数。本届世锦赛呢，千叶百音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目前非常开心的平扎罗内，他已经确保可以收获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了。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150.02分，排在了第一名。我们看一下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成绩，228.47分，同样是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这样的话，千叶百音就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人滑的奖牌获得者。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收获了铜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拿到了银牌。同时，他也是2022至24年三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也是坂本花枝职业生涯的谢幕战。今天的自由滑音乐三首均是法国传奇歌手巴雅夫的经典法语金曲，由法国歌手凯斯所翻唱的《玫瑰人生》《爱的颂歌》《不，我无怨无悔》。两周跳。

跳进蹲转达到四级标准，进入到定级接续步的展示。

户内点兵三周接户外点兵三周，同样是非常高质量的完成。FSR 两周，外点三，再接一个外点二。

日本名将坂本花之，三届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谢幕战当中，用一套绝对完美的自由滑的表现啊，给自己的收官之战画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句号。今天的这一套表现实在是太棒了，没有任何的失误啊，所有的跳跃，所有的技术部分完成的真的是相当的出色。全绿的灯光，并且实时的 GOE， 非常理想的加分。毫无疑问，这会是一个冠军套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得知，坂本花之可以收获2026年世界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金牌了。我们看千叶百音也是流下了非常激动的泪水。坂本花之的职业生涯2024年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最有价值的花滑运动员，她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选手，同时也是首位在任何项目当中获得连续三届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日本花滑运动员。他这一次的短节目其实已经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成绩，今天的自由滑同样也是有极大的机会去进行突破，如果能够以刷新

己职业生涯三项最佳成绩的表现来为自己的比赛收官，这绝对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为坂本花枝欢呼。25岁的坂本花枝在这一个冬奥周期也是持续的保持着自己的极佳状态，而他特意编排的两套节目啊，无论是短节目还是自由滑，都是和告别有关，也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告别战留下非常完美的一个主题。

今天的前半套开场的阿克塞尔两周，后续的单跳菲利普三周，另外的连跳勾手三周接外点二，这实时 GOE 的加分都是将近加到了两分啊。后半套的连跳单跳都是相当出色的，包括它的旋转都是定为了四级啊，另外接续步的呈现啊，同样是四级的标准，几乎是以一个满级的状态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们来期待一下坂本花枝的分数。此前他的79.31分，短节目的成绩已经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158.97分的自由滑，恭喜坂本花枝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总分238.28分。恭喜坂本花枝收获冠军，同时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另外呢，中国选手张瑞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最终呢他是排在了第16名。我们也期待张瑞阳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这组对阵是山东高速和上海九世系列赛的第二场。今天山东高速的开场先是交给陶汉林拦下，直接一个接约翰逊传球的灌筐。山东高速的首发安排外援是32号克里斯跟11号约翰逊，国内球员是51号陈林坚、20号陶汉林，还有1号高诗岩。今天呢，在山东高速的主场是打造成一片橙色的海洋，今天在现场是座无虚席。因为呢，作为主队的观众，虽然这个比赛呢对他们来讲有可能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另外他们也希望能够跟球队一起战斗下去，所以今天这个主场对于山东来讲是比赛的氛围和士气是必须要营造出一个必胜的状态。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呢，在常规赛是迎来了一波23连胜，加上季后赛这已经是24连胜了。而对于山东来讲，常规赛排名第8，从常规赛的战绩来看，24胜对上上海队的38胜，还差了14个胜场。
1: 现场有多少山东球迷是多少防守中，欢迎体育馆以及捍卫主场的防守。
0: 克里斯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重中之重，攻防两端都是一样。克里斯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犯规数控制，因为这个克里斯呢，大家对他的了解就是个人能力非常突出，但有时候犯规数的控制和情绪管控如果不够理想的话，可能会埋下一个不小的隐患。而上一场比赛他是拿到了18分，球队能够把比分一直紧咬的一个功臣之一。古德温找掩护之后要3分，下一组是开场还没有得分啊，反接陈林坚，这球要3分被盖了。李洪权的防守专注力还是很高的，古德温快推主动冲击克里斯，还是没有打进，又吹了陶汉林的犯规。球应该是陶汉林失去篮板球的身位，往前有一个这么一捞啊，刚好打到了王哲林的面。现在是防投手防投手啊，李洪权和陈林坚是互相对位。罗布顿推篮下，很明显今天上海开场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克里斯更多的冲击，因为刚才比较

早的领到第一犯，克里斯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后边就没有再去过度的下手。冲击篮下，这边也一样，希望给洛夫顿更多的杀伤。沙队的快推，张铁林分球找到古德温，李洪全的三分球怎么样？上一场比赛李洪全呢，6分6个篮板，这6分呢是三分线外获得的，不过他的命中率不是很高啊，6投2中，所以今天李洪全这点能开的话，对上海是一个好消息。

0: 白色的鼓励也是最好的鼓励。
1: 第一位还是背身单打洛夫顿，再给克里斯，这球直接打板弹到了陶汉林手里，但是也没有把球接稳。
0: 球里先打球上，球里一举防守，防一个

球失误了，高速推反击自己上啊，这个球上的有一点太急了。上海九十今天的回放速度非常快，这个球呢山东高速已经推得够快了，上海九十还是能冲回来把这个球完成一个干扰。谢志杰上，谢志杰上主要是要承担更多防守的重任，换下陈林坚。约翰逊，上海今天防得真好，然后传球都变得很困难。王哲林推篮下，现在克里斯真的不敢下手啊。但是很奇怪的是，陶汉林也并没有给到过度的支援，过多的支援。今天篮板球丢的太多了，这现在上海九是这至少进攻篮板抢了得有3到4个。山东高速得需要通过暂停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控制犯规这个目的没有问题，但是实际的执行效果是对于篮板球有点失控了。先是用张智霖来单防约翰逊，右侧上来的接应，古德温反击漂亮，得不了分啊！山东高速这个现在整个内外线的传导球被切断了。这种球就是名牌啊，摆明了要去传，防守队员都没动就把球破坏了。11-2的开局，上海九是在客场啊，拿出了必胜的决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连胜被终结。山东要换人了，跟进王哲林，跟进了一个暴扣，13-2。现在山东高速进攻呢有一些断电，而且整个传导球呢显得是磕磕绊绊。就让高诗岩来处理啊。15-2，怀特塞德示意这个球赶紧叫暂停吧。事实证明呢，在这个暂停之前，

0: 上一次暂停山东高速也并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这次秋岛也没有叫暂停啊，是用了一个换人。现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现在山东高速啊，没有人能持球破局。对，约翰逊是夹击，剩下点都是一对一来防。就现在呢，让珀塞尔上来看能不能解决一下持球攻击的问题。现在持球没有攻击力。上
1: 个是雷帕，蓝队为忍者托比。
0: 郭凯刚刚上来。

这个球终于是打破了场上僵局，或者说打破了山东高速的得分荒。约翰逊是不害怕一对一的，这球呢是佯装走上线，实则走了左手，而队友也帮他挡住了防守队员。约翰逊借挡拆杀入篮下的一次得分。上一场19分啊，全队第一进攻点。同时呢，克里斯有18分，高时延有15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今天很显然，山东高速回到主场，这个压力要比上一场还大。上海现在上了一个双内线的外援组合。今天这应该是丁彦雨航也来到了山东高速的现场。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丁彦雨航啊。可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为丁彦雨航啊感到可惜啊。如果他的巅峰期，他的伤病可以避免，巅峰期可以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山东高速未必不敢想象总冠军啊。所以伤病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确实是打击巨大，这是天敌。刘铮上了，

其实方法就盖了，他当时应该吹了一个干扰球。怀特塞德啊，真是运动员的优秀的典范，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还能够保持如此好的身体状态，上一场更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3分。反跑，这球太难了。当时换上8号琼斯，陈林坚在配合一起登场，换下陶翰林和约翰逊，破塞尔，换的是破塞尔，但因为没办法。

怀特塞德在场上就是内线，邱彪知道没法换人，所以克里斯是不能调的。啊，换了，还真换了。

0: 在就是洛夫顿在篮下的一个二加一，因为洛夫顿可以打持球，所以看上去呢是一个双大外外援在场，但实际上洛夫顿打法他跟这个小外援区别也不大，他可以消化很多的球权。第一节上海九狮的进攻效率很高啊，打了还不到七分钟已经拿了22分了。国凯拿到了进攻篮板，谢里永伟这个防守又很黏，照顾约翰逊，给了争球。上一次球权是山东的，这次是上海的。现在山东队还是没有破局者。
1: 与我们昨天并肩作战站在一起，这里是山东，这里我们最棒的球迷，一起防守正义，捍卫主场。

底角三分球再中。今天上海九市啊，这客场进攻状态反客为主，第一节是一点不给山东高速机会。山东高速现在第一节能不能得分上双是个问题，而陈杰给出了答案。今天第一节比赛，当其他的外线进攻点全部哑火的情况下，站出来的是陈林坚。这是这个赛季山东队的一笔重要引援，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之下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郭凯顶防洛夫顿，防守不失位，洛夫顿也是能够轻松的完成强打。洛夫顿今天效率高啊，五投四中了，一个队都没有洛夫顿一个人得分多。克里斯再回来，现在上海是上了福格，还有李天荣，打回了赛德。哇，这个球呢是郭凯在篮下的积极拼抢点进了。出手比上海的组数还多，好球啊！谢里勇伟越打越自信。第一节比赛结束了，29-12啊！上海九市今天的进攻效率非常高，单节得分就可以体现，而山东队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受到上海九市的层层这种压力的防守吧，进攻显得有一些滞涩。

0: 篮下的强攻，这球再造犯规。
1: 好，

0: 再给到低位，诺夫顿连续背身强打克里斯，克里斯的现在防守啊比第一节要果断了一些，但是篮板球还是没有。今天这克里斯跟唐汉林篮板球怎么去配合，还是需要再明确一些。
1: Thank you.

好球！谢李永伟今天已经是两次中距离了。高诗妍在第二节如果能够把外线的进攻火力能够补充上，会对局面带来不小的改变。左一个右一个，今天李善荣上来之后三分线外这个大跳投，这真是效率极高啊，而且他兜出来从底线兜过来这个接球就出手啊，非常果决。这两个三分球过后已经拿到九分了。高贤也有回应啊，这个三分球它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着比赛的可能性，如果在上半场结束分差就来到30分甚至更多啊，这个会把山东高速这个心气儿打没了。

0: 很显然今天是上海九市的目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浇灭山东高速对于这个比赛的想法。
1: 每一分，我们一起拼搏，山东队！
2: 我们来自第二届山东队，北京高速。

0: 球员给到一次。
1: 这球给的漂亮，但是协防也非常快。这球给媒体吗？这球应该张镇麟已经退到最前面了。夹击平球再回来，好球，这球过得不错，但再分一下就好了。古德温现在这个反击的效率真高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的分差来到了30分。高时安是在去跟裁判员去交流上一个回合是不是有被犯规。现在这场比赛看上去山东高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才打了一节半，分差就拉开到了30分。张镇麟回来这个球呢非常的关键啊，现在呢要延续比赛的可能性是摆在山东面前的第一要义，因为才用了一节半的时间，39-90就能把分差扩大到30分，半场球想追30分都不容易啊。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90刚才用了半节时间打了一个19-6，半节拿19分。这个半区的两组系列赛啊，现在为您转播的是山东跟上海，另外一组呢是北京北汽，还有和广东的这个系列赛。对，这个半区呢，这两组系列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相遇。上海90现在的进攻是真的非常顺，就是个人终结能力和整体的配合效果很好。

0: 要掩护，难啊！把顺势一起，真是放松啊！这球都没有运球，太放松了。上海九日今天这个上半场分差可能就要奔着40分去了，这就是拿出了一种必胜的决心，而且不光是要赢球，是要用一场大胜来为自己下一轮比赛来奠定一种气势，舍我其谁的气势。
1: 上海九日，请右外人，三分给周继，还有球子，转移身，开始动，防底。

顺了。现在上海勇士呢，把整个比赛都攥在自己手里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且他的这个不光进攻效率高啊，防守一点都不降强度，这样的会让山东高速这个比赛的情绪和比赛的这个困难程度越来越大，比赛情绪越来越低落。追身反击，底角三分终于进了。这些球呢都是在延续着那么一丝丝的追分的希望啊。中路门户打开，王哲林直接被拦截下来，这是受伤了吗？就是倒地之后没有直接快速起身啊，千万别受伤，因为赢了这么多了。现在上海勇士健康更为重要，想要获得这个赛季的总冠军，全员健康是上海勇士最需要的。这球防的没问题。

刚才应该是王志林受伤之后啊，没有吹停比赛。高世炎应该是造了张振林一个犯规，张振林是主动让比赛要停一下。那这个球裁判员可能是要看是给一个普通犯规，还是要升级为一个投篮，要变成一个投篮犯规。要投篮犯规的话，就要罚三次了。

的机会并不算很多。到了季后赛，还是体现了他的价值。

0: 这球唐汉林已经主动的去干扰了，谢李宏伟还是可以把球给稳稳投进。上海九是靠的不光是外援啊，这些国内球员今天的比赛状态同样非常出色，他们确实把在今天要结束系列赛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山东队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放弃，虽然半场已经落后达到了26分，我们经过中场时间的休息，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双方在上半时结束，比分是来到了32-58，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山东高速26分。上半时的分差实际上一度是达到了36分，不过山东高速在第二节呢，他们也没有放弃，还是拼尽全力要捍卫自己主场，至少是要为荣誉而战。高诗妍、约翰逊、陶汉林、克里斯跟陈林坚，这是下半时比赛山东队先上的阵容。上海九狮呢，是外援方面还是古德温搭档洛夫顿，另外李洪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还是今天上海首发的那套安排。其实半场58分，上海九狮的进攻确实出色，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防守表现。半场只限制山东高速拿了32分，这个防守今天针对性非常强。首先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让山东这个小外援接球之后不知道下球的空间，面对这种突然的夹击应对不够及时，还是说山东高速现在这个外线的支配球能力啊，处理球能力的队员还是少。高诗妍呢零零星星打了几个，但是并没有形成对于整个局面的这种改变，还是证明上海这个防守啊更有侵略性。

间的三分球砸进，今天去林间似乎是对比赛的准备非常充分。这是球队最需要他的搭档，现在三分球七投四中。

0: 十一档队马上就叫板，打手两分。老板，南方的，请进。裁判团，裁判员，请把球还给球场，打还给廖宇。
1: 罗弗顿两罚中一，好险出身，再打强力肩，又一个。哇，今天这个夜晚啊，对于强力肩来讲，就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了他来到这支球队的作用。为什么他还能在场上，这是他的价值和球队对他的使用的意义。

球应该是踩在了张杰伦给断了。还是在给陈林坚挂无球的掩护，古德文抢的也非常凶，这球给过来了，越投越远啊！

三分是六个三分，陈林坚一个人进了五分。陈林坚这一点打开局面，湖人防得这么好这么大，实际上呢要想想有别的办法没有，你不能说这比赛到最后成了陈林坚一个人打了，这外援还得有发挥啊，内线还得有呼应啊，对，就你得别让其他人得参与进来。今天丁彦雨航就在篮架下方挨着孙宏林坐着，这也相当于是球队的一份子。在不久之前呢，是刚刚宣布退役，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今天呢，这个信号制作方啊，应该也是，应该这个导播也是非常怀念丁彦雨航在山东的时光啊，所以结合着场上的情况，几次也给到他镜头。如果丁彦雨航在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不会是这样。当然，这比赛没有如果。

0: 克里斯就是跟裁判员在较劲啊。
1: 来到他的主场的防守。

住机会啊，就做好分差。现在分差来到21分了。现在山东光速呢，目的就只有一个，得在三节结束的时候把比分至少迫近到20分以内，至少是15分以内吧。到这些单外援的时候，看能不能再搏一些生机。感觉上海九是领先30多分之后，这打得也非常放松啊。可能大比分领先也没有办法一直紧绷着。不给三分。哇，这陶汉林终于也进了。

0: 现在分差是19分了。山东高速不是没有机会啊，能不能把握住？于安顺压缩防守，又被盖了。就地反抢，这个球其实可以看一看。
1: 这个球应该看一看，值得一看。

这球首先是约翰逊是往里点，往里抹，巴德塞德是往外，手掌是往界外的方向。所以看最后这一下是不是怀特塞德碰到的啊？两个人手臂是交织在一起。

孙健最后的宣布啊，果然这个球权是给到了山东高速的球权。第三节还有四分钟，分差是19分。山东高速要利用双外援的劫次，要想办法追分了。上海九十也要顶住这段时间的压力啊，现在就是就这一口气，切断了，可能山东高速就翻不过来了。但是山东高速这口气如果续上了，这比赛还有机会。这次防守洛夫顿单防成功，

今天呢，在济南现场还是有很多上海的支持者。上海队啊，就是现在只要注意力一集中，状态稳下来，又快速建立领先。陈林坚底角再做尝试，也是不能寄希望于陈林坚每个三分球都进，但分差现在又来到了25分。

快攻罗伯顿的一个背扣，只要上海现在整个局面就是呈现出，只要上海开始发力，分差又一下就拉大。这比赛就是这样，双方呢就是看你这个阵容的深度啊，比赛强度能不能匹配得上，包括身体的天赋能不能匹配得上。就是先有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联赛，美职篮也好 ，CBA 也好，还是全球范围内其他联赛也好，现在就是已经呈现出一个趋势，你身体级别、对抗级别、身体的能量先匹配，再谈技术层面。如果说这个身体的状态

0: 没有办法匹配的话，就先别谈技术，因为技术可能没有施展的空间。
1: 选定的苹果追分时刻，加油鼓励一下神龙队。
0: 就是现在怀特塞德在禁区里的作用啊，就是跟文班亚马至于马刺队是一个作用啊。现在他这个禁区的防守覆盖面积太大，一场比赛能有六个封盖上海队，就证明他们在整个篮下禁区内的这个护框能力整体实力是比较强的。
1: 防守，防守，防守。

篮下，张镇麟又造成了防守犯规。

半的时间，上来就是打了一个10-0，分差的迅速又基本上回到了30分分差了。当然，实际上呢，比赛打到这里，你会发现两支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个差距还不是说通过一两个人能把差距能弥补上来，因为这连续的至少是3-4个赛季了，上海九狮他的目标就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要打造一个银河战舰，他要打造出在联赛当中的一支冠军之师，所以就这个赛季应该已经到了他们努力开花结果的一个赛季了。所以赛季之初，如果你让两个球队去定目标，我想上海九狮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而山东高速大概率球队的目标应该不是总冠军啊，当然肯定是奔着更好的成绩去的，但山东高速应该不是最终目标定在总冠军，就拿这个赛季人员构成而言，所以说球队的目标首先赛季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争取更好的成绩肯定是摆在第一位。说话间呢，怀特塞德再次送出一次封盖，这是上海九狮本场比赛第8次封盖。所以如果说再回到赛季之初的球队目标的话，今天这个结果可能是对于目前落后的一方山东队来讲是可以接受，但是就是很多的观众可能就是说可以理解输球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要争取再打得再精彩一些。

0: 但实际上对于山东男篮来讲啊，现有人员目前看上去进四强就是比较的费力。因为首先呢，从国内球员目前的配置来讲，目前阵中陶汉林现在年龄也比较大，然后没有国字号级别的内线，外线的高时延呢，实际上他虽然是国手，但是在国家队的定位他不属于说这种超强得分能力的，他还属于说把更多的特点都放在防守端。那么攻防，所以从进攻端的表现来看的话，国内目前山东队阵中没有说进攻天赋特别高的球员啊。陈林坚属于投手类型的，这个赛季加盟球队呢，对他的使用定位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再加上外援呢目前来看发挥有时候有些起伏，那自然而然就在如果打的有一些逆风球的话，就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上海队这个赛季是常规赛的第一名，今天在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78分啊，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表现。三节过后目前呢是继续保持大比分领先。怀特塞德6分9个篮板2次盖帽还有1次助攻，这个数据说实话没有多么的抢眼，就是没有多么的惊艳，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场上的战术作用战术地位是非常高的。上一场系列赛第一场怀特塞德拿了全场最高的23分，今天这比赛呢感觉怀特塞德还没有就是感觉上还没有是100%的一个发挥。
1: 这边申请让您及时回放系统，我们的爱心资球员最终看法。

0: 这个球还是要看看郭凯这一掌啊，打到洛夫顿面部连带着手臂，裁判员怎么来界定。给了一个违体，而且给的是洛夫顿啊。就这一掌，先是郭凯有一个下动作，然后呢，洛夫顿这个动作，裁判员应该是界定是不是有报复的动作。
1: Thank you.

今天这比赛呢，球标指导让约翰逊打的时间实际上不算短啊。而且你看现在呢，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基本上还是上的主力，所以就是领先的一方，领先的一方也并没有说是怠慢啊，领先30分了，还是把主力都保留在场上，也是对这个比赛足够的重视，不容有失。因为对于山东队来讲，他是不可能轻易下主力的，因为这个比赛呢，至少是要让这比分最后是要好看一些，而且不到最后一刻还不能够轻言放弃，即使是真是追不上啊，也得尽可能把分差得缩小迫近。王作霖现在中距离的稳定性也在加强。

现在呢是两个内线之间的对话。CBA 职业生涯总出场数达到了669场，位居历史第7位。说实话，就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采访陶汉林，问他这还能打多长时间，自己也表达的非常的含蓄啊，自己实际上

三分球再中，还有五分钟。其实啊，现在上海队可以考虑要上替补了，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对于主力队员的保护健康是上海队是最重要的。

又争了三分。要上替补了，罗伟就要上替补了。这是五号王正，应该是严鹏飞跟袁唐文会换一下古德温跟王哲林啊，正常来讲啊。严鹏飞这一登场就达到一个里程碑啊，职业生涯出战600场。严鹏飞这个赛季状态有所回暖，之前他在山西的时候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到了上海队的前两个赛季不温不火。而池标照这个时刻也换下了陶汉林，我还是要把掌声送给陶汉林。这场比赛他贡献了12分7个篮板，投篮8中6，就是对他来讲这种努力的付出吧，已经是他尽己所能了。一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主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多少还是有一些苦涩的。对于这些球队的老将来讲，现在就是打一年少一年，职业生涯肯定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但对于球队来讲，还是需要着眼于未来，去尽可能的去为未来去做更多的储蓄、储备人才的梯队的建设，争取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好球！袁勋呢，最后时刻也是争取在为球队做出尽可能的贡献。连续2记3分之后，现在分差呢是23分。上海呢是先下了外援，山东的这个赛季还是有收获的啊，谢志杰的这种异军突起，他在场上对于核心球员的防守，包括他的整个这种带来的活力，是山东队所需要的。当然我们也希望于德豪能够尽快的从伤病当中康复，期待着山东队能够在后边越来越好。今天呢，张镇麟也是提前被换下场了。这样的话呢，目前上海队应该是除了，哎呦，鞋掉了，吓一跳了，这个时候真是不能受伤。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比分是94-66，比赛的胜负悬念已经不大了。最后时刻呢，山东队还是把约翰逊留在场上，他们想要尽可能的缩小分差。

山东高速有过非常辉煌的过去，无论是经验宇航带领球队去杀入到赛季的决赛，还是说在今天他们板凳席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竞训总监季敏尚，包括现在教练组的成员这个李靖宇，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在球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很显然现在山东队呢还是有很多可以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快速提升的空间。

刘铮最后时刻呢一次突破上篮得分，

上海队呢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选择进攻了。双方的主教练卢伟指导跟邱彪指导已经在中线握手致意。这场比赛过后啊，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高速跟上海九世的系列赛就结束了。上海九世是在客场以总比分2-0战胜山东高速，他们晋级了本赛季的半决赛。而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广东和北京之间的系列赛的获胜者。我们希望山东高速下个赛季可以卷土重来，争取打出更好的表现，同时也期待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在接下来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感谢您的关注，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远超其他对手，回转分有45.2分，相当的厉害。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但是这一次的冬奥会资格赛的第一轮对他来说是出师不利，一上来光追求速度了，结果回转非常糟糕，导致他参加了第二轮资格赛，这个是爆出冷门的。但是第二轮资格赛他是很顺利进入决赛，现在对他来说体能是考验，刚刚第一个跳台已经做出了720 quark， 第二个跳台后空翻带抓板，看一看撞线时间，哇哈哈，压到25秒以里，这个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好像总是把选上技巧当竞速类的项目在比，因为他太快了，但有的时候呢欲速则不达，他的回转可能被扣掉一定的分数，但是今天目前来看状态调整的还可以。对他来说这场决赛最大的考验就是体能，因为他跟其他选手不一样，尤其是跟他其他的领奖台的竞争对手不一样，其他人都没有比今天上午的第二轮资格赛，但是他比了，所以这个体能可能稍微有点影响。他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720 quark， 这是一个 7OP， 也就是在空中没有抓板，是一个姿态展示。

落地之后的前两个雪包稍稍有一点点分腿，不过随后马上调整回来，没有失控，没有失控。这个雪上技巧的比赛呢，就是要求运动员他们如果开始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在赛场上有四条雪道，你如果开始的时候选了一条雪道，你就必须沿着这个雪道一直垂直滑下来，中间不许变，如果变了的话，这个分数一下就扣没了。杰林考夫还是经验挺丰富，一到了决赛马上激发出自己的最佳状态。他这一次冬奥会其实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努力拿到自己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之前是银牌。哇，80.13分，今天的第一个80分以上出现了。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夏洛特·威尔逊。这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周期里边，他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 BG 后空翻带抓板，回转也比较流畅。第二个跳台是 BP 25秒93，他可能在跳台的难度上啊，略逊于能够完成 quark 的选手，但是因为跳台分只占到总得分的20%，所以还是要保回转分的质量。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后空翻加 mute 抓板。那这个黑色的色块啊，在膝盖以下的位置并的是非常紧，对的也很齐，而且他攻每一个雪包的时候，其实卡出来的雪花不是特别的多。这是他第二个跳台 BP。后空翻加雪板交叉，这是一个姿态展示。澳大利亚队看得出来，在安东尼拿到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金牌之后啊，还是带动了他们这个项目的发展啊，78.38分，暂时排在第二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传奇人物啊，佩林拉峰，来自法国队，今年27岁，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最关键的是，他在2021年、2023年、2025年连续三届世锦赛完成这个项目的三连冠，史无前例，绝对的历史第一人。感觉今天在第一个跳台之后下来的衔接稍微有一些瑕疵，不过调整的还是挺快的。第二个跳台抓板好像没太抓到，25秒97，他应该对自己这趟不算是太满意，不算太满意。作为已经取得过这么多荣耀的选手，今天这决赛第一轮好像没有完全激活自己，这抓板也没抓到。他两个跳台的分数可能不会太好。佩林拉峰呢，其实他在23年拿到世锦赛的两连冠之后，当时选择了休整了一年，也就23-24赛季没比赛，就没想到回来之后25年世锦赛又拿了一个金牌，完成了三连冠，这个当时是让人瞠目结舌，同时也非常摧毁美国队几个选手的自信，感觉过去这个周期里好像怎么比也赢不了佩林拉峰，只有 Tess Johnson 曾经赢过一次，在双人赛。看一看成绩怎么样，还是稍微让人有一些揪心的。76.21分，回转分是有46.10，但这个不是佩林拉峰的最好状态，而且也没有直接确保晋级到第二轮。好，现在是美国队的第四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这是22年世青赛的金牌得主，上来也是720 quark，

二个跳台，720 crop。第一个是 position， 刚刚是抓板，26秒49，这个要比刚刚奥利维亚贾乔完成的稍稍完整一些，干净一些。在24年的青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时莱姆利是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和团体双人项目的金牌。这是他第一个跳台，下来之后衔接的还算是不错，基本上一个雪包之后就调整回来。进入第二个跳台也很顺利，这是一个720 crop 抓板。莱姆利这个成绩大概率会挤掉自己一个美国队的队友，很有可能把泰斯·约翰逊给挤出去。排在第三，排在第三，79.02分，非常接近80分的表现了。同时也宣告着泰斯·约翰逊没有了，已经去到第九了。好，最后一个亮相的是卫冕冠军，来自澳大利亚队的贾卡拉·安东尼。他在北京冬奥会拿到金牌之后呢，也帮助澳大利亚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突破。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目前完成了4站比赛，他拿到了3站的金牌。刚刚第一个跳台也很稳定。看一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 BG 撞线，244秒71，真够快的。感觉他跟杰林考夫两个人要把这个项目发展成为一个纯竞速项目，太快了。上来先完成了一个720度的 quark， 第二个跳台完成的是后空翻的抓板。抓板的质量也很不错，抓的时间很久，抓得很实。看一看安东尼会不会超过杰林考夫的得分，因为之前我们说他回转分是他最大的优势，他预赛的时候回转分就达到48分以上，估计这一滑也应该差不多，表现得很平滑。哦，83.96分，排在第一位，回转分高达48.10。这样的话，决赛的第一轮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几位高手，我们期待看到他们拿出好表现的高手啊，还算是匹配上了我们的期待。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的排名和晋级情况。贾卡拉·安东尼、杰林考夫是拿到前两名，而且是仅有的两个80分以上的成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第二轮。刚刚第一轮排名前八的选手根据排名来倒序出发，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佩林拉峰，是不是能够及时调整回来状态呢？今天他以第八名的排名进入到第二轮，本身就让人已经感觉到有点爆冷了。这是世锦赛单人项目3连冠的选手啊，同时手握着6枚世锦赛金牌。26秒16，整体感觉他好像今天状态不算特别的兴奋，不知道是不是背上了一些心理包袱。不过按说不太应该啊，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届世界大赛里边，他的发挥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稳定。这是一个见过大场面。

量的选手，而且是个大心脏选手，竞争越激烈反而越能激发出他的斗志。他的完赛时间转化成为时间分是17.24分，关键要看一看裁判员给出的回转分和跳台分。啊，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做出的后空翻抓板。似乎给佩林拉峰打分总是很困难的事情。78分整，回转分46.20分，这个可能放在决赛里啊，想要争夺领奖台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澳大利亚队的夏洛特·威尔逊，2005年的2月15号出生，4天之后就会是他的21周岁生日了。看一看决赛第二轮的表现。DG 后空翻抓板，这一段上来几个雪包，感觉没太及时调整过来，冲得有点猛，有点分腿，现在还稍有点分，调整的不算很快啊。看一看第二个跳台，选择了 BP 空中的雪板交叉，26.26。所以澳大利亚队在过去这4年里边的发展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啊，一枚金牌对于一个国家整体这个运动的发展是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贾卡拉·安东尼在之前拿到澳大利亚队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现在他们在今年的冬奥会上这个项目里已经有三位选手可以参与到最终的决赛里，而且有2个人可以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这个就是促进作用、带动作用。而今天在现场呢，其实从我们的评论席下方望过去啊，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澳大利亚的观众。因为这个项目主要竞争格局就是美国队、加拿大队、澳大利亚队，另外呢就是欧洲的像法国队，还有奥地利队，以及在亚洲的日本队。虽然有20个人参加决赛，但是这20个人，只来自于7支队伍，相当于7支队伍贡献了冬奥会赛场上的20名选手。夏洛特·威尔逊75.17分，暂时排在第3。目前呢是排在前3位的选手暂时留在比赛的这个结束区域。好，美国队的伊丽莎白·莱姆利，2006年出生的选手，目前是20岁。第一个跳台720度的 quirk 加空中姿态展示 7OP。他这一趟感觉没有完全放速度啊，还是想抓回转分。第二个跳台也成功了，25秒81啊，这个速度也不慢啊。虽然感觉是想求稳保一些回转分，但是这个速度仍旧压到了26秒1里。因为是上一轮比赛成绩的倒序出发，所以肯定是越往后选手能力越强。我们其实在等待着今天这个比赛里80分以上、啊、看一看80分以上的这个决赛第二轮的成绩什么时候会出来，甚至有没有人是不是能冲击一下85啊。莱姆利这一趟其实要比之前几位选手质量明显高出很多。

包括在两个跳台上的储备也是如此。看一看会不会有80分以上的成绩出现。这两个跳台全是 quirk 动作，第二个跳台呢是融入了抓板。落地也算相对比较的稳定，这慢动作看下来感觉应该是80分以上的水准应该是有的。哦，82.30分，82.30分啊，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应该会给后面出场的几位选手啊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队的杰林考夫。第二轮的决赛上来是一个 7OP， 哦，稍稍的有一些降速来调整自己，但他还是很快，调整的也很快，速度也很快。他肯定不想重蹈覆辙，像在昨天的第一轮资格赛当中那样的情况。第二轮是一个 BG， 后空翻抓板，25秒11完赛。今天他有机会拿到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吗？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之前一直是银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也是银牌。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台的 quirk， 下来之后感觉好像飞得有点太远了，没有给自己留出比较充分的距离来调整，所以他必须要 speed check， 需要非常明显的磁血来减速降速才可以，飞得有点远。但是他的回转其实还是不错的，至少和他第一轮比赛相比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第一轮比赛回转就可以，这一轮的回转基本上应该也在47分左右的水平。哦，80.77分，虽然在80分以上，但是没有办法超过莱姆利，只能是排在第二。这样的话，杰林考夫至少在这个单项里边啊，又没有办法站上最高领奖台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位选手了，卫冕冠军来自加拿大队的贾卡拉安东尼，是否能够成功卫冕呢？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女子选手能够连续两届夺魁。哦哦，天哪天哪，卫冕冠军贾卡拉安东尼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这样的话甚至他还没有完赛，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美国队庆祝的声音了。哇，重压之下安东尼没有顶住，也没有打破冬奥会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的规律，截止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金。安东尼的卫冕之路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办法登上领奖台了。两位美国队的选手包揽前两名，而法国队的佩林拉峰将会收获铜牌。贾卡拉安东尼确实令人唏嘘啊，这一次出发竟然在回转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对于自己的身体姿态出现了明显的失控，
从这。

这样的场景里边，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单项对于选手们的心理抗压能力要求究竟有多么的高，同时这也是非常考验综合素质的一个项目，又要回转技术，又能会跳，还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在这三个环节里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竞争力，太可惜了。啊，贾卡拉安东尼托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夺冠次数最多的选手，最终只能是60.81分，重大失误让他错失领奖台。我们要恭喜美国队两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和杰林考夫分别收获了金牌和银牌，而法国队的选手佩林拉峰则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好，各位观众，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转播到这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四月中旬，石宇奇在北京开始了汤姆斯杯最后阶段的备战。两天前，他刚在宁波夺得职业生涯第一枚亚锦赛金牌。
1: 其实亚锦赛打完，其实你别看好像两局两局的比分没多少，其实每一场那个消耗还是非常大。今天也是本来想正常去训练，但是练了十几二十分钟，发现还是有一点这种拉伤前的这种前兆，所以说还是下来去调整一下。
0: 时间回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泰国名将昆拉武特。然而，石宇奇并没有赢下这场比赛，对方仅用14:13将石宇奇拦在四强门外。
1: 全力以赴去打了，但是可能确实，对手打得特别好。
2: 首先，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非常想要这场比赛。
0: 巴黎奥运会的结果并没有达到石宇奇的预期。在短暂休整3周之后，他再次踏上赛场，希望用一场场胜利重拾信心。
1: 慢慢觉得，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只有这一件事情，也不会只有这一场比赛。
0: 2024年底，他连续2次战胜昆拉武特，并在年终总决赛获得冠军。2025年，石宇奇时隔7年拿下全英公开赛冠军。
3: 不止今年状态火热，去年也还可以，只是可能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有一点掉链子，但是问题不大，对吧？我们再来。
0: 2025年8月，羽毛球世锦赛，石宇奇回到巴黎，男子单打决赛，他再次与昆拉武特相遇。
4: 他是千万，哇！石宇奇终于获得了2025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1: 冠军其实总是只有一个，比如说32强，可能就是32个鸡蛋砸，因为鸡蛋是非常易碎的嘛，砸到墙上基本碎。那也就是说，可能要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那个鸡蛋没有碎，可能就是冠军。
5: 你还是一颗完整的鸡蛋吗？
1: 砸碎了，粘起来，捡起来再砸，就这样。
0: 然而，石宇奇没有将火热的状态延续。2026赛季。石宇奇先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因伤退赛，3月的全英公开赛，他作为卫冕冠军在首轮爆冷出局。4月的亚锦赛，距离汤姆斯杯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也是石宇奇找回状态的最后机会。
1: 主要是后面也有汤杯，但是没想去保汤杯，去只是说亚锦赛可能收着点劲儿啊，这样没想过。
0: 5天的比赛，石宇奇未失一局，用5场胜利坚定了斗志。
2: 说到底还是这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比赛，所以说怎么去每一场每一次比赛能够去调整好心态，去灵活使用战术，然后去求胜，我觉得是不容易。

0: 本届汤姆斯杯，石宇奇再次担纲一单，他的压力并不小。
1: 哎，每次都是说这一届是我们最难的，对吧？这一届，其实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然后下一次我们也会说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反正就是每一次都是最难的。确实难，因为我们整体一单、二单、三单，其实跟国外就对标的话，其实是没有说有优势嘛，就是确实是五五开的球，所以就是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说了嘛，亚锦赛的时候就说这种求胜欲望还是要保持，所以一旦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在场上所有的发挥都会少一些这种气势啊，包括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
0: 同一片场地，男双组的训练也开始了。在四月初的亚锦赛中，中国队三对男双组合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都有欠缺，因此在北京集训的最后阶段，男双组的小队员们全员出动，来帮助大队员模拟关键分。
2: 其实我们从小组赛开始面临对手，可能基本上都是世界前十了吧，做足准备吧。所以这段时间你说特别大的改变，我就不太会，因为也就两三天，需要充满信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0: 2024年，梁伟铿和王昶首次作为一双出战汤姆斯杯。决赛他们与印尼组合苦战三局，最终以2-1获胜，帮助中国队赢得关键一分，时隔6年再次捧起汤杯。这届汤姆斯杯他们再次担任一双，
3: 这次更想发挥的其实就是作为一双的那种打团体赛那种氛围。因为团体赛我们也不是那种技术特别好，相比来说在团体赛上，中国队的这种特点不是说在团体赛上给你打多细腻的技术，其实就是去敢于发挥，去勇于表现的那种精气神去打每场球。
0: 女双方面，首次作为一双出战尤伯杯的谭宁因为发烧已经缺席了2天训练，她的搭档刘胜书只能独自训练。
4: 这2天状态算比较糟糕吧，然后也是因为连轴的大赛比较多，给自己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所以这一周包括出发尤杯前也是在处于一个积极恢复的状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也是对队伍的一种负责任吧。
0: 刘胜书和谭宁这对00后组合自2022年底首次亮相国际赛场，不到2年时间就闯进巴黎奥运会，并成功在女双决赛与已经搭档10年的队友陈清晨、贾一凡会师。
4: 会师决赛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打樊晨的时候我们也很想拿下来，我没有觉得他们努力了那么多年就应该给他们，我说实话，因为谁站在场上都想赢。
0: 第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直到刘胜书、谭宁将比分拉开至20-16，率先拿到局点。然而这对年轻的组合并没有抓住机会。
5: 界外
6: 了，
5: 太想打了这个球，这就看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把握。
6: 现在只有一个局点了，陈清晨和贾一凡是在16-20落后的情况之下挽救了4个局点，连拿了6分，22-20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4: 现在20-16放在我面前我都有点不会打 PTSD 吧。
0: 第二局陈清晨、贾一凡乘胜追击，很快拿到了冠军点。
6: 第一个冠军点上陈清晨和贾一凡就把握住了，恭喜陈清晨和贾一凡获得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的冠军。
0: 这是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圆梦时刻，也是刘胜书、谭宁的遗憾时刻。
4: 我现在到现在我都没敢去回放那场录像，虽然我们很祝福我们大姐他们拿到了他们的全满贯，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在奥运的赛场上面跟他们会师，但是我们就是不想输。
7: 就像谭宁说的，你都到奥运会决赛上了，谁会想输呢？但我又觉得其实对我们两个组队2年多来说也是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0: 因为我们，至少就时隔20年是把这块金银牌都包揽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成为这个历史上的一笔，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的吧。但是确实银牌会有很多遗憾嘛，但是这也是我们通往洛杉矶的一个很好的经历。
1: 在巴黎奥运会圆梦夺冠之后，陈清晨选择暂时告别赛场，贾一凡面临着拆队的挑战。
2: 运动是真的是有时间线的，就是我还能做到的时候，我想要把这个做到力竭吧。因为我和陈姐的话，我觉得我会更依赖陈姐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去做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享受可能挑战自我的这个过程。
1: 2025年8月，再次回到巴黎，还是奥运会的那个球馆，贾一凡携手新搭档张舒娴参加了世锦赛，他们将在1/4决赛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组合会师。
3: 首先他们现在就是一双的位置，而且也是世界第一，我们肯定每一次打他们都是冲击他们的心态。对，因为以前可能我和陈姐在的时候都是被冲击，我知道这种被冲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更期待这一次可以冲击掉他们。
4: 说反了，因为我们是冲击他们，
5: 他们有奥运冠军，我们肯定是冲击他们。
4: 对，
1: 1/4决赛对阵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先胜一局，之后被刘胜书谭宁逆转止步八强。刘胜书谭宁也在之后的决赛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如愿获得世锦赛冠军。
6: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馆，他们在一年的时间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变成了金牌，祝福圣诞组合。
1: 也是这一年时间，刘胜书谭宁凭借霸榜世界排名榜首43周的强势表现，扛下了2026年尤伯杯女一双的责任。
7: 唯一的不同也就是一个位置的转变嘛。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心态上，还是可能会比第一次我们参加尤杯的时候，两个人心更齐了。
8: 这两天我在恢复，然后他也是生了病，然后现在也在慢慢恢复。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吧，因为我们开年的场上状态其实表现是还不错的。因为如果带着这种觉得自己还不错的状态去打尤杯的话，那么团体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嘛。所以说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心态，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放得很平稳的。
1: 本届尤伯杯，贾一凡身为队长，搭档张舒娴出战二双。这天的训练之后，他加练了多球。
4: 很累啊。
9: 可以。
4: 加油，拼了！
10: 感觉比赛还累吧？
4: 比赛的时候不是我每一个球都接，这个球我没。OK。
9: 从哪去？就没几个人演戏，但我们组没
4: 有。腿一瘸一拐的帮我捡球。
10: 一双带伤帮助。
4: 对。
10: 白板捡球。
4: 哎，一双说了，虽然我还在这一天，我也是听大姐。
10: 一双去年苏菲的时候说，在后天有采访说，我们俩每天给樊晨抢着上。
11: 你们有没有向队主动请战，说我们要登场？
12: 我们天天抢，
13: 每天抢，
12: 每天跟樊晨抢。
11: 怎么抢的？
13: 我有伤，我有伤，
12: 他有伤。
4: 大姐坐镇就可以了。
10: 这次不用抢了。
4: 这次咱都得上，别抢。可能我时刻做好上场的准备。会有压力，因为我之前可能都是打一

0: 双，然后一双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尽量不要上了二双，尽量我们3-0就能赢下来。但这次上二双的话，你怎么样都是第四分，就是你第四场球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苏杯的这种压力了，因为打到你不是1-2就是2-1，其实压力，我觉得二双的压力我觉得要更大一些，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紧迫感，就不要觉得哎呀我祈祷前三场收吧，如果没收上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再去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太大了。
1: 这是陈宇飞的第五届尤伯杯之旅。2026年3月初，在打完全英公开赛后，陈宇飞就开启了专心备战的模式，并宣布退出4月的亚锦赛。他的缺席不免让人有些担心。
2: 膝盖是有点反应，还是保护？
0: 保护一下。
2: 保护一下。
3: 我觉得还挺好的，目前就是其实，训练啊，然后包括整个身体状态都还挺好的，然后还是很有信心去面对，这次比赛的。从1单变成了2单，希望自己能做好，就是不管是，就是前面几比几，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在我这一分里，我是非常有信心去拿下的。
1: 巴黎奥运会，陈宇飞在止步8强之后，暂别了羽毛球赛场。
3: 更多的是失落吧。当时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是

0: 那他们在场上奋斗的那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会想念自己之前在场上拼搏的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还是非常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我还想回到在赛场上去拼搏。我觉得我已经输，就是输的已经在最底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所以我觉得我再重新开始就是从零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冲击所有人。我现在很享受这样的心态。
1: 陈雨菲的回归路走得并不轻松，但她还是顶住压力，在2025年4月获得亚锦赛冠军。
0: 我一路走来，其实有特别多的声音，就是不被看好啊，或者是会被嘲讽啊，会被取笑啊，或者各式各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理会外界的这些看法啊、声音也好，就是捂住耳朵向前走。
1: 2025年8月的世锦赛，陈雨菲一路闯进半决赛。在与老对手安喜莹的对战中，陈雨菲意外受伤。
2: What's happened here? She stumbled and then she's on the ground. Chen Yufei.
3: Didn't like the look of that at all.
0: 崴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天都塌了。因为确实第一局赢了嘛，然后虽然落后了三分，但是就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其实我还想继续试一下，但是后面跑其实也不敢跑，就是反而不敢跑之后。我的节奏就好了，就也没乱跑，就是体能消耗就没那么大了。相反，他可能觉得我脚不行之后，想要快速的调动我之后，其实他自己的消耗也很大。就是我其实能感受到他也很累，所以这时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1: 最终，陈雨菲凭借她的坚韧与强大，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以2-0的大比分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
0: 还是要值得肯定自己，确实这一年里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说虽然说去年在这里有不好的回忆，今年也是有点可惜，但是其实今年在场上我已经突破了去年的自己吧。
1: 就在陈雨菲艰难回归的这一年，队友王芷怡夺得多站公开赛冠军，并在2024年底捧起属于她的第一座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奖杯。2025年，他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二，这也意味着他将首次担任苏迪曼杯女子第一单打。然而，他在决赛与安喜莹的对决中未能顶住安喜莹的攻势，以0-2输掉比赛。
4: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团体赛和他交手，然后当然也是，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对于这场球，我们也是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吧，也是。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今年整个状态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自己也是全力去冲击的一个姿态来拼这场球。
1: 回望王芷怡的2025赛季，他一共和安喜莹交手8次，安喜莹一直保持着对王芷怡的全胜战绩，直到2026年3月全英公开赛决赛。随着王芷怡一记劈杀精准落地，终结了她对阵安喜莹这位女单世界第一的10连败。这场胜利，王芷怡等待了15个月。

0: comfort true, right?
1: 2026年亚锦赛，王芷怡与安喜莹在决赛中再次相遇，双方更是鏖战100分钟。尽管王芷怡最终以1-2惜败，这场比赛也见证了王芷怡的成长。
0: 在场上其实我也想看看自己的身体极限到底在哪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对手把自己逼到极限，自己也要把自己逼到极限。通过今天的比赛，包括陈英的比赛，我觉得都能够有在战术上、技术上有成功的收获，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相较于他，其实，也是更加健康。

0: 定，更加清晰了后期的训练方向。
1: 本届尤伯杯，王芷怡将首次以女子一单的身份登场。
2: 因为其实尤伯杯是大家是按照排名来上的嘛，其实位置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包括你即将去面对的对手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作为一单的身份去参加尤伯杯，我会觉得身上的责任和包括所需要承担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期待自己这次尤伯杯的表现。
1: 4月18日，中国羽毛球队作为尤伯杯、汤姆斯杯双杯卫冕冠军，出发丹麦霍森斯，向第17座尤伯杯、第12座汤姆斯杯发起冲击。
2: 我无法预估对手会怎么样，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3: 就是最有信心的人嘛，做好自己这一分，然后只要我上场了，我一定能赢。
4: 这是我俩一个小目标，就是能上场，就是基本没痛感去拼这个尤杯，不管是怎么上，我们你肯定是要去拼下来的，这是女团的最终目标嘛。那我们就朝这个大方向，从小组赛开始一场场找状态吧。
5: 其实一单压力还是很大，因为每个国家的一单都是高水平，就是最高战力了，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
6: 我觉得我们比上一届竞争力的话至少不会下降，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队队内的男双实力非常平均，再加上我们也有拿过冠军的经历，前面还有个团体战神在里面，我们就一双就放开的去打。
7: 在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迎来了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法国队。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

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决赛。好，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红色背心，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亚当奇科娃。绿色背心则是瑞士选手西根塔勒。蓝色背心夏洛特班克斯，本届赛事的冠军热门选手。黄色背心则是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今年的世界杯赛场

0: 小齐巴夫也站上过领奖台。比赛开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出发。在这组当中，有两位夺冠热门亚当奇科娃和加洛特班克斯。目前的情况来看，亚当奇科娃的状态不错，相当强势的出发，为自己建立起了领先优势。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看会不会成为这个小组当中的黑马。哦，乔西巴夫现在跟亚当奇科娃两个人基本是雪板贴雪板，刚才为了避免雪板的相撞，乔西巴夫是有一个明显的脱雪的减速。二三位的运动员也追上来了。哦，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出现失控。哇，这个小组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一轮向前运动员的竞争都会非常激烈，两位运动员的雪板有接触，但都没有失控。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弯道，进入最后的直道冲刺区，170米的直道冲刺，先是一个大波浪区，然后是跳台。最后的冲刺阶段，小组第二竞争非常的激烈，哇！最终这个小组呢，亚当奇科娃还是无可争议拿到小组第一。那么小组第二名，就需要通过终点的摄像机来回看。觉得雪板先通过终点，竞争非常激烈，在最后冲线过程当中呢，蓝色背心的夏洛特班克斯好像是被撞了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的较量就相当激烈。加洛特班克斯，在这组当中，出发就不太有力。作为目前这个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原本是非常有力的冠军竞争者，已经是要止步四分之一决赛了。最后的冲线看上去还是黄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啊，雪板位置更靠前一些，确实是这样的。经过终点摄像机的回看，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跻身到了接下来的半决赛，跟亚当奇科娃两个人一起晋级。蓝色背心澳大利亚选手米亚克里夫特，绿色背心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夺冠的大热门米凯拉莫约利，瑞士选手维德莫是这组在上一轮滑得最快的运动员，他将身着红色背心。另外一位是法国选手丹尼尔松，将身着黄色背心。
1: Rider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出发阶段大家反应都很快。反应时最短的是瑞士选手雷德莫。绿色背心的莫耶利。莫耶利呢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冠军，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冠的大热门，有没有机会在这个项目上为东道主再添一枚金牌？莫耶利目前滑得非常稳，紧随在莫耶利之后的是红色背心的维德莫。滑行的节奏非常好，越滑越快。四个人还没有明显拉开差距。有的运动员呢更擅长直道，有的运动员更擅长弯道。黄梅丽感觉直道弯道的速度都非常快，像一辆没有弱点的赛车一样。就是最后的跳台冲刺，梅丽顺利落地。在这组当中，竞争形势非常的明朗。

利选手维德莫收获小组第二。两位运动员携手进入到了半决赛的较量。维利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比赛，接下来要进入到半决赛阶段。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半决赛当中一共会分为两个小组，两个小组的前两名能够进入到大决赛的竞争，来竞争本届赛事的冠军，而三四名呢只能进入到小决赛进行五到八名的排位赛。在半决赛的第一组，包括亚当奇科瓦、乔西巴夫、法耶希伦以及尼拉尼佩德拉四名运动员。比赛开始，出发阶段，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出发相当不错，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法耶希伦啊，出发段呢节奏出现了问题，现在掉到第四位。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现在处在领先位置。尼拉尼佩德拉呢，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是他第三届冬奥会比赛。乔西巴夫现在追到了第一位。乔西巴夫现在越滑越快，已经拉开了跟二三四名之间的差距，接下来几个弯道的处理非常关键，能否持续把速度保持住。马上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乔西巴夫目前的领先优势足够巨大。乔西巴夫率先撞线，锁定了大决赛的资格。亚当奇科娃收获小组第二，两个人呢一起跻身到了大决赛行列当中。乔西巴夫在今天比赛当中表现得相当出色。2023年乔西巴夫呢获得世锦赛的银牌，这是他第二届冬奥会的比赛，在上一届冬奥会呢仅仅是获得团体项目的第13名。乔西巴夫看看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的黑马，一黑到底啊。亚当奇科娃呢其实直到最后冲刺阶段才杀到了第二位，他跟绿色背心的尼拉尼菲雷拉两个人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尼拉尼佩雷拉呢感觉滑到后程的时候体能有点跟不上了，最后这个跳台没有完全处理好。亚当奇科娃经验还是足够的丰富，32岁的老将，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得主，2018年平昌冬奥会铜牌得主。亚当奇科娃和乔西巴夫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而另外两位运动员呢只能是去比小决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半决赛的第二组。蓝色背心，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米凯拉·莫耶利呢，担负着为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夺得首枚金牌的重任。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这个赛区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金牌。红色背心，莫耶利这场比赛展现出对于冠军非常渴望的状态。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还没有冠军的收获，之前在

0: 要赛区呢，只是在女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比赛当中，由达尔马索收获一枚铜牌。威力，他们能否为意大利队再添一枚奖牌，甚至是一枚金牌？我们期待他在大决赛当中的表现。正在进行的是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小决赛和大决赛。率先开始的是小决赛的对抗，在小决赛当中，红色背心的是卡斯塔，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7岁的泽克霍尔德，以及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33岁的法耶希伦，将在小决赛当中进行5到8名的排位赛。半决赛当中呢，四位运动员没有取得进入大决赛的资格，但他们将努力向着更好的名次发起冲击。
1: Riders to the game. Rider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经过1/8决赛、1/4决赛、半决赛之后，这是在这个下午运动员要比的第4枪，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阿斯塔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前程滑得非常好，在最后接近冲刺的阶段，由于霍耶利非常坚决的超越，影响了他的滑进速度，最终是排在小组第4。看看在小决赛当中能不能自己的最好状态展现出来。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尼拉尼佩雷拉，另外一个法国选手，蓝色背心的泽克霍尔德现在也上来了。泽克霍尔德在这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尼拉尼佩雷拉0.44秒。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冲刺阶段，泽克霍尔德第1名的位置不可撼动。我的小组第2的是尼兰佩雷拉，两位运动员呢也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第5名和第6名。而在本届冬奥会这项目第7名的是美国选手法耶希伦，排名第8位的则是法国选手利亚科卡斯塔。小决赛作为荣誉之战，各位运动员也要努力向着自己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发起冲击。泽克霍尔德呢，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团体比赛当中获得第13名，个人单项比赛成绩并不理想。在世锦赛个人单项当中也从来没有能够获得过第5名的名次，这是他生涯在大赛当中的最佳名次。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其实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也是比较激烈的，但由于运动员体能消耗已经很大了，所以并没有滑得特别的激进，但之后的大决赛情况就不会是这样的。大决赛向着冠军发起冲击，每个运动员都将竭尽全力来进行最后一轮的滑行。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小决赛当中的最终排位情况。获得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第5名的是泽克霍尔德，第6名尼拉尼佩雷拉，第7名法耶希伦，第8名则是利亚卡斯塔。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大决赛的竞争。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大决赛即将开始。画面给到的是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情况。

这个画面基本上可以揽盖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全貌。大决赛的出发点，四位选手经过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的竞争，最终杀入到了大决赛当中。红色背心选手，捷克选手亚当奇科娃，他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身着蓝色背心，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而绿色背心则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年轻运动员，瑞士选手维德莫，2025年世锦赛只排在第13位，他是这场比赛的一匹黑马。而黄色背心则是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仅名列这个项目的第13名，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比赛开始，大决赛的较量正式展开。出发阶段，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和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发非常强势，头戴黄色铜杯，身着蓝色背心的米凯拉莫耶利出发阶段还是落后了。看看这一枪莫耶利能不能追得上，前三名之间的身位非常接近，刚才差点发生碰撞。目前绿色背心的维德莫暂时领先，第一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澳大利亚选手巴夫0.23秒，亚当奇科娃位列第三，米凯拉莫耶利在努力向前追赶，现在已经马上要追上。哎呦，莫耶利这边差点失控，莫耶利重新追上来，这就是老运动员的经验啊！来到赛程的后半段，两个弯道过后，莫耶利还是尝试在外道形成超越。目前巴夫暂时排在第一位，小西巴夫会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吗？进入到最后的170米的冲刺阶段，小西巴夫越滑越快，最后的跳台区域全力冲刺撞线，哦吼！乔西巴夫，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上届北京冬奥会只名列第13，本届冬奥会乔西巴夫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拿到了这个项目冬奥会的冠军。亚当奇科娃收获了一枚银牌，米凯拉莫耶利则为意大利队为东道主在利维尼奥赛区再添一枚铜牌，这是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的第二枚奖牌。乔西巴夫在世界杯赛场上仅仅获得过3次冠军，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在这场奥运会的大决赛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也是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这个项目非常开放的竞争格局的体现。这应该是亚当奇科娃佩戴的运动相机的画面。米凯拉莫耶利这场比赛再次出发段落后了，但在中途滑行阶段呢又重新追上了第一部队，但并没有像半决赛当中实现反超。小西巴夫是越滑越快，最后这个弯道过得相当漂亮。而在最后这个弯道，我们看到身着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现了略微的失控，也直接让他的身位被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反超。莫耶利凭借最后这个弯道的反超为意大利队拿下了一枚铜牌。而亚当奇科娃，亚当奇科娃3次参加冬奥会全部站上领奖台，这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再次站上领奖台，获得了一枚银牌，这样的话他也集齐了奥运会金银铜3种颜色的奖牌。最终我们还是要最恭喜的是黄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他在预赛阶段呢只排在所有运动员第17位，到了今天下午的决赛越滑

0: 快，状态保持得相当好。23岁的巴夫，期待他未来能够把这样良好的状态延续下去。祝贺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获得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冠军。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同来关注年度的第二站 ATP 一千男子网球大师赛的决赛。这一站比赛呢是在迈阿密进行的。今天的交手的双方呢是赛会的二号种子，画面下方来自于意大利的雅尼克辛纳和赛会的21号种子捷克的选手莱赫奇卡。这场比赛呢率先呢是由莱赫奇卡发球，这是莱赫奇卡呢第一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对于他来说呢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而且呢在本站比赛当中呢他的发球呢有如神助，自己的发球局一局都没有丢，一共呢是前面九场比赛呢是化解了9个破发点。对于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前面的两个发球呢依然表现出了相当强势而且落点相当精确的特色。在向中场啊靠近的过程中呢出现了正拍失误，这是莱赫奇卡的教练德沃蒂

两个人的多拍在直线方向，莱赫杰卡呢出现了反拍，没有完全拉住上旋的情况。

漂亮的一曲外角发球。这场比赛呢，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啊，比原计划呢是晚开场了一个半小时。所以呢，其实当天呢，这个天气，美国当地的这个天气是非常的潮湿的，这使得球速呢是比平常更慢一些。

一本佳丽向往前靠近的一个过渡球啊，现在同样是出现过往高度不够的情况。硬石体育场呢，是在2019年开始呢举办这个历史悠久的迈阿密大师赛。它以前呢是一个美式足球的场地，在网球的大师赛期间呢，它缩小了中央球场啊。现在这个观众席呢，应该是有15000个座位，不到16000。它虽然是有一定的这个开合顶棚啊，但是呢，并不能够覆盖中间的部分。它这个开合的部分只能是遮盖观众席。这也是这个球场作为一个网球的户外场地，相对来讲啊，比较令人诟病的一个特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同样是24岁的意大利选手辛纳的第一个发球局。

后呢，还是出现了一些的非受迫失误。

反拍稍微有点够着打，缺少控制。在两位选手此前的三次交锋当中啊，辛娜呢是3-0的全胜，这是辛娜的教练组啊，传奇教练达伦卡希尔。旁边呢也是更长时间陪伴着辛娜的沃格诺兹。而且这三次胜利当中呢，辛娜是没有让对手拿走一盘，包括2024年的中网和2025年的法网。这种过顶的穿越球啊，不太好控制，也同样是因为天气比较潮湿啊，造成的球比较重。

0: 得零。
1: 齐娜非常的有耐心等这个球落地。拉科奇卡呢是比较追求击球的落点深度啊，但是这个稍微不注意就会出界，

漂亮，只有116英里的速度啊，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呢它的外脚带切，这个侧旋的弹跳还是非常的强烈的。

0: home center。
1: 相当漂亮的再见 Nice 成功完成了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局保发。到目前为止呢，辛纳呢在大师赛的赛场上面，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啊，到今年的印第安威尔斯的比赛，包括呢这站迈阿密大师赛进入到决赛，是一盘未丢啊。罗纳尔多，你来关注这场比赛。依然还是有非常精确度高的发球。

0: 就是辛纳的回发球回了一个烫脚球。这样的情况呢，也是因为莱赫奇卡想更多的尝试啊，来到前场，他就是在向往前靠近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个脚下球。辛纳已经是在大师赛的赛场上保持着32盘不败的记录啊，这当中呢就是包括去年的最后一站大师赛的冠军巴黎大师赛和今年年初的印第安维尔斯。这反拍的失误又出现了失机。
1: 15-0

辛纳又迪深入，这个球打出了一个高难度啊，就是高弹跳的击球。所以呢，莱克奇卡呢是正拍高过肩膀的击球，对他来说很显然是不太适应。这样辛纳呢逼出了两个破发点。那之前我们也说，在本届的迈阿密大师赛当中呢，前面的几场比赛，莱克奇卡呢是自己的发球局啊，一局都没有丢。一共呢是挽救了九个破发点，但是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辛纳，现在就非常的危险了。辛纳这个球可能是稍微的长出了一点底线啊，他看了一眼大屏幕的回放，只是毫厘之差，错过了一个破发点。

又是一个正拍高过肩膀啊，他好像对于这个高度的击球熟练度不是非常的够，再次出现了正拍扎网的情况。第三个破发点

同样再是正拍方向出现了问题，这样在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保持的自己不丢发球局的这个记录啊，在辛纳的手里遇到了终止。第二个发球局的就被辛纳破发了。

两位选手都是24岁，但是辛娜呢已经拿下了6个大师赛的冠军。这个发球局也丢了前2分。卡希尔站起来啊，提醒辛娜提升一下专注度，稍微的改变一下，不用上得很前，还是要把回合拉起来。

现在这一次呢是站位有点过于靠后了。莱赫奇卡反逼出了三个破发点，对于希娜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

0: 好，发球。
1: 15-40。
2: Come on, come on, get it.

0: 非常短平快的节奏，发球直接得分，马上呢就化险为夷。继续发出让对手摸不到的外角 ace。
1: Advantage center

后面这连打六分啊，这全是靠发球，真是帅得不得了。背靠背的 ace 球。那在今年的迈阿密大师赛当中呢，上半区本来是一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还是备受看好的，但是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他是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啊，是苦战了三盘不敌美国本土选手32号种子柯达。但是柯达在随后的一轮比赛当中呢，又败给了一个资格赛打进来的西班牙选手兰达卢奇。兰达卢奇呢是在接下来的八强赛当中呢败给了21号种子世界排名22位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捷克选手拉赫奇卡。在半决赛当中他是战胜了法国选手菲尔斯。是来到前场之后啊，手感非常细腻的卸力的放短球。刚才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莱赫奇卡在上半区杀进决赛的经历。

0: 这也是高质量的外脚发球，先把齐娜拉出场外，再回跑的时候难度还是很大的。齐娜在半决赛当中呢击败了三号种子小兹维列夫，两盘的比分是6-3和7-6。高质量的内角发球，拉赫奇卡同样也是直落四球，完成了保单。在前进之路当中呢，希娜还在八强赛当中呢淘汰了19号种子迪亚福，前一轮呢是米克尔森，在前面呢是30号种子穆泰特。首轮轮空的情况下，第二轮他是战胜了朱姆霍尔。
1: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screen now or visit the Disney Cruise Line websit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Disney Destiny Now sailing from Fort Lauderdale.
0: 捷克选手呢，目前呢，他的世界排名的位次呢是排在捷克的男单选手当中的第二位啊，排在第一的呢是去年迈阿密大师赛的冠军得主明斯克。那如果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最后战胜了辛纳的话，他的世界排名呢也将成为新的捷克男单排名第一，也就是世界排名第12位。那如果他获得亚军的话呢，也能够排到第14位，同样是创下了个人的职业新高。

0: 的领导。
1: 新加坡发领先，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开场。

西南花球的变化，落点的变化，包括的这个角度、速度的变化，它是不断的在产生新的组合，同样是让对手感觉到无法预测。也同样是一个直落四球的爆发，这两局比赛两位选手呢打的都是相当的高效。24岁的年龄，职业生涯中25个冠军头衔。

0: 尝试反拍的跑动卖场救球。
1: 15 laps.

0: 努力的奔跑尝试啊，而且呢，假如说再快半步的话，真的有可能是把球推送到场地内。要考虑到天气的状况，其实这个球确实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弹跳。两个人发球的能力都很好，特别是在第一盘的情况下呢，双方的体力也是比较的均衡，让对手无法接回的 ace 球，辛纳是52%，莱赫奇卡41%，也同样是非常高的。
1: 40-1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球上网的组合连续的使用，但是辛纳呢还是非常成功的保持着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第一盘的比赛呢，很快呢是来到了第一次的换球，七局过后。在2025赛季呢，辛纳呢成为了开放年代以来第四位啊，在四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呢都打进到了决赛的球员，非常的了不起。现在呢，在男子的职业网坛当中呢，就是他和阿尔卡拉斯的世界第一之争，也是现在的网球球迷一直非常关注的话题。

业起来非常的困难，而且对手呢来到前场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希纳还是坚持的用反拍直线，最终呢是划出了一道优美的穿越球。我们看这球打的落点非常的精确，前面的几次的尝试都被对手给摁住了，但是希纳是属于相当的执着，

0: 商务。现在的二发赢球率只有25%。现场的还是风雨交加的，当然现在没有下雨啊，但是呢，气流的整个的气流的流动还是非常的剧烈。
1: 30-15

你看到施纳呢，也是在他在底线对对手的调动的能力啊，真的是非常的强。同样是中路球啊，对于这种比较近身击球，他的整体的动作还是能够保持着相当的有进攻的态势，非常的凌厉。然后是慢慢的随球来到前场，看对方的球是越回越浅，再往前的高压，收获了这一分。变线特别的突然啊，非常的具有隐蔽性。这样谢娜呢是取得了5-3的领先，还是保留着多破一局的优势，率先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

这是一个 terrace， 非常漂亮啊，也是非常的敢打。八十一英里的回发球速度。白鹤奇卡在二区的外角发球，还是非常有威胁的。

可以看到辛纳的这个正拍啊，它的这个弧线非常的好，扬起的这个上旋呢，对整体球的控制，看着是要出界，但是最后啊，到了底线非常深区的时候，它能给旋回来。为了接好这个发球呢，它也退得非常靠后，都已经几乎呢是快贴在了这个广告板上了。莱赫奇卡再次是在二区的外角上面寻找到了脱分的机会。

0: 先持平，依然是关键比分。毕竟对方已经是来到了5-3的领先。
1: 5-30。
0: 是逼迫着莱赫奇卡打这种近身的，而且正拍高过自己的肩膀的击球。今天呢，我觉得辛纳用这种啊极其上旋高弹跳的球，对于他呢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一曲外脚带切，但是球没有打中。

相当快的一版正拍侧身的变线了，可惜是没有拉住。这一局呢已经是持续了七分多钟了，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局，对于莱克奇卡来说也是相当的有压力。辛纳在场上的移动非常的迅捷。看到对手这个放小球的意图啊，赢前赶上之后还是产生压制，而且这种高球有足够的好的一个弹跳力。这个动作呢，是真的跃起在空中还是有很好的核心力量的。而且手腕呢也要非常的有力量。莱赫奇卡的局点。莱赫奇卡的团队，又回到了平分啊！比赛还在缠斗。辛纳呢，实际上是给对手的心理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在不断的施压。如果能在这一局上再完成破发的话呢，第二盘开始将是辛纳来率先发球啊，就会更加的有效高效。发球啊，蓝跳前场，这个发球上网的使用，这个变化也是相当出色的。

再次来到前场，但是截击手感不佳。

0: And that is the hedge ball.
1: 从发球的数量来看，也就是说呢，在自己的发球局啊，消耗了更多的时间，反反复复的被对手压制，这也是刚才那个数据给到的背后的逻辑。这场比赛当中呢，莱赫奇卡的第三个

0: 现在在直线方向的一个反拍，直线的没有压住，还是给了对手爆发的机会。把比分呢艰难的追到了4-5。这名选手呢，在2023年的澳网和2025年的美网，两次呢打进大满贯的8强。也就是说呢，在速度不同的硬币的两个大满贯当中呢，他都有过进入8强的经历了。这也是他的这个排名啊集中提升的一个时刻。我们看到这个是美式 NFL 原来的迈阿密海豚队的这个主场啊，改的这个网球中心，它的这个特点还是跟其他的网球场地呢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1: 15 love，
2: 好嘞，好嘞。

0: கடிலா
1: 距离拿下第一盘的比赛呢，还剩下两分。齐娜职业生涯一共是有四座大满贯的冠军奖杯，两座是来自于澳网24和25年，然后是24年的美网和25年的温网冠军。他也是比较的擅长在硬地场上比赛。三个盘末点。之前由于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呢，已经是逼出过两次破发的机会啊，所以这是第三个盘末点。

0: 像辛纳还是比较轻松的，以6-4率先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关键的之处呢，就是在对手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呢，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不败金身啊，从而呢也为第一盘比赛的获胜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是6-4啊，40多分钟还是率先。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漂亮了，这个反拍的直线打的也是同样的具有相当强的隐蔽性啊。这对手基本上是没有反应，比着边的两条直线，明明是对方率先发难来进入到对辛纳的调动，

0: 震惊这里。
1: 跑动正拍，对角线，有点太一边跑一边打啊，这个精确度不高。这个时候呢，好像是又要下雨了，一片云彩过来之后呢，又是一片雨。这场比赛在开始之前呢，已经是阴雨推迟了一个半小时。那也就是说呢，在第二盘的比赛进行了三分之后啊，这个比赛又因雨而终止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再次回到球场，还是莱赫奇卡继续来发球，他是面对着落后，15-30。
0: 30-0

现在还是想再次尝试这个反拍的直线球，这次是出界了将近一球，但他之前的那个双反的直线啊，打的确实是太有隐蔽性了，对方完全是没有预料到。八上得吹，来和气卡。在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待重回赛场之后，还是率先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局，在第二盘比赛当中1-0领先。在职业生涯当中呢，他也是拿到过两个 ATP 巡回赛的冠军呢，分别是在2024年的阿德雷德和2025年的布里斯班。这两站比赛呢，全部都是在澳大利亚南半球获得的。辛纳再次发出了无可抵挡的 ACE 球。

在这里呢。

0: 现在体育转播的大数据的这个分析和应用呢，也确实对于这个比赛的走向能够做出非常科学的预测。到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就是决赛开始之前啊，根据两位选手在本届迈阿密大师赛当中的表现来看，球质方面的对比，莱赫奇卡呢只在这个进攻转化率方面呢是优于辛纳，就是达到了73%，辛纳是70%，而巡回赛的平均水平是67%。那在其他方面啊，无论是进攻的占比、扣分的能力、发球的质量、接发球的质量、正反拍的球质方面啊，都是辛纳领先，而且领先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根据这样的数据分析来看，那这场比赛辛纳呢获得比赛的胜利呢，他应该是属于正常发挥。而对于莱赫奇卡来说，要想能够爆冷战胜对手的话，就需要打出比前面的几场比赛水平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表现。
1: One game off.
0: 你看一下，这是表现。而今天呢，对于莱赫奇卡来说更困难的就在于辛纳呢在一路的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表现的得分率甚至优于平常，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个任务呢难度更大。

ATP 的年度九大系列赛呢，每一年呢都是从西海岸的印第安威尔斯开始，然后马上到东海岸的这个佛罗里达迈阿密，两站呢都是属于在天气比较炎热的这种区域来进行的比赛，所以呢连续获得这两站比赛冠军的选手就叫阳光双冠王。那上一次呢拿到这个荣誉的还是35岁的费德勒，在2017年做到的。一定要尝试这样惊险的线路啊，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啊，得放大才能看，不然的话就是给人感觉就像头发丝一样的微小差距。往前的低位截击真的是很难把这个力卸掉。又是非常的危险了，两个连续的破发点。在第一盘呢，莱赫奇卡就是在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呢被破发。展开，尝试直线穿越，弧度有一点低。您看到这个跟拍啊，在左右的折返跑当中啊，真是1.91米的辛纳移动真的是太快了，感觉摄像机都快追不上他了。好可惜啊，失之毫厘。关键这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下盘极其的不稳。

当的出手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左突右冲的感觉，所以施纳呢在尝试啊，在对方的这个防线上面多打出一些空当。更是一次正拍的失误，给到了辛纳第三个破发点，在这一局里边。第一盘就是在第二个发球局的第三个破发点上啊，丢掉了自己的发球局，现在这又是一个危险的时刻。这次辛纳又是在对手的二区二发上面没有接好。

0: 他发球。
1: And Benj Lehechka。
0: 恭喜莱赫奇卡，在这个非常危险有可能会出现心魔的发球局当中呢，没有重蹈覆辙，还是完成了保发，现在在第二盘2-1先发领先。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圣经，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抚慰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知的我们，自然多彩。

0: 15 pounds.
1: 将近200公里的速度。

反拍跟对手的对抗出现了失误。巴克琴卡这一次在迈阿密的表现已经非常的出色了，辛纳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有12个非收分失误。要知道在迈阿密大师赛到来之前呢，他没有在任何自己参加的一项比赛当中连赢过2场以上啊，最多就是赢2场。

0: Dan Simmons。
1: 辛纳直落四球的爆发，球打得相当的有章法。
0: 这边走。
1: 上一站印第安威尔斯，莱赫奇卡，就是首轮轮空啊，第二轮呢败给了世界排名53位的阿根廷选手贝伊斯。就是双方呢都是进行跑动低击球，无论是呢就是正拍还是在反拍，就这种外场球的情况下呢，辛纳的成功率要远远的高于莱赫吉卡。你看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啊，在正拍方向莱赫吉卡就15个，辛纳只有5个。

0: 发球上网，但是又是一个低位截击，不能把球的力量卸掉，弹了一个底线的高球啊，让这个辛纳的出手打得非常的轻松。
1: Bravissimo.